0: 量是63.755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不久前达里奥·阿莫迪、萨姆·奥尔特曼、埃隆·马斯克等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发展前沿技术。阿莫迪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风险，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散播各种威胁叙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昨天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昨天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称，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美国2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当天早盘分别最高升至4.688%和5.38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志，并开辟出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各大超市货架陈列因此面貌大变。在加拿大排名第3的连锁超市麦德龙表示，鉴于美加当前关系，公司货架将优先陈列加拿大本地产品。据路透社报道，如果以价值计算，加拿大是全球第5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目前，美国仍是加拿大最主要的新鲜农产品来源地，加拿大逾半数相关农产品进口来自美国。然而，加拿大政府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进口自美国的新鲜蔬菜跌至加拿大此类进口的62.6%，而2023年7月同一数据为69%。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0: 高市早苗政府拟在今年秋季临时国会提交法案，计划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率下调1%，为期2年，并向中低收入者发放现金给付。日本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人主张将相关安排提前至2026年秋季，该党一直主张食品消费税率恒久降至零。
1: 海外投资者正在从韩国半导体产业中撤退。韩国交易所周一指出，本月4日至11日，外资分别净卖出价值1.9598万亿韩元的三星电子和1.96万亿韩元的 SK 海力士股票， 两只股票合计净卖出额达3.9%。

0: 9199万亿韩元。
1: 印度八月消费者物价通胀从七月的4.45%升至4.82%，进一步加大了印度央行上调关键基准利率的压力。数据显示，在这个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中，通胀已连续10个月上升。该数据略高于路透调查经济学家预期的4.80%。
0: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14号，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宣布已决定撤回被迫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同时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最新预测称，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到2060年最高可能达到1284吉瓦，约为2025年的3.4倍。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该机构连续第6年上调全球核电增长预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随着全球电力需求持续增长，核能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要做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15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也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0: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配不齐药的老大难问题，15期间将出台一系列更具含金量的保障措施。国家卫健委强调，在药品供应方面，将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确保群众在基层不仅能看病，还能拿到药、用对药。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特别提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康复需求急剧上升。为此，国家设定了明确的量化目标，到15-50期末，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要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数要达到1.6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0: 产业，畅通跨境物流方面的通道效应正加快释放。近日，一批重达 3012.66 吨的氯化钾通过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航线发出，目前已抵达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即将前往贵港。这批从越南永安港进口的氯化钾经平陆运河运输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了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运输时间缩短5至7天，不仅减少了中转装卸环节，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损耗。这一成功实践充分展现了平陆运河作为西南地区出海新通道的巨大经济价值。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项集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于一身的超级工程，刷新了多项运河工程建设记录。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码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 1.5 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呢，最新调样之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之后正式生效。那这一次调样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了怎样的产业变化呢？一起来听报道。
2: 周一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首个交易日，新指数正式生效。本次共更换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石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旨在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该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 5.9 万亿元。针对本次样本调整的结构特征，财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劲峰指出，
3: 市场的交易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2: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从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来看，科创板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同样可观。平安基金指数投资部负责人钱晶介绍，
4: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1%，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80%的规模净利润。
2: 除科创50指数，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值得市场关注的是，随着科创50指数样本调整正式生效，机构预计将带动约200亿元被动资金集中调仓。被动资金通俗来讲就是复制指数的产品，指数里有哪些股票，资金就买什么，指数移出了哪些样本，资金就卖什么。这类资金主要以指数基金 ETF 产品为载体。数据显示，目前境内外跟踪科创板指数的基金产品超300只，产品总规模约3800亿元，其中跟踪科创50的基金规模超1700亿元。如此体量的资金围绕指数调样进行再配置，其对个股交易活跃度和短期价格走势的影响不容忽视。 永盈上证科创。

0: 50指数。基金经理楚可凡对此给出了具体预测。
1: 我们预测此次科创50被动基金调仓的金额合计在200亿元左右。从公募基金的中报持仓来看，重仓的板块配置方面，二季度公募基金显著向科技成长方向去集中，科技板块的持仓占比大幅提升到60.96%。
0: 业内人士指出，被动资金调仓通常集中在生效日前后的特定时间段。平安基金的钱晶介绍了行业内的常见做法。
2: 我们在做调仓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都放在最后的时间点去调的，基于多方面的考量，也会做部分的这个提前建仓。第二阶段就是在生效日之前的两三个交易日吧，可能就是整个调仓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个执行期。在调仓完之后呢，这些股票它本身它会有一个

0: 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 50.31%， 明显超过贷款占 42.78%。 市场人士分析，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贷款增速相对放缓，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
1: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披露，今年八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五年期 AA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
0: 工信部昨天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会，研究谋划2027年经济工作思路。会议强调，要强化供需平衡，努力打通供需循环堵点，加力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加快推进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积极培育新产业新赛道，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要加强产能治理，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差异化发展，找准政策着力点，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周卫军表示，对那些被中小企业投诉较多的大型企业，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综合运用约谈、调解等方式督促整改，多方协同化解中小企业回款难等问题。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模糊账期计算节点、使用商业汇票和电子凭证变相延长账期等恶劣行为，查实后将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结合推进数字家庭全产业链场景培育和开放等工作，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了解，新标准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
1: 上海市委网信办昨天会同多部门召开工作部署会，决定即日起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先导产业网上信息传播秩序，服务保障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先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企业反应最集中、产业影响最突出的网络乱象，重点整治多项违规行为。
0: 沪八条政策红利延续下，上海楼市成交稳步增长。9月以来，上海二手房已累计网签达10407套，同比上涨27%。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指出，上海二手房市场金九成色不错，9月前13天二手房累计网签已破10000套，刚需和改善需求持续释放，新房市场也迎来明显回暖。据上海中原地产数据，上周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7.24万平方米，环比增加20.54%。
1: 继新书计划之后，上海再启动明珠星座计划，加快对太空算力的布局。明珠星座计划的目标是打造吉瓦级天基计算星座，建设覆盖全球的近地轨道算力网，成为未来 AI 的算力底座。东方天算是明珠星座计划的链主单位，该计划采取技术验证、能力迭代、规模组网分阶段推进。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

0: 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小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抱怨啊，两只票开盘半小时成交量差不多，但一个封死涨停，另一个呢却冲高回落翻绿，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讲一下开盘30分钟隐藏在量能背后的秘密。其实啊，由于隔夜消息以及政策利好等原因啊，9点半刚开盘，成交量或量比大幅增加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是买入的直接原因，相反啊，它的量能排列结构更重要。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3种经常见到的量能结构。第一，量能前高后低，要特别小心。如果开盘几分钟啊，猛砸量之后越来越小，盘面表现是价格还在上涨，但量能却跟不上了。这种价格新高但量能递减的结构啊，就是虚涨，是冲高回落的节奏，不要轻易去追。第二，量能均匀释放，平稳推进。这种形态啊，说明资金在有序参与，走势往往能延续，属于健康的量能。但是缺点是进攻性不强，这种啊适合那些已经持股的朋友。第三，也就是最理想的量能，就是后量超前量。这种量能啊是真正在进攻，比如9:40的量能超过9:30的，9:50的量能啊又超过9:40的，这种一波比一波大的结构啊，说明资金在源源不断进场。这种形态啊，很容易走出涨停板。如果你是喜欢做短线的啊，这种量能结构要盯住了。以上这3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小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你，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十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那么这一次修订对于保险的消费者来说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2: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3: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晓林：
14: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他就有依据了。
12: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14: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12: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13: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5: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呀、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1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同时呢，它可能会产生依赖性、成瘾性，如果流入了非法渠道，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严格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会从10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药麻精药品的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进行管理。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会给医疗机构以及患者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6: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17: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个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16: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 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

0: 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1: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一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0: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醉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2: 这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物外流风险的意义。
3: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醉药品，它的这个废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师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4: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5: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2，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要为您连线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 AI 舆情打标与 Agent 预告。东证凡威将持续深化 AI 能力，包括自动对舆情数据进行打标，支持多空情绪分析，帮助用户快速把握市场情绪。更长远的方向是智能体 Agent， 未来用户只需提出分析需求，

0: 将自动完成数据查询、模型调用、报告生成等任务，实现从信息检索到决策辅助的跨越，从工具到助手，凡威正朝着更智能的投研平台稳步进化。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a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凡威小程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9月14号，四大股指是集体收跌，沪指下跌 0.07%， 深成指下跌 0.64%， 创业板指下跌 1.1%， 科创综指下跌 0.36%。 从盘面上来看呢，医药、培育钻石、氮化铝、网络安全板块走高，银行板块再度上行，农业、军工、传媒、煤炭和石化板块出现调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央行昨天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
1: 中证协昨天正就修订《证券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向行业征求意见。新内容适应了业务发展的新变化，新增数字化业务有关规定，强调禁止利用算法设计、参数配置、功能设置或违规使用系统权限等方式输送或谋取不正当利益。
2: 9月14日，韩国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正常交易时段仍为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新制度实施后，交易所正常收盘后，投资者还可以继续交易至晚上8点。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交易所表示暂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
1: AI 算力需求与供给刚性共振，叠加出口管制与战略储备加码，战略小金属正迎来从周期性资源向战略性资产的价值重估。近日多个战略小金属价格呈上涨态势，数据显示，截至9月14日 T 价格为 10.51 万元每吨，较8月初累计上涨 18.11%，锗锭最新价报1.92万元每千克，较八月初累计涨幅为11.63%。此外，锗、钽等品种八月以来亦有不同程度上涨。
2: 业内数据显示，管理规模超过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截至八月末的存续规模达到约27.4万亿元，环比七月继续净流入超2800亿元。今年前八个月，14家主要理财公司存续规模净增约1.96万亿元。分品类来看，其中韩权产品规模新增约1.98万亿元，现金类产品规模较年初下降超1800亿元。
1: 此前八月上报的新一批15只摊余成本法债基今日已获批，产品均为63个月封闭式债券基金，基金管理人包括红土创新基金等15家机构，其中部分基金管理人可能考虑11前启动新品发行。业内机构认为，摊余成本法债基时隔多年重启，是支持中小基金公司规范健康发展一揽子措施的实质性落地，有望缓解中小基金公司规模与能力相互制约的发展困境。
2: 近日，天弘基金、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3家公募机构旗下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 ETF 相继成立，其中创业板算力 ETF 天弘、创业板算力 ETF 华夏已分别定档9月16日、9月17日上市。另有国泰基金、大成基金、广发基金等7家机构旗下相关产品正在发行或筹备成立中。
1: 2026年 A 股半年报披露收官，有色金属板块交出一份超预期的景气答卷。数据显示，按申万一级行业口径统计，145家 A 股有色金属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4122.77亿元，规模净利润1965.83亿元，同比增速中位数达 45.3%， 利润增长显著快于营收增长。在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需求集中释放共同作用下，传统周期产业正逐步呈现周期加成长的双重逻辑。
2: 近期中东局势升级、海外通胀超预期、美联储政策预期反复、全球风险资产波动加剧， A 股整体偏震荡。长江证券、东北证券、广发证券、兴业证券、申万宏源五大券商策略团队近期密集发声，虽对短期节奏判断各有侧重，但中长期共识清晰， A 股韧性来自盈利修复、流动性政策支撑和科技产业趋势，短期扰动不改变大周期上行方向。
1: 人形机器人企业 IPO 审核收紧，近日多名券商投行人士称，在当前严把 IPO 质量关的形势下，人形

0: 机器人拟 IPO 企业的质量尤为被关注，非盈利企业是否具备盈利前景也是受理端关注的重点。当前处于再审状态的具身智能拟 IPO 企业中，云深处2025年实现盈利，2026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所下降，月江科技、乐聚智能则均处于亏损状态。
1: 广汽集团昨天公告称，9月14日，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为促进地方国企和央企产业资源优化整合，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益，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汽股份将成为公司第二大和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股东。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不构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公司 A 股股票自9月14日开始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49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星。超声电子周一继续涨停，6个交易日收获第4个涨停板。下午2点半左右，涨停板封单3亿多，收盘仍有2.63亿，股价报收在22.63元，6个交易日涨幅达到56%。就在星期天晚间，超声电子还发表公告澄清，超声电子高频版通过英伟达认证情况不属实，目前没有产品供货给英伟达。800G、1.6T 光模块配套 PCB 处于研发跟进阶段，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没有实现规模化供货，没有产生相应营收。超声电子还表示，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近期股价短期涨幅较大，换手率显著高于日常水平，存在交易过热的风险，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最近呢，不少 PCB 股票走势强劲，满坤科技周一20厘米涨停，股价逼近历史高点，基本收复了7月份的跌幅。公司主营业务是印制电路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覆盖通信电子、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次新股嘉利创最近涨幅接近40%。数据显示，嘉利创上半年 PCB 多层板营收超过7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PCBA 收入大幅增长52.17%，元器件订单达252.9万笔，同比增长21.46%。此外，科翔股份、华正新材等都走出了震荡上扬趋势，逼近前期高点的走势。那为什么 PCB 产业链出现连续上涨？分析指出，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高端 PCB 量价齐升红利。当前 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算力交换机对高端 PCB 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所需 PCB 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到5倍。价值量更是提升8到12倍，而且呢，800G、1.6T 高速光模块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拉动高频高速 PCB、高阶多层 PCB 的刚需扩容。尽管呢，多数企业相关产品仍然在研发跟进，没有实现大规模供货，但是市场资金提前炒作产业落地预期，使得行业估值体系持续抬升。其次呢，产业链供需失衡，原材料涨价推动行业盈利中枢上移。今年以来，铜价、电子布、覆铜板等 PCB 核心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上游材料涨价潮逐级传导到了中游板厂， PCB 厂商调价存在滞后性，三季度成为行业价格修复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关键节点，行业整体进入量价齐升的景气周期，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从交易角度来看，在成交量持续缩量的情况下，市场题材抱团效应显著， PCB 赛道成为资金避险与博弈的优质方向，板块内个股形成完美梯队，具有超声电子这种短期连板的人气龙头，也有满坤科技、华正新材等稳步走高的趋势个股，板块赚钱效应全面扩散。不过呢，分析也指出啊，近期市场热点轮动迅速，成交量却持续萎缩， PCB 板块虽然产业逻辑清晰，但是短期涨幅已经很大了，部分个股换手率显著高于日常水平，资金博弈成分加重，在存量资金主导的格局下，追高面临的风险收益比并不理想。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1: 周日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召开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施压该国央行，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该低于美国。当天晚间，美股科技股暗盘主要股指全线下挫，周一日韩股市出现明显下跌。特朗普在爱尔兰高尔夫公开赛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0.4%，符合市场预期，也高于七月的0.1%。而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了今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这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在本周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时上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的预期。目前呢，这个点位为3.5%到3.75%。据 CME 美联储观察，目前美联储到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13.8%，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6.2%。而美联储到十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6.9%，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50.1%，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42.9%。受特朗普加征进口关税以及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美国物价压力可以说是持续居高不下。在美联储内部，有许多官员担忧，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久，将其压回目标水平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眼下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仅剩下了数周时间，届时将决定共和党能否保住其国会两院的微弱多数席位。据路透社近期的民调显示，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于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尽管从长期来看，加息长期有利于遏制通胀，但短期会立刻抬升所有的借贷成本，直接加重民众的生活成本负担，从而影响特朗普所在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对此，特朗普怎么看呢？随着通胀居高不下，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下滑，但他认为美联储的当前利率水平让其他国家受益，却损害了美国自己的利益。特朗普周日表示，我比任何人都更懂经济，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但我们却在让别的国家变富。特朗普经常批评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自今年早些时候他亲自提名的人选凯文沃什执掌美联储之后，他对该央行领导层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近期愈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具体诉求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您分析。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晴，明天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延续震荡整理，三大指数最终是全线收跌，量能呢再度萎缩超过3000亿元。板块当中呢，像 CXO 网络安全概念股逆势走强 ，MLCC 培育钻石等细分方向则是反复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07%，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0.64%，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跌1.1%。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跌0.39%，报在4335.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27.50元每克，跌幅是1.1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6: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跌破了面值1元发行价，上市仅仅4年的星号 ST 清月面临退市。相较于星号 ST 清月的退市轨迹，更令市场关注的是国际顶级投行高盛踩雷了。尤其是高盛并非是简单的研判失利，而是在星号 ST 清月被立案调查之

0: 后新进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尤其在其股票被 ST 欺诈发行退市风险高悬之后，继续逆势加仓，最终深度套牢，浮亏或超过了90%。在9月9号晚间，新号 ST 清月发布公告称，截止到当天，公司股票价格收盘仅为7.3毛，已经连续19个交易日每天收盘价低于1块钱了。而9月10号开盘，新号 ST 星月更是一字跌停，从上市之初的9.16块的发行价，到中盘时不足6毛钱的股价，这家2022年12月才登陆科创板的公司，仅用了不到4年时间，便走到了退市的终点。为什么会如此惨烈？又是如何套牢业内投行的呢？其实新号 ST 清月的财务造假从 IPO 申报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公司披露的盈利完全建立在财务造假之上。实际经营已经陷入亏损，在登陆科创板之后，新号 ST 清月延续财务造假。2022年的年度报告续增利润总额4711万元，占到了披露利润总额的108.53%。2023年半年报也是续增利润总额4753万元，占到了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145%。如此造假金额可谓是胆大包天。据通报，因涉嫌欺诈发行即兴批违法违规，证监会拟对新号 ST 清月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以1.7个亿的罚款，其中欺诈发行的罚款是1.6个亿，信息披露违规罚款700万元，对4名责任人员合计罚款3300万元，并采取4至8年证券市场的禁入措施。在新号 ST 清月风险持续暴露的过程中，国际顶级投行高盛的逆势加仓操作令人费解。在2025年10月31号的时候，新号 ST 清月就公告称，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风险信号已经极为明确。然而在当年的4季度，高盛新进了新号 ST 清月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有了116万股。到了2026年的1季度，高盛继续增持127万股。到了当年的5月8号，证监会正式下发了处罚告知书，认定新号 ST 清月构成了欺诈发行，触及重大的违法强制退市红线。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盛却在当年的2季度进一步大幅加仓。在新号 ST 清月被立案调查之后，最终公司股价从9元上方一路狂泻到了5.8毛，过程中可谓是损失惨重。对此，达龙士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啊。昨天市场低开回升之后呢，再度震荡下行，创业板指跌幅是超过了1%的，量能啊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在缩量下跌之后，这个牛市到底还在不在？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问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 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并严格票证使用，严禁新开6个月以上票证。此外，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金融部门将积极引导商业银行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的融资方式置换应付账款，缓解大型企业资金压力，及时向上下游企业支付。同时将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表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等供应商支付现金。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司长郭瑞明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两手抓，一方面要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压缩账期，及时支付中小企业的款项，另一方面是加大走访上市公司力度，帮助上市的中小企业解决回款难题，缓解现金流压力。商务部昨天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结合推进数字家庭全产业链场景培育和开放等工作，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会。会议提出，把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力挖掘内需潜力，抓紧推进15规划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持续巩固提升工业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强和改进企业服务，提振社会和企业发展信心，全力以赴完成全面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昨天，央行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64万亿元。前8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前8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8.9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99万亿元。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8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7.5%。M1 余额同比增长4.1%， M0 余额同比增长11.2%。此外，昨天央行公告表示，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1天。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1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继续推进幼托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办。中国大唐集团携旗下上市公司桂冠电力作为本届博览会的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将深度参与本次盛会。本届博览会将集中展示绿色能源与智慧电力成果，以及渔核能源气象 AI 大模型等创新成果，积极参与能源专题交流、政企对接等系列活动。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到，到2030年，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基本形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大力发展海洋能产业，重点攻克兆瓦级波浪能发电装置、闭式循环温差能发电系统核心技术，集聚发展新能源与新型储能产业。昨天，上海金融监管总局网站发布关于推进上海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提质增效的意见，推出四方面17条举措，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助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中证协正就修订《证券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向行业征求意见。细则要求加大对投资银行、债权交易、经纪等重点业务领域和营销活动等关键环节的内部检查力度。证券经营机构确认工作人员存在廉洁从业违规情况的，可以根据劳动合同及公司制度对相关责任人员实施薪酬追索扣回。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将于9月15日正式发布中证国证富时中国 A 股绿色收入指数。中证国证富时中国 A 股绿色收入指数从 A 股市场绿色收入占比较高的证券中选取100只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反映具有绿色业务的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再来关注上市公司京城子。京城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智博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9月8日起停牌。经审慎研究，因未能就核心条款达成一致，公司决定终止本次交易，股票自9月15日开市起复牌。交作万方。交作万方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召开第10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鉴于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一致决定终止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原拟向19名交易对方购买开曼铝业有限公司99.4375%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终止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华智杰。华智杰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苏州格力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股票自9月15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数据显示，9月14日，华智杰股价涨停，总市值为70.98亿元。广汽集团。广汽集团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不构成实际控制人变更及重组上市。公司 A 股股票自9月14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香山股份。香山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智研新和、温州群红、瑞盛智能等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五洛智慧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五洛智慧100%股权的交易对价暂定为8亿元。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在现有汽车零部件业务基础上新增 AI 算力设备业务，形成汽车零部件加 AI 算力的双轮驱动业务格局。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闽东电力。闽东电力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算电协同、绿电直联、海上风电关注度较高。经核查，公司目前未开展算电协同、绿电直联业务，也未与算力中心、数据中心存在合作。公司参股的海上风电项目都处于未开工或未投产状态，尚未形成收入。预计2026年度

0: 不会产生收入和利润，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润泽科技，润泽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加快推进抢占 AIDC 蓝海，强化核心技术壁垒战略落地，以业务全面升级为核心抓手，持续加大 AIDC 领域投入力度，快速提升 AIDC 蓝海市场占有率。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拟在原有授信基础上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新增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授信形式及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票据贴现、供应链金融、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租赁等综合业务。具体合作金融机构及最终的融资额形式，后续将与有关金融机构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东软集团，东软集团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参与投资的专项基金，拟以现金方式购买东软控股持有的东软医疗 8.3412% 股权，交易对价 10.83 亿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东软医疗2025年推出中国首台光子技术 CT、 全球首款1024层宽体超高清 CT 等新品，并于2026年陆续量产发机，高端产品落地提速。长川科技，长川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为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加快海外业务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打造国际化资本运作平台，公司拟发行 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捷云科技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进入表公告，截至到9月8日，公司在手五年期算力长期框架订单规模达到160.04亿元，客户覆盖头部央企上市公司、一线大模型厂商，核心长单都采用按月交付、按月回款、逐月确认收入模式。若四个五年长期订单完整起租，公司预计前三年的每年租金收入大约为32.67亿元，预计后两年的每年租金收入大约为31.02亿元。今日提示，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月度报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月度报告等。国新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将介绍2026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第四届 AI 算力产业大会暨展览会9月15日至16日举办。西英9月15日起加入恒生综合指数。东兴证券、信达证券 A 股股票9月15日起连续停牌，直至终止上市。公司股东所持股票将按换股比例转换为中金公司 A 股股票。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就

0: 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晨通证券的盛海俊。盛海俊，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我们看到昨天的 A 股主要指数啊，低开然后反弹。那双创这边呢，低开，但是啊，并没有刷新周五的新低啊。但是科创50是收在年线之下的啊，整体感觉好像市场还是比较弱势震荡啊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我们也知道，这周四的话，美联储加息预期马上其实就要落地了，对吧？都到底加不加息，我们马上要知道结果了。所以我们也想问盛海俊，就接下来的话，您觉得市场会不会开启一个有效的反弹？您怎么来看？
5: 嗯，我认为短时期内大家希望的指数上的反弹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
4: 哦，
5: 其实我和我的说法和上个星期差不多的。我认为当前这个咱们这个市场能够守住这一线，能够守住整个市场的基本盘，我已经觉得非常的了不起了。
4: 嗯，
5: 毕竟咱们今年上半年创造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泡沫。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科技股的慢撒气，科技股的大幅的回调，对于这个市场的人气肯定有影响。大家想一想，6月份、5月份的时候，大家多激动啊！什么不站在光里，什么失去一切，我这些话我就觉得很无聊。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对于投资来说，你一定要明白的是，当前咱们这个市场两种比较矛盾的现象。第一种矛盾现象是相对而言比较稳健的沪深300和上证指数，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科技股不断的在回调，因为科技股毕竟的，我说了，股价还是太高，性价比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整个市场能够稳住基本盘，能够稳住市场的相对的人气，我也觉得已经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4: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于这个市场的预期调低一点，因为整个市场的一个基本盘的一个回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比如说科技股回调到位了吧，
4: 嗯，
5: 整个市场的基本的泡沫是不是已经解除了，是不是科技股的泡沫的软着陆已经开始了，
4: 对，
5: 我觉得现在都很难说。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市场就是以稳健为主，用什么呢？用老灯股的上涨抵消那些小灯股的下跌。因为当前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你会看到的是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畸形的，就是科技股在涨的时候老灯股下跌，老灯股涨的时候科技股下跌，这种现象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您对于当前的市场的指数，第一个期望别太高，第二个指数不代表一切，毕竟昨天还有很多个的个股是上涨的，涨的家数比跌的家数还多。所以说我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指数并不是决定一切的问题。
4: 但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最近的话，你看昨天又是一个缩量的表现，是不是也是印证了您的这个可能短期想要看到反弹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呢？
5: 现在回调的时候缩量是必然的，什么时候回调的时候放量那才是奇怪了，除非有某些特殊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回调的成交量的一个萎缩的话，我建议投资者应该明确这样一点，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应该是成交量越放大越好。原因是什么？成交量放得越大反而风险越大。比如说很简单，6月底的时候整个沪深两地的成交量达到了3.5万亿以上，3.5万亿相当于什么呢？每天咱们整个市场的换手率达到3%。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应该明白整个市场的市值换成3%，这个可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所以说我认为当前整个市场的回落到1.5万亿、1.7万亿、1.6万亿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我认为叫舒适这两个字哈。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看，当前的成交量对于当前的这个市场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不认为咱们这个市场成交量萎缩了，投资不好了，那你跟924之前比一比呢？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我

0: 在这种当前的情况下，大家应该乐观一些，什么个股能碰，什么个股不能碰，什么个股有风险，什么个股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什么个股我可以靠什么来稳赚，什么个股我可以靠什么，哎呀，相对来说风险更大，我应该规避，这些其实应该心里都有数。其实咱们在最近几周的节目当中都谈到过，咱们上一期谈到过科技股的估值的问题，咱们这次的话又谈到了成交量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投资连续的听你就应该明白，当前市场的话，如果说对于某些人来说风险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某些投资者来说它风险特别的大，因为天天在跌嘛，所以说我想这些的话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晨通证券投资顾问盛海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0: 哎，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后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上证指数下挫0.21%，报在3877.02；深证成分指数啊，刚才一度是翻红，目前是微挫0.01%，报在13384.26；创业板指目前的跌幅是0.01%，报在3285.80。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徐冰冰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徐冰冰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我们看到昨天的话，其实指数在低开之后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啊，所以我们也想问接下来市场整体的表现啊，您是怎么来看的？
11: 好的。那么确实短期近期的整个行情呢，确实处在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最近市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嘛。目前的话，就是确实这块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的这个概率应该是越来越大，就是17号凌晨大概会出最后的一个结果。
10: 对，
11: 就是短期我们认为这个影响还依然会在的，因为毕竟如果是美联储，应该说应该是2024年以来那么首次迎来一个加息的话，那么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它会有一个实质性影响。所以我们看最近的 A 股整体 啊，成交量也缩到就是年内的第二低量，也说明大家整个资金的一个观望情绪是非常浓厚。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是影响短期的这个情绪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近期啊 AI 整个啊我们说有探讨这个放缓这个研发的一个节奏，那么这个也是引发近期整个科技股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当然我们认为这一块真正实质性去放缓这个研发的概率并不大，因为现在 AI 通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应该说应该进入一个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认为在通往 AGI 时代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任何一个企业，他都不可能轻易去放弃，在这个时候去放弃，我觉得这个概率不大。从整个的这个趋势来看，我们认为其实大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还是就等这个17号这个美联储这个消息落地以后那么我们认为整个市场应该会迎来一个重大的一个变盘。因为其实今年4月份当时出现一个年内的地量以后，其实后面市场也是往上面去一个变盘嘛。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位置等短期这个事件落地，那么我们认为其实就是大的一个逻辑来看，还是认为这个位置震荡以后往上面走的概率比较大。就是短期我们看上证指数3850点应该附近是一个支撑位吧。这个位置我们说可能有可能，就算是把这个点跌破的话，向下空间也不会特别大。然后从中期来看，我们认为应该说到这个这一次事件落地以后，后面市场应该会有一轮这个中期向上反攻的行情，这个我认为还是可以期待的。
10: 还是可以来期待一下啊。包括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 AI 降温的这个事儿。因为其实这个事儿的导火索是出自周六一个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他当时是发了一个博文，对吧？他说要呼吁全球 AI 行业主动的降速，理由就是当前的前沿模型能力，它的提升的速度可能已经是超越人类的这种理解和控制能力了。包括马斯克也是做了一个认可啊。所以我们更想问的是这个对于 A 股的海外链也好，国产链也好，中长期的走势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它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扰动怎么看？
11: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马斯克这个呼吁这个 AI 这个方法，其实在过去也出现过的，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后面那一阵风过后，其实大家还是在全力的去发展这个事情。包括昨天盘后外交部也在发言，就是说对于这种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坚定要去发展 AI 的一个决心嘛，这个还是非常明确的。包括特朗普也是在近期也是在反复说，就是要加快整个 AI 的一个发展。因为在整个我们说中美博弈其实 AI 未来它肯定是一个核心。包括我们说现在整个 AI 产业链其实它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不管是对美国的这个长流，因为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叙事逻辑，包括我们说整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增长很多也是依赖这个 AI。 包括我们国内，你说现在的这个我们说其实你把整个 AI 这些相关产业链它的这些业绩增速给剔除掉，那么其实整个可能业绩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看了。所以说现在中美我认为就是在这个 AI 领域这块的话，其实它这一次的这个呼吁确实也是担心未来可能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呼吁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能会未来可能会加强对这种网络安全的一个监管各方面，而不是说单纯去停滞。我觉得这种停滞的话，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我刚才也说，就任何一个国家和这种企业，这个节点它都不可能去真正去停滞的。更多可能还是让大家去警惕这种风险吧。那么我们放到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机会来看，我认为就是说因为9月份过后又是一个三季报，其实真正从业绩的一个角度，我们说真正有业绩兑现行业景气度高的，其实还是在
10: 科技方向
11: 产业链包括这个算力这些方向。我认为后续等这块整个情绪过后，那么我认为这些方向还是市场应该说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
10: 好，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曲彬彬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1: 再见。

0: 玄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在红绿之间进行一定的切换。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有元件股、小金属、稀土啊、煤炭等等方向呢是涨幅居前，包括软件开发今天也是涨多跌少。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又看到了旅游及景区啊、一般零售啊、包括酒店餐饮啊等等一些消费股的身影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吴海荣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盘面当中指数层面还是比较的反复啊，可能大家都在等周四的这个美联储加息落地的这个事儿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吴海荣啊，就是目前看来说他的这个加息的概率是越来越高了。
2: 要看就是是不是有新的东西起来，我觉得历来如果说假期前面两天可能有新的东西起来，可能后面的话呢就是慢慢的关注度就会提升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就是还是在观察啊，我觉得一个可能观察消息面上面是否能落地，另外一个就是油价的走势，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油价还是弹得比较厉害啊，那么在油价还是比较强的前提下面的话呢，资金实际上还是观望氛围是比较浓啊，那么当然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左侧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第一段左侧的像七月份那时候是急跌然后有反弹，现在是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弱势震荡嘛，啊，或者说你像一些指数它是一个阴跌，
1: 那
2: 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它磨的是时间，磨到成交量从现在的极低的量能到放大，所以大家现在就是你要如果趋向于做左侧啊，那前面一点就是随着这种消息慢慢落地的情况下，你慢慢低吸去低吸，特别是市场就是盘中如果跌幅有点大，你去低吸，但如果说你要就是相对就是稳健一点，那可能你要等量能起来再去，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的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

0: 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2: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呢受压下跌104点，跌0.42%，报在24813点，国指报8254点，下跌29点，跌0.36%。科指方面报4336点，上扬18点，涨0.42%。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是有302亿元。盘面当中啊，有440家个股上扬，70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呢，也这个顺宇光学科技表现最佳，涨幅在2.54%，目前是报在68.65港元。那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啊。那板块当中啊，今天的网络安全概念是大幅的高开的。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像煤炭板块表现相对活跃， PCB 概念走高， MLCC 概念的震荡拉伸，但是呢跌幅居前的啊农业板块是再度调整。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旅游及景区一般零售啊，今天盘出也是走低。另外呢，电力股和社会服务板块也是在盘出走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元件股整体上涨2.39%，而在这其中呢，多只个股是封出了涨停，包括像华正新材啊、澳红电子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啊。满坤科技上涨7.38%，超声电子的涨幅是6.50%，深意科技、新森科技等等，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5%。除了元件板块呢，稀土股今天表现也是不错，上涨1.51%。而在这其中，中稀有色上涨幅度是2.84%，盛和资源上涨1.66%。再来看到的是小金属板块，目前上行1.49%，领涨两市。其中的张元物业目前上涨幅度6.84%，中物高新呢今天是上涨6.08%，厦门物业涨幅是4.23%。再来看到的是煤炭板块，目前的整体涨幅是0.90%，而在这其中，云煤能源上涨9.92%，净控煤业目前的涨幅是3.67%，陕西黑猫目前上涨3.49%，大有能源、美景能源、山西焦化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1%。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刚才也提到了农林牧渔板块是继续回调，整体下挫1.15%。而在这个方向当中，敦煌种业目前是跌停，新农开发目前也是来到了跌停板位置，报在7.88%。新建米业的跌幅呢是5.22%，康农种业目前下挫4.24%。另外也看到像亚盛集团、神农种业等等，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4%左右。再来看到旅游及酒店板块啊，今天整体下挫3.48%，领跌两市。这其中的桂林旅游目前是跌停，此外呢，云南旅游的跌幅也是达到9.98%。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一些科技股份呢，都有一定的逆势上行的动力啊。那个别呢是有走强的这么一种趋势。在科指股份之中，能够关注到像是这个顺宇光学，刚才提到了表现良好嘛。那除此以外，还有天数智新，涨幅是超过了1%的，报在了107.4元。另外，华虹红利也是在科指股份前排位置涨0.85%，报107.4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07点，下跌110点，跌0.44%。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下挫0.25%，报在3875.73点。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13%，报在13368.02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下挫0.43%。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王璐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帖当中啊，投资者朋友的留言啊，想问问 AI 安全网安板块的这个走势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话 AI 安全话题是持续的发酵的，网安板块呢在昨天也是逆势爆发，今天也是啊整个大幅高开的，所以这个方向您觉得更多的是短期事件的脉冲，还是说它中期主线的机会也比较大呢？怎么看？
1: 短期来看还是一个事件催化带来的一个脉冲式的一个行情
0: 哦。
1: 那么可能持续性不会特别好啊，它更多是一个主题性交易啊。
0: 嗯，
1: 像这种大幅高开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的啊。那么而且市场整体情绪还是偏弱啊，那么高开容易出现低走的现象啊。因为现在整体网络安全个股的业绩还是比较难看的啊。那么可能未来释放业绩是需要时间啊，那么短周期呢，无非是美国这边，出现了一些这种 AI 引发的一些网络安全问题啊，那么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啊，它有点像这种 AI 应用端偶尔出现一个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呢又火不起来，
0: 嗯，
1: 那么炒作个几天啊，那么因为基本面。业绩的或者订单的这种驱动还没看到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对这个主题呢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嗯，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国内网安企业它现在的业绩不是特别的理想，那距离到业绩拐点的话，您觉得啊可能还会有多远啊？
1: 这个挺难去预测的啊，至少中短期的个推演还没有看到啊。那么什么时间会有业绩拐点可能出来，到时候会有预期啊。那么只是目前去猜，是猜不准的。
0: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医药板块，昨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的。那医药股的话，现在是不是已经说调整的比较充分了，可能又会开启新一轮的行情，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概率比较低吧啊，因为医药前面的反弹它也只是一个反弹，它本身就没有反转逻辑啊。那么医药板块前期的反弹，它其实是六月份市场到七月份啊，这个算力主线调整之后，有一些资金呢
0: 出来，
1: 它没有选择方向啊，它只能去配一些股息啊、医药啊做一些防御啊。那么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炒来炒去呢，无非还是讲这个对外授权大单 BD 合同，就这是去年的逻辑啊。去年其实五月份有过主升浪的啊，那么今年呢没有新增的叙事，那么在这种逻辑的推演下，它无非只能说是一个反弹，因为上半年整个创新药板块的对外授权都非常好，但这个板块从去年四季度跌到今年六月份
0: 没有表现、
1: 那么也就是说它现阶段其实没有新增逻辑的催化的背景下呢，它一波反弹之后出现兑现就很难再起第二波啊。那么当然呢，你有一些 CRO 企业的中报业绩是不错的，全年业绩是上修的，它可能表现会更强势一些。
0: 好，
1: 但整体对医药板块呢，我们觉得还是要谨慎一点。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第一财经广播，
1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9: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看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看一下市场今天开盘之后的走势。今天呢，指数是出现了小幅的低开，随后震荡的有所回升。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97点，3881.45点，跌幅0.08%，成交金额是2646.8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了0.23%，13413.89点，上涨了29.32点，成交金额是2989.5亿。创业板指上涨0.02%，3286.27点。科创综指上涨1.04%，1830.09点。科创50指数上涨1.16%，1545.94点。北证50指数上涨0.35%，1025.68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呢，是复合节流体、PCB、元件。另外，像电子化学品、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MLCC 板块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 跌幅居前的是旅游酒店、退税商店、酒店餐饮。另外像粮食概念、转基因板块、草甘膦、农业种植、地面冰霜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336.8美元，下跌 0.35%。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31.70元，下跌 0.12%。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周日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召开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施压该国央行，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该低于美国。当天晚间，美股科技股暗盘主要股指全线下挫。周一日韩股市出现明显下跌。特朗普在爱尔兰高尔夫公开赛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0.4%，符合市场预期，也高于七月的0.1%。而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了今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这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在本周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时上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的预期。目前呢，这个点位为3.5%到3.75%。据 CME 美联储观察，目前美联储到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13.8%，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6.2%。而美联储到十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6.9%，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50.1%，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42.9%。受特朗普加征进口关税以及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美国物价压力可以说是持续居高不下。在美联储内部，有许多官员担忧，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久，将其压回目标水平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眼下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仅剩下了数周时间，届时将决定共和党能否保住其国会两院的微弱多数席位。据路透社近期的民调显示，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于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尽管从长期来看，加息长期有利于遏制通胀，但短期会立刻抬升所有的借贷成本，直接加重民众的生活成本负担，从而影响特朗普所在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对此，特朗普怎么看呢？随着通胀居高不下，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下滑，但他认为美联储的当前利率水平让其他国家受益，却损害了美国自己的利益。特朗普周日表示，我比任何人都更懂经济，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但我们却在让别的国家变富。特朗普经常批评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自今年早些时候他亲自提名的人选凯文沃什执掌美联储之后，他对该央行领导层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近期愈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具体诉求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您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
1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享

0: 在京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银行板块，银行股近期走强，谁在大手笔买入。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摩尔县城从4400亿跌到1626亿，风光难再现吗？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的投资顾问赵静侃。赵静侃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股票型的 ETF 啊，028930广发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 ETF 发起式连接 A， 介绍一下广发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是我们国内老牌的头部的公募，它是23年成立的。你从产品线来看，它是属于比较齐全的，不管是主动权益的还是被动指数的，它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布局。那它整个公募的规模，在整个行业当中排在第三。那这一支基金呢，它主要是有色金属矿业主题的这个 ETF 链接基金。那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相关的有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从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以来，整个的有色金属板块因为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所以这一类的主题基金基本上的收益是在-5%到-8%之间。但是根据去年的整个行情来看，相对而言，有色金属因为表现的比较不错，所以整个的收益都比较的大。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对于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就是整个这一类基金处在一个相对调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主持人，
1: 嗯，好的，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2: 好，这个基金经理他是叫王家石，他学历背景是以工学的硕士，然后之前也是在像南方基金做指数研究员，2026年3月份加入了广发基金做指数的基金经理。他在广发也是管了好几支都是属于主题 ETF 的基金，包括像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 ETF， 包括广发中证工程机械 ETF 这一类的产品。那他整个的基金经理任职的时间大概是半年，属于相对于我们说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那这支基金的话，它本身主要是投资于就是有色金属，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发起式的链接基金，所谓这个发起式链接基金就是像基金管理人包括高管他们会承诺是自己认购1000万以上，然后持有三年之后，如果规模不足2亿的话，可能会清盘。这一点就是还是作为投资者应该了解和注意的。主持人，
1: 嗯，那么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嗯，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就这支基金主要它跟踪的标的是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指数，那它聚焦的应该说是有色金属产业链最上游的，像矿产资源开采的这个环节，它把这个冶炼和加工给剔除掉了。那整个的成分股大概50只，也是覆盖了我们说像有色当中铜、黄金、铝、锂、稀土这一类就是主要的一些品种领域当中的头部的企业。然后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如果从现在整个的估值和位置来说，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低的。那从我们去研判这支基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相对比较看好的，我们客观讲，就相对如果对于有色金属 资源端长期的这个逻辑，主要现在来看，一个是能源转型，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AI 算力需求。那这一类的投资者其实可以关注，另外的话它也是需要承受相对的一个高波动，不过就是说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一支基金可能它目标的 ETF 规模相对小一些，流动性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基金经理因为是任职的时间也是时间不是特别长，那这些点其实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和注意的，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啊，158072南方创业板软件 ETF 也是一个股票型的，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软件的 ETF 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2: 好的，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就更早，1998年，它是国内首批应该是属于基金管理公司之一，那整个在 ETF 领域应该我们称之为它算是一个老牌的劲旅的，那么它整个的在非货币的这个公募规模在全行业是排在第五，那主要的话它对于整个行业 ETF 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是属于比较完善的。那么这一支基金呢，因为名字以南方创业板软件，那主要的话其实还是投资于创业板的软件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这些品种我们也看了，它整个25年的全年，根据万德的数据，因为整个创业板的指数上涨了将近36%，那当中的一些计算机包括软件板块，它整个的涨幅都是比较靠前的。但是26年以来，大家也知道，整个的像软件板块当中，跟随着 AI 信创包括数字经济一些政策的轮动，整个的波动相对是比较大的。那软件指数，我们觉得它是聚焦于创业板当中的软件企业，那主要的逻辑还是受益于像国产替代 AI 应用这样的一些属于高科技的这样一些前沿的行业。那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觉得它的估值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它波动会比较大一些，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
2: 好，这个基金它基金经理是叫赵卓雄，他本身也是等于是计算机的一个硕士，2017年加入南方基金，也是在南方基金历任研究员、基金助理，到2024年的10月开始担任基金经理。他比较有代表业绩的是他的南方中证半导体行业精选 ETF， 在他任职期内，收益率是达到了113%，在整个同类排名当中，3800多只基金，它能够排在160多只，属于是相对比较，应该是我们称之为顶尖水平了。那整个的这个基金经理，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计算机专业背景，而且还有量化研究的经验，那对整个科技行业，我们觉得它的理解会是比较深刻一点的。那这支基金它本身的特色呢，因为它是属于场内的 ETF， 跟踪的标的主要还是创业板的软件指数，从当中选取了一些包括基础软件，还有一些应用软件，还有一些 IT 服务的上市公司，那覆盖的也都是一些偏头部的企业。那我们看了它行业的分布，主要计算机占比是超过了60%，剩下的可能也涉及到一些像电子啊、传媒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品种，纯软件的属性是属于比较强的，主持人。
1: 那您个人对这支基金它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呢？看好吗？
2: 我觉得这支基金相对而言我是比较看好，因为看好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整个基金管理人的实力，另外的话基金经理的经验虽然也是一年不到，但是他之前的那个半导体的 ETF 是有一个翻倍的比较亮眼的业绩在，因为他本身也是属于我们说这个半导体的科班出身。然后呢，对于整个行业，因为我们也是比较看好软件行业，在这个时间点它可能会有一些国产替代，包括现在我们看的比较多的 AI 应用落地的这么一些场景， 会导致或者触发相关的品种表现比较好。因为对于整个软件行业，我个人的观点是一直觉得相对而言我们更愿意去平铺去做一些品种的参与，因为 AI 应用的落地对于软件的这样一个整个行业的变革可能会比较大，就是直白点说，可能有一些行业它会在 AI 的加持下发展的更快，有些行业甚至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局当中它可能都会消亡，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品种具体的上市公司它会在 AI 这个浪潮当中能够走出来，所以平铺就是作为一个 ETF 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可能相对而言会更加的好一些。主持人
1: 好，我们再关注一下第三只啊，是028950中欧均衡增长混合 A， 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介绍一下中欧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均衡增长的混合型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2: 中欧基金管理公司它是26年成立，它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所以这个也是它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基金公司呢，它最建厂的主要还是它主动权益的投资。当然这一支基金因为是属于偏股混合型的基金，我们也看了去年一年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回报，万德的数据显示大概的回报率是在30%-35%，但是26年的整个二季度的话还是相对有一定的分化，有的可能能够跑赢它的业绩基准，有的有一定的。

0: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哪怕有空间，那个空间可能也不大了，就是最赚钱的行情可能已经过去了。好的，主持人。
2: 那么近期啊，银行股走强的背后，长线资金呢应该是主要的增量资金来源。从增量的视角来看，二季度险资对于股票的加仓幅度在加快，背后坚实的基础和支撑您认为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当中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的话是近两年来这个保险的这个保费是在不断的增加的，他们本身就需要去对这个权益市场去进行配置。因为保险作为一个非净值化的产品，我们这两年去看的话，在这个我们整体啊居民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那保费收入的话，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的一个保费的一个增长差不多是在 3.9 万亿这样的一个增速，3.9 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同比增速呢差不多是在 3.2 这样的一个增速。那当中这个险资啊，他们去配置的这个产品的标的就因为一些固定收益率像国债收益率下行啊等等，所以说他们需要去往一些权益的方向去配置。那当中银行的话因为波动比较低，那股息又比较高，所以说就作为了这个保险的一个被动配置的一个需求。那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政策面啊，就是我们明确说啊要力争大型的这个国有保险每年新增的保费的 30% 啊又要用到这个 A 股的这个投资当中。所以说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保险就加快了对于股票当中这个银行股的一个配置的速度啊。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险资本来可以配置的这部分收益率的一个下行，像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这个2.5 啊现在已经降到 1.7 了，那明显是低于保险的这个需求 1.9 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好的，主持人。
2: 好的，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7: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6: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7: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6: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7: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6: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8: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

0: 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节目当中呢，一起跟大家聊聊银行板块。那胡涛先生，目前银行业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海外的话，我们去看一下总体格局啊，海外的银行是处在一个规模增速放缓、扩张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那2025年以来呢，整个的一个全球的金融环境的这个不确定性其实是增加的，那导致这个银行的经营压力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他们资产规模的一个扩张速度是放缓的。我们可以一个国家来看一下，比如说像美国，那美国的话是预计年末的净资产规模是在25.1万亿美元，那同比增速是在4%。那比起那个六月末的时候，它增速其实是下降了0.6个百分点，那这个就是它说明它在趋于谨慎的一点。那再比如说像英国的话，这个当前的资产规模是合计是在8.1万亿美元，那同比是减少了0.9，那比起之前的话其实也是下降。那日本的话，其实虽然说是在增长的，三大金融集团的资产规模的同比增速是在6%，比较高，但是看他们的一个海外的增速的话其实是在放缓的。那再看一些新兴经济体啊，比如说像巴西啊、马来西亚、印尼这样的一些国家，其实整体的一个增速都不高啊，都基本上是在2到9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去震荡。那如果去看的话，虽然感觉9可能蛮高的，但是比起这个年初的，就去年的一个同比增速的话，它其实是有所下滑的。所以去看的话，整体是处在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再去看他们这些银行的这个经营逻辑啊，其实也是在改变的。从原来的可能我是要一个覆盖广度啊，现在在不断强调就是一个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深度。他们当前呢是主动去退出一些低回报的市场，去把一些复杂的业务去不断的去进行压缩，进而呢去聚焦到一些更加有高价值的这样一些区域啊，比如说像投资这一块。因为相比我们境内的银行的话，这个境外的银行可能它的传统的信贷业务的占比其实没有那么高啊，是比较低的。那金融市场的业务呢，反而对整体一个银行业务的规模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可以去这个从收入端去看啊，境外的一些比较领先的一些银行，非利息的收入占比普遍是比较高的，有的银行甚至是已经达到了整体收入的70%以上。那以非利息收入当中占比最高的一家银行啊，我们去看的话，它的这个非利息收入的这个增速也比较高。像21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规模占比只有在43%，那现在整个一个规模收益占比已经是达到了68%啊，就是在4年提高了差不多25个百分点。那这种通过这个交易驱动啊，然后提高它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境外银行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好的，主持人。
3: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未来的银行股估值的溢价核心是净资产收益率，也就是 ROE 吗？是不是谁能够实现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 ROE， 谁就更有可能获得估值的溢价呢？
4: 好的。那理论上的话 ROE 确实是这个一个锚啊，其实我们通过公式也能够算出来。那如果通过公式我们落到这个数字上的话，一倍的这个 PB 啊，基本上对应它这个 ROE 要达到11到14啊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型去套。那从这个理论上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呢好像有一些能印证，有一些但其实也没办法印证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当前行业的一个实际的 ROE 其实是在这个 8.3%， 所以说我们看到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没有达到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标准，所以说许多大部分银行现在基本上都是破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确实这个PB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估值溢价，那它可能是跟着 ROE 在走的。但是你去细分去看呢，好像银行和银行之间也不完全一样啊，比如说像这个国有行的当前的一个 PB 就是估值水平是 0.67 倍，那比起这个城商行的 0.64 倍和股份行的 0.54 倍是要来得更高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 ROE 的话，会发现国有行的 ROE 基本上是不到百分之。

0: 那承销行的 ROE 呢，都是普遍在10%以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反而国有行它 PB 是要来的更高的，但是它的ROE 反而要低了，就是你 ROE 不高的情况下，还愿意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估值，那这个当中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说这是一点。那再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是不是有更可持续的这个 ROE 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溢价？那这个其实我们发现也不一定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当中的，我们杭州银行和宁波银行，那杭州银行的这个 ROE 比起这个宁波银行是要来的更高的，但是我们去看它的这个 PB 的话，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宁波银行来的高的，所以说这个也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一个这个区别，所以说就是我们去从单纯的金融公式去看的话，好像是这样，或者说普遍来看的话，所有的银行确实当前 ROE 没有到这个估值模型的时候，没有到这个11%的时候，确实 PB 都没有到一，但是银行和银行之间又会存在这样的一些区别，那当中的话，像资产的质量，像 ROE 的一个稳定性等等，其实都是要去参考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也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啊，对于银行板块呢还是比较关注的。那么银行板块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那从投资策略上看啊，其实可以稍作这个分仓啊。当然，红利其实本身，红利银行就是作为整体仓位中的配置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整体的一个仓位都放在这个红利板块，它只是说是基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可以去做不断的一个切换。那如果说要去配置红利板块呢，其实在当中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分仓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高股息的这个国有大行。那你买它的话，可能可以忽略它的一个股价上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溢价，那更多的呢是需要它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率，那这个可能是配置的一个重点。那另一部分呢，这个对于银行的配置呢，可以去配一些比较优质的，像这些农商行，那这部分银行呢，可能就是股息率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它股价上的弹性啊，可能就会比起这个国有行要来得更好一些。那这个是一个配置上的策略。那风险点呢，就在于就是一个是我刚刚说的啊，当前我们看到这两天银行走得很强，但当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前市场是处于一个避险的情绪啊，所以说进到银行里面。那如果说真的到整个市场啊再度恢复到一个上行的通道，或者说以成长为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看到像今年的整个的一个二季度的行情，其实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以来，整个一个大盘上涨的一个通道当中，其实银行都是处在一个慢慢阶段性往下调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是二级市场带来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银行本身经营上的一个风险。那如果说我们后面是降息的话，那对于银行的这个净息差啊是会有冲击的。那这个也是要关注的一个点。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我们大家详细的分析了银行板块的一个情况，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摩尔县城，343.77元历史的新低，距离历史最高点941.08元跌去了597.31元，跌幅呢是超过了60%。这就是国产 GPU 第一股摩尔县城的现状。在9月12日收盘时，摩尔县城报每股346.02元，总市值回落至1626亿元。比去年12月17日创下的941.08元的历史高点，市值蒸发超过了2700亿元。这距离它被冠以国产 GPU 第一股风光上市，不过才9个多月。在去年的12月5日，摩尔县城以每股114.28元的发行价登陆科创板，开盘就报每股650元，比发行价大涨了468.78%。盘中呢是最高触及到每股688元，中1500股最高的浮盈大约28.69万元，收盘报600.5元每股，总市值达到2822.52亿元，创下了年内科创板募资规模及首日打新盈利的双纪录。上市之后仅5个交易日，股价呢就冲至每股941.08元的历史高点，市值也一度突破了4400亿元，成为 A 股市场备受瞩目的高价科技股。但是上市时的风光无限。

已经变成如今的跌跌不休。最近啊，导致摩尔县城股价暴跌最直接的触发点是9月7日的限售股解禁。根据公司公告，大约2577.45万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在9月7日起上市流通，占到总股本的5.48%，锁定期为。

人工智能、算力硬件啊，千行百业都离不开它。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需求应该是持续增加的。原来呢，我们主要是需要有个关注，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有顾虑，说哎呦，3、5年以后我现在不行，那这个。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那今天早盘呢，像网络安全概念是继续的大幅高开，中兴赛克开盘一字涨停，走出了4连板。另外，启明信息结合竞价的时候涨停，天荣信、永信制程、中孚信息、浩瀚深度高开大约超过了5%。而今天市场当中啊，也看到呢，市场虽然说指数是出现了低开，但是随后跌幅收窄，震荡翻红。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2.26点，3887.58点，涨幅0.06%，成交金额是4612.3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23.19点，13407.66点，涨幅0.14%，成交金额是5040.2亿。创业板指目前小幅下跌0.05%，3284.07点。科创综指上涨1.38%，1835.86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83%，1556.06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7%，1029.01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是集中在像 PCB 啊，还有先进封装啊、半导体、中芯概念、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方向。那其中风电设备、复合节流体、高带宽内存、半导体、先进封装、存储芯片 PCB 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退税商店、旅游景区、粮食概念，还有转基因、农业种植。另外呢，像水产概念、草甘膦板块、新零售、汽车服务、谷子经济、乡村振兴、微盘股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黄金的最新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354.8美元，上涨0.07%。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31.70元，下跌0.12%。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

0: 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医保余额能付费自费疫苗了。近日，上海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从2026年的9月15号，也就是今天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也就是往年余下的钱，来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费用，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根据政策规定，适用范围是在上海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以接种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重选产品目录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由此所发生的疫苗费用和注射费用。简单来说，上海市的医保职工可以使用本人的医保账户历年资金来打疫苗。那么家里的孩子或者钱不过的老人是否可以使用呢？答案是可以的。根据上海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以及参加上海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人员，可以通过组建医保家庭共济网，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来支付相关的接种费用。那么是不是无论什么类型的疫苗都可以用医保接种呢？按照相关的规定，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两类，其中免疫规划疫苗由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接种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而非免疫规划疫苗为公民自费自愿选择接种，接种需收取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这次政策的落地就是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资金支付范围扩展到了非免疫规划疫苗及对应的注射服务费。如果有上海市民想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可以登录上海药品集团采购 GPO 服务网，查询疫苗的品种价格，同时也可以登录上海市卫健委官网，选到便民服务栏目，查询接种门诊信息、定点资质和联系电话。此外，随身办、健康云 APP 或小程序、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询到接种的相关信息，以方便市民就近预约接种。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电子信息产业迎来了利好政策，今天据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实务规划，其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本周全球市场迎来央行超级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央行将陆续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其中美联储的决议内容及未来利率政策路径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当前市场对美联储九月重启加息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计价，但是对其后续是否连续加息还存在分歧。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美联储或在九月开启预防型的加息，短期内对市场扰动有限，而且美联储当前也缺乏持续大幅

0: 加息的基础。对于 A 股而言，产业层面的变化将会成为下一阶段市场的运行主线。在宏观压制性的因素落地之后，市场有望逐渐的重回上行区间。在行业的配置上，业内人士建议可以重点关注 AI 算力链、资源屏涨价等方向的机遇。此外，看好银行、保险等红利板块，以及有望受益于高油价的油气开采、油服工程等板块。近期 A 股市场缩量调整，市场的情绪趋于谨慎。九月份以来 ，A 股市场日均成交额从八月的2.7万亿元高点回落至2万亿元下方，在9月14日进一步降至1.64万亿元，市场的资金参与度明显的下降。多位机构人士呢，目前传递出一个共同的预期，就是短期的外部扰动并不会改变 A 股市场中期的向好趋势。上市公司业绩兑现、科技产业主线等，共同增强了市场估值的韧性。欧洲天然气价格跟随油价走高，对于中东供应长期中断的担忧主导了市场。基准期货一度大涨5.9%，至自2022年1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中东的冲突没有平息的迹象，今年为止呢，迄今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已上涨近2倍。在冬季来临之前，欧洲重建其处于异常低位的天然气库存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如果全球供应持续紧张，欧洲在供暖季将不得不为供应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华泰期货的研报指出，美伊交火的烈度上升，海峡封锁强度或进一步提高，关注欧洲9月24日下一次政策会议的结果。亚欧市场在高位观望政策转向结果，短期仍然有较大的上行弹性。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智能体的规模化商用，推动磁源从技术计量单元跃升为价值中枢。预计从2026年到2030年，我国磁源的年消耗量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多家上市公司也积极布局磁源的经济赛道。近日呢，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了《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AI 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向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的磁源需求量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中国电信研究院行业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饶少阳预计，2026年我国磁源的年消耗量将达到十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2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磁源呢，也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在今年的3月份，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这一人工智能产出单元命名为磁源，将其作为智能服务的标准化计量单元和价值的载体，推动磁源经济从产业概念上升为国家战略议题。好，我们接下来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小幅上涨了0.27点，3885.56点，涨幅是0.01%，成交金额4795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9.80点，13404.31点，涨幅0.15%，成交金额是5239.5亿。好的，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户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欢迎收听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多家银行收紧了个人贵金属业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近期黄金市场波动啊，也在显著的加剧，现货黄金走出了过山车般的行情。在此背景之下，又有银行出手了，对黄金相关的业务进行调整。浦发银行日前呢是发布公告，该行已对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业务进行了调整，自今年的9月25日择时停办该项业务，并且关闭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网点柜面等渠道的交易权限。该行同时建议存量持仓客户在9月25日之前通过各渠道对所持有的各类合约进行卖出平仓或者是提货操作。当然这并非是个例，据梳理啊，今年以来包括浦发银行在内，邮储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等至少9家银行陆续宣布停办该项代理经纪业务。银行频频收紧个人贵金属业务背后到底有哪些考量？业内如何看待金价的后续走势？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投资黄金又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频频的收紧业务，多家银行收紧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背后究竟有哪些考量。业内人士表示，黄金价格从年初大涨到九月份出现了急涨急跌，波动率明显放大，单日的振幅呢动不动会超过5%，这就使得银行代理个人贵金属交易面临的市场风险和客户信用风险急剧的上升。个人投资者参与 AU 也就是 T 加 D等延期交易，本质上它是带有杠杆和保证金的属性的，行情剧烈波动容易导致穿仓、强制平仓这一类的纠纷增多，银行作为代理机构需要承担撮合清算以及风险垫付的连带责任。同时个人贵金属代理业务本身佣金收益有限，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9: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国家在卫生健康领域要做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21: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

0: 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也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0: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配不齐药的老大难问题，十五五期间将出台一系列更具含金量的保障措施。国家卫健委强调，在药品供应方面，将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确保群众在基层不仅能看病，还能拿到药用对药。值得注意的是，发布会特别提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康复需求急剧上升。为此，国家设定了明确的量化目标，到十五五时期末，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要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数要达到1.6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将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的培养力度，扩大相关服务供给，以缓解当前康复资源紧张的局面。在回应社会关切的一小问题上，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单。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具备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优质儿科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下沉。目前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名儿科医生。这将极大缓解基层儿科力量薄弱的燃眉之急。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并大力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政策的落脚点在于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且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从而提高入托率，切实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成本负担。为了给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透露了两项重要的立法进展。
2: 我们现在正在致力于这个起草这个托育服务法，全国人大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审议的进程当中。另外，我们也在修订20多年以前制定的献血法，来适应当前献血的供需服务新的形式。
0: 此次发布会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坚定。未来的卫生健康事业不再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更注重质量的提升、结构的优化和服务的温度。无论是康复人才的量化指标，还是儿科服务的基层覆盖，亦或是托育服务的立法保障，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有韧性、更具人文关怀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昨天最新调样后的科创50指数在开盘后正式生效，本次调样具体情况如何，反映出怎样的产业变化，一起来听报道。
4: 周一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后首个交易日，新指数正式生效。本次共更换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石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资料来看，调入样本大多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科创50指数由科创板中市值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50只证券组成，旨在反映科创板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整体表现。该指数实行样本定期调整机制，通常按季度审核定期更换。本次调样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 5.9 万亿元。针对本次样本调整的结构特征，财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进峰指出，
5: 市场的交易呢，从一些比较核心的半导体以及算力的标的正在做一定的扩散，新纳入的像连接器、先进封装然后到下游的一些 AI 设备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产业链的纵深呢是正在得到加强的这也是这个指数对于整个 AI 的代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体现。
4: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0: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 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从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来看，科创板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同样可观。平安基金指数投资部负责人钱晶介绍，
1: 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可比口径的话，那科创板的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121%，电子行业大概贡献了科创板80%的规模净利润。
0: 除科创50指数，科创100本次也更换10只样本，捷普特、长光华新、凯赛生物等调入科创200、科创综指等同步调整，科创板宽基指数形成大中小盘完整谱系，对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表征进一步增强。值得市场关注的是，随着科创50指数样本调整正式生效，机构预计将带动约200亿元被动资金集中调仓。被动资金通俗来讲就是复制指数的产品，指数里有哪些股票，资金就买什么，指数移出了哪些样本，资金就卖什么。这类资金主要以指数基金 ETF 产品为载体。数据显示，目前境内外跟踪科创板指数的基金产品超300只，产品总规模约3800亿元，其中跟踪科创50的基金规模超1700亿元。如此体量的资金围绕指数调样进行再配置，其对个股交易活跃度和短期价格走势的影响不容忽视。永盈上证科创50指数基金经理楚可凡对此给出了具体预测。
2: 我们预测此次科创50被动基金调仓的金额合计在200亿元左右。从公募基金的中报持仓来看，重仓的板块配置方面，二季度公募基金显著向科技成长方向去集中，科技板块的持仓占比大幅提升到60.96%。
0: 业内人士指出，被动资金调仓通常集中在生效日前后的特定时间段。平安基金的钱晶介绍了行业内的常见做法。
1: 我们在做调仓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都放在最后的时间点去调的，基于多方面的考量，也会做部分的这个提前建仓。第二阶段就是在生效日之前的两三个交易日吧，可能就是整个调仓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个执行期。在调仓完之后呢，这些股票它本身它会有一个流动性回补和均值回归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业内人士特别提醒，应理性看待指数调样，不宜简单的将调入等同于利好，调出等同于利空，避免盲目跟风交易，注意防范短期资金博弈带来的波动风险。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再来关注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新政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此前在部分地区试点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现在已经全面推广到全国范围，这也被视为中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又一关键落子。来听报道。
4: 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此外，新政还简化了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
5: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6: 通过放管结合，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升集团全球资金统筹效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保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十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此次修订对保险消费者来说会有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7: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拟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

0: 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晓林：
2: 是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他就有依据了。
0: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2: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0: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覆盖呀、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4: 想打网球却是总找不到球友，想请私教却又成本太高，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来自中国的 AI 网球机器人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局面。这款集陪练、对打、动作纠偏于一体的智能硬件，不仅在国内球场通过共享租赁模式快速铺开，更在海外市场掀起热潮，远销60多个国家。国产 AI 体育硬件在全球走红背后有哪些底气？我们来听介绍。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与传统发球机不同，这台设备并非简单的吐出固定线路的球，而是能够模拟真人击球的球质与落点，提供接近实战的对拉体验。由于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和人员约束，它迅速成为不少网球爱好者的新宠。
5: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4: 据了解，得益于搭载了视觉模块，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可以实时的捕捉用户挥拍动作，并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专业教练在场，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一次包含反馈与纠正的完整训练闭环。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体育产业供需矛盾的凸显。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过2500万人，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而且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某网球匹克球中心负责人朱松介绍，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也很受场馆欢迎。
6: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来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4: 为了让更多人轻松用上这位不知疲倦的 AI 陪练，一种类似于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正在国内悄然兴起。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某网球机器人公司商业化负责人王璐介绍，
7: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市

0: 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1: 如果说国内市场验证了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那么海外市场的反应则证明了产品的全球竞争力。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排队体验。企业负责人称，这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其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0: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1: 对于 AI 网球机器人在海内外市场的同步走红，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认为，这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2: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是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1: 事实上，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相关产品已经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类品类延伸，更有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载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海波认为，未来 AI 与体育产品的融合将成为标配。
3: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4: 资讯闪送。
1: 好，资讯闪送。国际方面的动态，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将在美东时间9月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在当地时间9月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失业率为4.1%，而8月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截至13号，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7%。不过，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1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本人认为，当前没有加息理由，中期选举前维持政策稳定更为重要。英国央行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由于能源成本仍可能向消费价格传导，部分交易员开始压住英国11月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落地，这将为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上行。
1: 好的，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动态，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德国经济研究所14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继续保持较高水平。2026年上半年新增投资同比增长约1/3。报告基于德国央行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德企对华新增投资额达到56亿欧元。这一研究所此前的分析显示，2025年全年德企对华新增投资额约70亿欧元。报告援引中国德国商会的调查。

0: 调查说，超过85%的在华德企计划维持或扩大目前业务规模，超半数计划进一步增加投资。专家表示，德国企业继续选择在中国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不仅是德企重要销售市场，也是其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健身房。据 CNBC 报道，韩国证券交易所从14号起正式启动盘后交易，股票正常交易时段仍为当地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3点半，投资者在正常收盘后到晚上8点，仍然可以继续买卖符合条件的股票。出于对市场波动的考量，韩国证券交易所暂时不将 ETF 和 ETN 纳入盘后交易。不过，由于证券业界反映 IT 系统开发和人员运营负担较大，韩国证券交易所将原定于14号同步推出的盘前市场推迟到2027年底。据路透社报道，拉脱维亚国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航空14号宣布，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寻求重组他们的巨额债务。根据公司提交的法院文件，波罗的海航空大概有 5.83 亿美元负债，并欠缴了 1.06 亿欧元税费。路透社的报道称，波罗的海航空的债务重组程序将于明年6月前完成。波罗的海航空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从多方获得了 3.5 亿欧元融资承诺，用来支持他们在重组期间的运营。在此期间，公司将照常运营，已经预订机票的乘客不会受到影响。据报道，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航空燃油价格几乎翻倍，让资产负债表紧张的航空公司面临倒闭风险。当地时间14号，根据美国司法部发布的声明，美国伊利诺伊州医疗保健企业雅培实验室同意支付约 3.8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亿元，用来了结与婴儿配方奶粉受污染有关的指控。据了解，美国政府指控雅培在明知其斯特吉斯等工厂存在不可接受的微生物污染风险，却仍继续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并将它们供应给政府采购项目。据报道，美国政府收到这笔和解金后，将向三名雅培内部举报人支付总计69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奖励。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

0: 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目前依然是一个绿盘的状态，最新呢是报在3878.51点，下跌了6.94点，跌幅0.18%。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5145.05亿元。今天在盘中，指数最高是触及到了3891.62，最低是在3870.42，整个一个波动区间，也就是在21.2点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3364.79点，下跌了20.25点，跌幅0.16%。到目前的成交5633.7亿元。创业板指数3273.41点，跌了12.66点，跌幅0.39%，成交2566.45亿元。科创综指1831.60点，上涨了20.40点，涨幅1.13%。量能方面1583.9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556.97点，涨了1.88%，成交517.63亿元。北证五零指数1028.23点，涨了0.62%，成交84.9亿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先来关注一下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346.7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31.5块，跌了0.19%。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61，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111。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半夜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呢相对湿度在40%到8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29.2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36%，西风1级。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跌破了面值1元发行价，上市仅仅4年的新号 ST 清越面临退市。相较于新号 ST 清越的退市轨迹，更令市场关注的是国际顶级投行高盛踩雷了。尤其是高盛并非是简单的研判失利，而是在新号 ST
7: 这个客观的存在，就制度的缺陷在哪里。大家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制度它有缺陷也有它的优势。联席汇率制度保证了香港的，我要降息了，我要发钱了，我要收钱了，它不能这么干。哎，所以说呢，这种制度局限的话呢，就出现了当前的 H 股相对来说偏弱的这种状态。我只说了嘛，我大家投资者应该明白，我今天所说的只是一部分的弱势原因，不是全部。

0: 但是时间有限，咱们跟大家探讨一下，
1: 嗯，
0: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吧。
1: 嗯，
0: 好
1: 的，
0: 好不
1: 好？行，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沈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20分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国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我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抱怨啊，两只票开盘半小时成交量差不多，但一个封死涨停，另一个呢却冲高回落翻绿，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讲一下开盘30分钟隐藏在量能背后的秘密。其实啊，由于隔夜消息以及政策利好等原因啊，9点半刚开盘，成交量或量比大幅增加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是买入的直接原因，相反啊，它的量能排列结构更重要。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3种经常见到的量能结构。第一，量能前高后低要特别小心，如果开盘几分钟啊猛砸量之后越来越小，盘面表现是价格还在上涨但量能却跟不上了，这种价格新高但量能递减的结构啊就是虚涨，是冲高回落的节奏，不要轻易去追。第二，量能均匀释放平稳推进，这种形态啊，说明资金在有序参与，走势往往能延续，属于健康的量能。但是缺点是进攻性不强，这种啊适合那些已经持股的朋友。第三，也就是最理想的量能，就是后量超前量，这种量能啊是真正在进攻，比如9:40的量能超过9:30的，9:50的量能啊又超过9:40的，这种一波比一波大的结构啊，说明资金在源源不断进场。这种形态啊很容易走出涨停板，如果你是喜欢做短线的啊，这种量能结构要盯住了。以上这3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你，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了。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钱爵。下午好，钱爵。
6: 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方女士的电话。方女士你好，方女士你好，现在接通您的电话了，不跟旁边的人聊天，来跟我们说一下您的房子好吗？方女士，我再呼唤一遍啊。
6: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6: 秦老师，哎，我的房子在那个东天路。
1: 这是哪个区啊？
6: 属于浦东新区的
1: 啊。浦东新区哪一块？浦东有点大，
6: 靠近四季工业不到一点
1: 啊。叫什么路啊？
6: 东天路，
1: 东方的
6: 东
1: 嗯，
6: 东方的东，建设的建，
1: 哦，建设的建是吧？东建路是吧？东建路靠近什么路啊？
6: 东建路景安东路。
1: 景安东路小区名称呢？
6: 叫锦绣花木公寓。
1: 啊，锦绣花木公寓，这是什么房子啊？动迁房还是商品房？
6: 不是商品房。
1: 商品房哪一年的？
6: 14楼的11楼。
1: 14楼的11楼，楼层不错。哪一年的房子？哪一年的房子？
6: 2006年。
1: 06年的商品房，面积多大？
6: 面积是100个左右。
1: 100是两房两厅还是三房？
6: 两房两厅一卫。
1: 两房两厅一卫，14楼的11楼，一梯两户吗？
6: 一梯两户。
1: 一梯两户，房间几个朝南？
6: 房间是两间朝南，还有一个厅也朝南。
1: 哦，全南的，那这个户型非常不错哈。
6: 还有一个小房间朝北的。
1: 你不是两房两厅吗？
6: 两房两厅哦，它这个房间的吧，它这个厅哦，跟房间一样大。
1: 不是呀，你说的两房两厅，你说两个房间朝南，你到底
6: 两房两厅还有一个小厅，当中还有一个厅。
1: 那你不是已经两厅了吗？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了呀。你不是两房两厅了吗？你不是已经两房两厅了吗？你当中多出了，你说
6: 有些像三房一厅的样子，因为它这个厅跟房间是并立的
1: 啊。
6: 多朝南的

0: 锦绣花木公寓是06年的商品房，100平米左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14楼的11楼，楼层是非常不错的，一梯两户。然后他是说两个房间和一个厅都是朝南，但是又说小房间朝北，所以这个我有点理解不了。来，千珏。
1: 他这个房子我们暂且按他100个平方的建筑面积来估算。那么这个楼层是不错的。这样看下来，它的总价初步在720万到730万左右。
0: 所以那边的房价现在差不多也就在7万出头，
1: 七万出头。
0: 对，我们确实看到房价是下来了一点，但是那边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的，720万到730万左右，好吧？
2: 这房子最高的时候到过1080万。
0: 是的。最近房价是下来了，好吗？
2: 下来嘛，那今年说房价稳了嘛，还是700多啊？
0: 房价稳不代表房价涨了呀。好啦，我们给您这个价格做一个参考。
2: 我之前这间房子是开发商给我，我们有协作关系才买到的。他这个房子呢，就是朝西面一间呢，都是楼层好的，都是开发商内部买的。
0: 那这个跟您在市场上的挂牌价格有什么关系呢？
2: 可以排队买的。
0: 不是，这个是这样的，这是你当时买的时候，现在问题是你这套房子买下来，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买下来，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商品到市场上，你就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就要接受市场对你的一个定价。然后呢，我这样跟您说，因为我们现在报的价格更多的可能是系统里的成交均价，如果你对自己的房屋足够有信心，足够有自信，那么你在挂牌的时候，你可以挂到你的心理价位，然后能不能成交就看市场给你怎样的答案了，可以吗？
2: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没关系，不客气。对，720到730，你的心理价位可以高一点，因为这个更多的我们就不聊了，你自己心理价位多少你可以挂出去，看看有没有下家满意，而且这样的话呢，你也给下家一个还价空间，或许下家还价下来他觉得哎，他心里也舒服了，你也觉得哎，达到我的心理目标价了，好吧？好，就这样啊，再见。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方先生的电话。方先生你好。
3: 老师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3: 我的房子是在普陀区。
0: 普陀区。
3: 通川路。
0: 铜
3: 陵路口。
0: 铜川路高陵路。小区名称
3: 是正光四街坊。
0: 真光四街坊。
3: 最近小区刚刚改造好。
0: 刚改造好。美丽家园是吧？它不是原拆原建，就是给你做了一个外部的修缮，是这意思吧？
3: 外部全部修缮，小区全部改造好。
0: 这是哪一年的房子？这是老房子吧？
3: 是1998年的。
0: 98年的老公房，面积多大？
3: 老公房，我是6楼到6楼。
0: 哟，这个楼层不太美丽呀、美丽家园之后楼层不太美丽呀、面积多大？
3: 面积是89.77，
0: 可以的，
3: 三房一厅的，两男一北
0: 啊，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3: 一梯两户。
0: 是这样的，稍后是我们的广告了，您的价格可能要广告之后再听了，因为广告之前的话估计太挤了，好吧？那您电话
3: 我在等
0: 啊，你不好意思多等3分钟啊，实在不好意思。
3: 好的，
0: 钱珏，那我们也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电话不挂。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7: 置业有招。
8: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呢。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目前还有两条线是空的。好的，回到刚这位方先生的电话，我们来说一下，方先生，您这个房子是在普陀区对吧？铜川路高陵路的路口，真光寺街坊，98年的老公房。您这房子虽然美丽家园了，但是有没有装电梯呢？
9: 我们现在就是部分人家都装了，我们这样还没同意。
8: 哦，
9: 还是没同意。
8: 那我跟您说，您尽量支持去装，因为首先对您的生活体验是有很大的差别，第二个呢，
9: 对
8: 您的房价一定会有影响。而且您这房子在老公房里属于很漂亮的房型了，面积房型都是很棒。它是89.77平米的三房一厅，应该是两南一北的这样一个房型，对吧？
9: 对，
8: 就我们现在说的飞机户型啊。然后是一梯两户，你这个房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楼层太高了。如果装电梯的话，对你来说绝对是有好处的。好的，那个钱局来估个价格吧。
10: 嗯，这个房子是在真如板块的。
8: 对的。
10: 嗯，但是呢它的六楼呢
8: 确实有点高，
10: 楼层太高了。

0: 五楼一梯两户，你这个比较适合年轻人。老人的话，每天爬楼梯，还有其实家里面这六个楼梯上上下下也够呛的。好，来那个钱爵。
1: 嗯，这个房子其实在2000年初，
0: 特别火，
1: 这个错层的房子还是比较多的，当时比较流行这个错层。那么但是呢，就是它的楼层呢比较高，
0: 而且它错的楼梯也比较多，因为一般我看到三格，
1: 对
0: 吧？
1: 三格左右，三格、四格、两格，
0: 对的。
1: 那么现在它这样的看下来的话，总价差不多在500万左右。
0: 500万左右，好吧？
2: 好的。
0: 每个平米5万也不到一点，好吧？差不多5万，就这样啊，再见。
2: 好，拜拜。
0: 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顾女士的电话。好，我们的热线还继续为您开通，目前还有两条线是空的。顾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是这样的，
0: 哎、
3: 我是在浦东新区北蔡镇的莲琼苑，莲花的莲，王字旁一个金，就是琼莲琼苑。
0: 莲琼苑，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3: 这是2002年的拆迁房，但是是商品房建造的。
0: 这样吧，来说一下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3: 新城路，新旧的新，尔东城就是姓氏的那个
0: 城。
3: 新城路，
0: 150弄。150弄，这是2002年的动迁房，但是你说商品房建造的，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面积和梯户数，好吧？你面积多大？
3: 一梯两户。
0: 梯户数是不错。
3: 面积是111.3。
0: 111.3，两房还三房？
3: 是三房
0: 两
3: 厅
0: 一卫。几楼的几楼？
3: 5楼的二楼。
0: 5楼
3: 是他们是复式的，我是2楼，就是一共是5楼。
0: 钱爵，你别说，他这房子还真的是像商品房的一种配置，因为是2002年的，做到111.3平米的三房两厅一卫生，5楼它是复式的，我估计当时是买5楼送6楼的这样一种状态。然后是
3: 在
0: 北蔡的，我知道北蔡的莲琼苑，2002年，你是动迁得来的对吧？
3: 对的，一梯两户。
0: 一梯两户。你动迁得来的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卖出去没什么，但是一旦你的孩子继承的话，它的差价就会很高。是在新城路的150弄，111.3平米，三房两厅一卫生，5楼的二楼，一梯两户。来，坚决。
1: 他这个房子在对于动迁房来说，110平方的三房已经是不错了，
0: 很好了。对的，
1: 像现在的动迁房一般的话，三房80-90个平方。
0: 对的。
1: 那么这样看下来，总价初步是在510万左右吧？
0: 510万左右，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0: 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4: 我的房子在浦东张江。
0: 浦东张江，张江现在可热闹了。张江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4: 张江路、紫薇路。
0: 张江路、
4: 贝悦家苑。
0: 紫薇路。贝悦哪个贝？
4: 宝贝的贝。越南的越。
0: 越来越好的越是吧？
4: 对，
0: 贝悦
4: 家就是那个单人旁两个土那个家。
0: 那个乱世佳人的家。
4: 啊、对对对，
0: 贝悦家苑。哪一年的房子？
4: 01年左右吧。
0: 商品吗？
4: 我们这边是商品房。
0: 面积多大？
4: 131。
0: 三房两厅两卫。
4: 三房两厅两卫，南北双阳台。
0: 好像是在00年到，就是差不多是在00年到那个那段时间
4: 是稍微晚了一点。
0: 因为那段时间吧，它的130平米上下的三房两厅两卫生是一个主打的房型。然后是几楼的几楼？
4: 我是6楼的5楼。
0: 没有电梯哦？
4: 没有。
0: 这个好像有点欠缺了。你这应该是一梯两户吧？
4: 对，一梯两户。
0: 因为当时商品房基本都是这样，所以其实报出年代、报出面积，大概就知道房型了。这个还，而且你这个大概率应该是飞机户型，两南一北的那种。
4: 我是两南，对，有一个房间在北侧。
0: 对，它是两南，然后厅是南北通的，这就是那时候很标准的飞机户型，
4: 对
0: 吧？
4: 对
0: 的。好，浦东新区张江是在张江路紫薇路的贝悦家苑。 2001年左右的商品房，131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6楼的5楼。

0: 梯两户，可惜最大的 bug 就是没有电梯。来，
1: 您这个是在南区还是北区的？
2: 南区，
0: 南区，
2: 北区它是动迁房，我们南区是那个商品房。
0: 嗯，品质会不一样，确实会不一样。
2: 对，
1: 那您这个房子的话，就是楼层稍微有点欠缺，但是这个户型其实是很好的，
0: 很好的，对的。
1: 对，那您这个房子现在初步看下来，大概是在总价在600万左右。
0: 600万左右也不高，好像也就5万不到吧。
1: 5万
0: 的话要650万来，对吧？
1: 4万6、4万7这样。
0: 确实这两年大家看到了房价的回落，特别是相对来说在内环以外的房子，多多少少还是会受点影响的。好吧，
2: 好，
0: 就这样啊，
2: 谢谢，
0: 再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顾先生的电话。顾先生您好。
3: 我是在共富两村的。
0: 共富两村，这是在宝山吗？
3: 宝山的，宝山，对。
0: 宝山区，共富两村，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啊？
3: 就在共富新，共富共
0: 共和新路，是吧？
3: 共富新路，哎，
0: 共和新路，共富路是这附近吗？
3: 哎，对对对，
0: 这个我是瞎猜的哦。然后共富两村，哪一年
3: 的
0: 房子？
3: 2001年，不是2002年的时候
0: 啊。2001年的，你那时候是动迁房吧？应该是。
3: 不是，是商品房。
0: 哦，商品房啊，共富两村是商品房啊。
3: 2001年不是2002年。
0: 你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还是从别人手里买的？
3: 开发商新的，新房。
0: 哦，新的哦，面积多大？
3: 101左右。
0: 哦，共富两村。商品房啊，好吧，这个起名是够随意的。101平米的，几房几厅啊？
3: 2房2厅。
0: 两房两
3: 厅。一个房，一南一北的房间。
0: 两房两厅，一卫生，厅也是南北通的，是吧？
3: 厅南北通的。
0: 几楼的几楼啊？
3: 6楼的5楼。
0: 6楼的5楼，
3: 对。
0: 然后是一个楼面几户人家呀？
3: 两户，一梯两户。
0: 哦，这个房型什么的来看，梯户数来看，确实像商品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宝山区的共富二村，是在共和新路这块的。
3: 新的两层，因为古村很大的。
0: 你到底叫什么两村呀？你这个小区名称到底叫什么两村呀？
3: 共富两村。
0: 共富两村，那么你所谓的新兴的两村是什么意思呀？
3: 不是新兴的，共富两村的一期、两期、三期，
0: 那你是几期啊？
3: 哦，是他第二期吧？
0: 啊，你是他第二期或者第三期是吧？反正你这是商品房，是在2001、2002年的是吧？好的，2001、2002年的商品房，101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厅是南北通的，房间一南一北，6楼的5楼，一梯两户。来，千珏，
3: 房间里边的这个楼梯呢，和西面的楼层的有三层，一级里边也有高低层的，
0: 啊，也是也错层的，错了几个楼梯啦？
3: 3个楼梯。
0: 啊，3个楼梯。好的呢，好，我们来听听嘉宾怎么说，好不啦？
3: 好，谢谢。
0: 好的，不客气。
1: 您这个小区的话，因为基本上比较大，从时间建造的时间跨度有从90年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分了好多个年份建成的这个大型的一个。
0: 对，他说他的。

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正在进行后市交易的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指数表现。上证指数呢依然是一个弱势的状态，3870.40点，跌了0.38%。到目前为止的成交6208亿63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3339.47点，跌了0.34%。到目前为止的成交6825亿3300万元，两市成交终于过1.3万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指数3266.14点，跌了19.44点，跌幅0.59%，成交量能3142亿4100万元。科创综指1832.29点，涨了1.16%，成交1881亿87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559.17点，涨2.02%，成交612亿26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30.68点，涨0.85%，成交101亿92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333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29块整，跌了3.8块，跌幅0.41%。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8，现在是99.64，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137。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半夜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0%到80%。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在29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35%，东北风1级。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

0: 时间典当的医材之道。
1: 医材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医材之道，我是文琪。周日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召开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施压该国央行，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该低于美国。当天晚间，美股科技股暗盘主要股指全线下挫，周一日韩股市出现明显下跌。特朗普在爱尔兰高尔夫公开赛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0.4%，符合市场预期，也高于七月的0.1%。而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了今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这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在本周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时上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的预期。目前呢，这个点位为3.5%-3.75%。据 CME 美联储观察，目前美联储到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13.8%，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6.2%。而美联储到十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6.9%，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50.1%，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42.9%。受特朗普加征进口关税以及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美国物价压力可以说是持续居高不下。在美联储内部，有许多官员担忧，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久，将其压回目标水平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眼下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仅剩下了数周时间，届时将决定共和党能否保住其国会两院的微弱多数席位。据路透社近期的民调显示，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于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尽管从长期来看，加息长期有利于遏制通胀，但短期会立刻抬升所有的借贷成本，直接加重民众的生活成本负担，从而影响特朗普所在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对此，特朗普怎么看呢？随着通胀居高不下，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下滑，但他认为美联储的当前利率水平让其他国家受益，却损害了美国自己的利益。特朗普周日表示，我比任何人都更懂经济，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但我们却在让别的国家变富。特朗普经常批评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自今年早些时候他亲自提名的人选凯文沃什执掌美联储之后，他对该央行领导层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近期愈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具体诉求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您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医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1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4: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好，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毅虫。下午好，曾老师。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看到从 A 股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缩量的背景，而且呢科创五零是走强的，电子板块资金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净流入，而全市场多数个股确实出现下跌。那这种科创强主板弱的结构性分化，你觉得是一个短期的避险，还是一种风格的切换？你觉得对于市场而言，它的持续性

0: 怎么来做判断？
1: 好的。那我个人还是认为的话，科技有希望再度回归啊。因为我们去看周二的 A 股的话，相对隔夜的美股表现还是要好很多。主要的话，因为什么？美国的 AI 科技巨头表示要倡议放缓 AI 的一个开发的步伐。那么 A 股的话，实际上在这个周一就进行消化了，因为这个消息的话是在这个周末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的周二 A 股表现的话还是比较从容的，并且的话，我们看这一轮的话是科创五零的话是领头反攻的，因为毕竟七月份科技集体下跌之后，那么美股的科技反攻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 A 股的话反攻相对比较乏力。那科创五零的话，指数在上周还刚刚创了一个短期的新低，所以呢，和美股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那么随着近期的一个逐步回落的话，我们看 A 股的市场情绪的话已经是非常低了，特别是科创五零。因为我们去看上周五这个科创五零还能够保持多头排列和上涨趋势的权重的占比只有0.88%，也就是说对应的连续下跌的个股的比例超过了99%。那么以往像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如果超过80%就会出现大概率的反弹，如果超过90%的话就大概率会出现反转。所以呢，上周的长上影线的话和周一的十字星和周二的带头上攻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科创五零也是非常正常，就是说短期跌的太多了。另外一点的话，我们来看这个A 股的反攻的话，我们认为近期就看科创五零的表现，它如果还能够持续走强的话，我们认为这波反攻随这个可以延续。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周的市场热点的话是非常分散的，像什么农业啊、消费啊、化工啊、船舶啊非常多。那结果的话，随着这个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市场全部打满了，然后呢 AI 的话又出现了一些波折，反而科技的成交占比它又回来了，那么前期的一些热点的话也明显的回落，所以我们认为的话短期有望形成一个利空集中落地，然后否极泰来的这样的结果。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要看看这个监管层的指引啊，因为这一次的话，监管层在8月28号批复了16只创业板这个科技 ETF， 大部分的话已经募集到位了。然后呢，最快的一只的话，本周三就要上市了。所以鉴于前面两次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前面两次的话，在最近1年半有2次监管层同一天批复15和16只科技硬核基金，然后呢都是在1周左右的时间以后指数出现大涨，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波就感觉所有很多的利空都集中都出现了，然后呢跌嘛也跌了时间也这个蛮长了，然后的幅度也很大，那么在这个时候再叠加这个政策的一个指引啊，就是新的科技基金又开始要上市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波有可能会匹配到一个反攻的时间点出来。
0: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 PCB 半导体设备方向多股是出现了一个涨停，那么在成交持续萎缩的这样一种环境下，市场是在提前定价三季报景气预期呢，还是在透支它的一个短期催化？你觉得哪条产业链的盈利兑现节奏可能在市场的角度来说看得更清晰一点？
1: 实际上结合我们中报来看的话，科技还是比较明显的走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是科技的业绩最好，所以如果要去看三季报的话，大概率还是科技为主的一个方向。然后呢，我们要去看现在的话就等于说什么AI 确实有些波动，比如说这个加息预期啊，包括这个AI 的大模型的科技公司说要放缓啊，但是呢整体的 AI 的这个往上的过程啊还是比较明显。我们要看整个业的话，因为你要说现在就看三季报的话，我们认为也是可以去看，但是我首先认为的话，首先第一个首先科技跌多了，那么先是再回归到科技这个主线，毕竟利空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想到的和没想到的话都已经落地了，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如果说看三季报的科技，那么实际上大家也会去想看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它的基本面在科技里面它基本面的边际变化会不会更大，比如说原本的一些科技它基本面已经很好了，那么边际变化的话有哪些就之前还没有释放到三季报有可能会释放呢？在这里面的话，像 PCB 也好啊，液冷也好啊，包括一些 AI 电源也好，就非常有可能在三季报会给出更好的一个方向。因为像 PCB 的话，它二季报相对比较一般，因为主要的原因的话，什么新的价值量提升之后，那么 PCB 的话它需要就是提升它的技术标准，那么在提出技术标准的过程当中，良品率的话就没有办法立马就提上去，所以呢它的二季报相对弱一点，再叠加它的上游这个材料涨价还是

0: 所以呢，它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传导在二季度没有完全形成，所以在这个方向有可能会在三季报形成，包括液冷也好，包括那个AI电源也好，都是什么？都是说三季度开始，不管中国还是美国，最先进的 AI 芯片都开始逐步的量产放量，对于最新的像800伏的高压直流的这种AI 电源也好啊，包括后面的芯片要100%液冷也好啊，包括最近的金刚13热啊都非常火，这些话都是最新的高功率芯片出来之后又需要的新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这些东西的话就等于说整个三季报它的边际效应变化可能
1: 和其他科技比起来会更好，所以在资金的话提前先参与这些方面也是情有可原的。主持人，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这双主线的一个共识之下，今天从资金流向来看，其实是从银行啊、医药等这样一些防御方向是一个流出的，它更多的是像电子半导体集中。今天你看电子化学品涨幅居前，半导体
2: 翡翠珍珠着线，财经对话，
1: 注意精彩人生。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财经对话。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小玉资产的总经理，也是财经评论员左建明先生。下午好，左建明。
3: 哎，你好，田田老师。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穿5%了，应该说可能是对于能源价格啊，还有通胀回归的担忧急剧升级，终于是将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推上了5%大关。而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呢，确实也正迫使投资者直面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债市场 正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这样一种高收益率时代了，而且在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大家的观点，或者说这个对于年底的预测分歧还挺大的。比如说，你看高盛是上调到了4.75%，其实是比前来低的，而渣打预计是达到5.2%，甚至他觉得明年一季度可以达到5.3%。那对于他们的分歧，你怎么来看？还有你觉得是不是真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收益率
3: 率时代了？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利率的话，教科书就会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特别是我们权益市场，它就是我们利率的一个倒数。利率越高啊，权益市场当中压力会越大，这从一个比较朴实的一个道理里面的话，也能够看得到，资金如果是只有一块钱的话，那如果我是债券收益率比较高，那毫无疑问我就会去买债了。如果 债券收益率比较低，我就会去买股。当然了，这个的话是站在我们的教科书角度，我觉得之前北大的教授已经是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也是我们如果我们券商首席经济学家之前还没有这个称号之前，最早的话应该是中国宏观第一人，在之前的话他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更加的值得我们去做一个思考和关注，就是无风险收益率其实就代表着全社会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多少财富，企业多少财富。如果我的利率非常的高，那企业还愿意去借钱，那就说明我企业赚的利润比我的现在的贷款出来的利率要来的高。 讲而言之的话，就在于利率越高，企业它赚的钱的速度理论上是来了更快，而且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就跟我们现在的话，为什么房贷利率是不断的降？因为大家的话都买房的意愿降低了，不像之前利率这么高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去借钱，因为你房子都在不断的涨嘛。那由此的话，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操作和我们市场当中的标杆的话，就可以去看到，在美股市场当中，我们为什么看到它的国债收益率像之前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过去几年，如果我们去买美元理财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是在4%甚至是4.5%以上，它的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如果我指的是在我们国内的商业银行就可以买到美元的理财产品，那这次如果突破5%的话，我相信收益率还有一个进一步向上的一个过程。那由此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美股市场当中他们这些企业可能特别是龙头企业赚钱能力是很强的，那反观我们 A 股，我们目前为止的利率是比较低的，无论是存贷款的利率，大家都会说现在市场当中好像能够可投的，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一些项目相对比较的低，那这块的话就可以看到有两个非常极端的

0: 对比性了。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的8月份，我们在上市公司今年的中报出来是非常的良好，那个平均的净利润，我们5000多家公司扣除掉我们的2桶油跟4大行，我们的收益，我们的净利润增长能够超过10%以上。但是呢，我们同样的去看到我们北交所也有上市的一批标的啊，它的一个利润增长情况的话就相对比较的低了，甚至于我们看到北交所如果除了50个样本股之外，其他的标的的话，它有可能利润增长压力就来得更大了。我们单纯看北证50指数的话也是走了最弱的，那个这一块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平均的一个赚钱能力啊，相对来说目前为止就会比较的困难。那回到 A 股市场当中去看的话，第一，我们为什么今年抱团的标的，特别是龙头的标的，得到资本市场当中那个相对是那得到那个进一步提振的过程，大家都会做一个抱团，原因就在于大家的话都会认为大公司它的一个赚钱能力相对比较的稳靠一些，而小公司的话可能相对难度就会大一点。那如果我们回到这次的一个提高利率的角度里面的话，我认为也是这么来做一个理解，接下去的话可能它大公司的一个抗风险能力会相对会来了更强悍一些。嗯，好的。
1: 嗯，还有呢，我们看到这次的股债收益率突破5%的心理关口之后呢，部分的分析师将它视为是一个股债资金再平衡的分界线，也就资金很可能会从股市转向债市，因为它收益率放在那边了，对吧？那与此同时呢，30年期房贷利率，我们看到美国那边已经是逼近7%了，利率上行也正通过实体渠道在做一个传导，而且呢，市场对于9月加息25个基点的定价，它的这种预期已经达到90%以上了，我看到最高现在是92%以上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股债吸引力边际变化和实体的这样一个融资成本抬升的双重作用下，左金明，你觉得当前市场对于美债利率上行的定价是不是充分？如果这个议息会议之后利率继续走高的话，那股债配置的再平衡你觉得会在哪些领域最先体现出来？
0: 好的，现在机构投资者对于美股和权益市场当中的定价已经不光是针对于9月份加息这一次了，那个做一个充分的一个消化和吸收了。市场当中认为未来的一年当中，那个美联储的动作有可能要加息4次，这个的话已经是目前为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充分定价的过程。当然了，另外一个就是回到甜甜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是不是这一轮的一个那个利率的一个走高的话，是到底是重新的开启，还是说未来的经过了几次的一个加息之后，现在已经是接近于利率当中的一个高点？我认为的话应该是看两块，第一个，的确我们目前为止通胀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个不光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石油，那个有可能接下去我们还能看到那个天然气这一块，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4季度了，欧洲的话可能它的一个天然气的需求量会有一个急速的放大。从目前为止库存效应里面去看的话，欧洲的天然气的储备已经是降到10年当中的低点了，再加上粮价，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的确通胀的压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会有一个持续传导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就是回到现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节点，不一定代表着我利率进一步走高之后，那个资金开始从权益市场当中大规模的撤离，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固收市场。其实你可以看到，像那个巴菲特的那个旗舰伯克希尔，他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不断的现金是在做一个膨胀的，但是接班人上来之后呢，很快就把他的钱要那个纷纷的就买成股票，包括最重仓的往谷歌啊等等这块来做一个投入。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要看具体的公司来做一个标的和决策。第二个的话，我认为那个比较的一个关键点是在于市场当中现在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风声，是在于更多的会往一个均衡角度当中来做一个配置，也就是在于我不光是权益的标的要做一个那个持有，但是在权益的标的内部当中有可能我会做一定程度的均衡。就像今天那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点，从早上9点钟我一直在看那个汇添富基金，这是上海应该是排名第一的了，那个规模最大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那中午他们也没

0: 他们的早上到现在目前为止的信息做一个归纳和总结的话，我认为给我的学习感受就是两点。第一点，涨高了的一些科技股的话，目前为止他们会做部分的减仓，而且可能目前为止不太会进一步的出手去加，包括大家都提了现在 A 股市场当中比较火，像我们的创新药啊，像我们的半导体啊，这些明星基金经理们的话基本上上来都会说到一点，目前为止估值有点偏高，那个我出手的时候会相对比较谨慎，更多的会向一个均衡配置来做一个靠拢。第二个的话就是像甜甜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目前为止固收类的好像目前为止它的一个放量是有一定程度的预期的，也就是市场当中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稳健类的资金进来，但是进来之后呢，大家都会说的，现在就算我做固收的话，配置我的利率也会比较低，收益率比较低，我会拿10%的仓位去搏一些权益。那如果我当大家的资金去往这些号称的固收，但是它有一个固收加在里面，反而它还有部分的仓位投到股市，有可能会给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还说不定带来一些源头的活水。好的，田老师。
1: 好的，我们用最后一分钟时间来说一下，如果这次的加息的靴子彻底落地的话，对于 A 股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认为的话，那个在中短期，特别是9月份里面，可能市场里面更多的会向3800左右来做一定程度的靠拢，但是向下的空间应该是比较的有限。如果展望未来一两个月，我认为3800到4000点的区间整理应该是很难做一个打破，因为从目前为止的那个二级市场的资金流向里面去看的话，并没有出现一个大规模流出。7月份流出了一波之后，目前为止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存量，而在存量的过程当中，可能3800到4000点的一个波动，那就随着政策当中的一个出牌，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下起伏，但是整体的区间是比较狭窄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小玉资产的总经理，也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左建明先生。谢谢左建明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的，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指数其实还是在今天后市开盘之后就是一个逐波走弱下探的这样一种状态，3863.48点，跌了0.54%。到目前的成交，上海市场6721亿，10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3304.35点，跌了0.60%，到目前的成交7390亿，4800万元。资金流向方面，上海市场成交居第一位的是中国巨石，随后是生意科技、寒武纪，这三个成交都是过100亿的。那么深圳市场，中继续创还是成交居第一位，135亿，900万元。紧随其后是宁德时代，成交128亿，3100万元。稍后是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

0: 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理财之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了，欢迎继续回来。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下午好，金涛。
8: 主持人你好。
7: 来，我们来聊一下商品期货市场方面最新的行情。
8: 我们看到今天整体黑色系表现是涨跌互现的，螺纹钢的主力合约2701合约上涨0.2%，目前收在3104元每吨附近。那热卷是下跌0.4%，目前收在3305元每吨附近。从全材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多空的在这个位置上分歧还是比较大。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今年整体的9月份、10月份的一个旺季还是不及预期，就需求还是比较差。第二呢，从库存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看到一些工业材的整体的库存也是有一些的压力，所以就贸易商就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个库存进入冬储的话，可能接下去还是有一些减产的一个压力的。第二呢，是从这个目前钢厂的这个产量情况来看，也就是说目前整体钢厂的减产还是比较慢。原因就是因为冬天钢厂是会出现这个冬季的一个基于环保等因素的一个季节性的检修，那如果说这个阶段检修的话，那今年下半年基本就不用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面钢厂的减产就会比较缓慢，就钢厂基本上还是会维持个产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全材就会比较弱。第三呢，是从这个外部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市场现在普遍在预期美联储要加息。因为日本和欧洲央行已经加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市场对于全球流动性有一个收紧的这样一个预期，也对价格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承压。但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第一呢，从品种材的角度而言，目前整体螺纹的减产还比较多的，部分产量已经转到其他的板材系上面，所以螺纹钢相对来说会比较强。第二呢，这个从成本的情况来看，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煤焦涨幅非常明显，焦炭第五轮提降落地之后，钢厂的成本压力还会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3000亿以下呢，多头认为还是有一些成本的一支撑的，所以短期来看，可能螺纹钢的2701合约会围绕着3100进行一个中轴，进行一个小幅的区间震荡整理，很难走出一个方向。从原料这边情况来看，焦煤2701合约下上涨0.03%，焦炭的2701合约下跌0.4%，整体的波动不是很大，多空

0: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到的这个季节型的活动和服务，的确很诱人哈。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里面呢，其实大家对四八快将了解的最诱人的就是不用搬家的服务了，对不对？
0: 对。
1: 其实真正的这个做起来啊，在实施的一个过程中，那么会不会不搬家会影响到业主的装修进度啊？
0: 多少会延长点施工时间啊，因为你东西在现场嘛，就是我们肯定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啊，搬移式的施工。但是呢，这样最省事儿的就是东西不用搬走，人也不用再找住的地方了。啊，就住到这儿啊，正常我们可以不搬家，给你实现老房翻新。真的，在咱们上海的，尤其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的业主，选择我们四八快当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
1: 对
0: 啊，大家就觉得工年龄大了，家里东西也多，所以让老人家折腾来找房子呀，来回搬来搬去啊。实际他想想旧房翻新这个事儿，他就发愁。所以呢，很多业主呢就觉得我们这个不搬家能给大家解决了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和痛点啊，所以很多人。那四八快当这个不搬家的服务，这11年我们也做到了啊！确实，我们的施工难度变大了，但事实上，真的让咱们业主反而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这个事儿，这11年我们做到了啊！同时呢，我们服务的有第二个承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呢，是四八快当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环保的标准就很简单：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咱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合格的服务的标准啊，那么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给大家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服务承诺，我们看钱上给大家的承诺，四八快装我们在11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让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也就是找我们装房子全程无套路啊，让业主找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把价格都报给你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透明的一个报价服务。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地区啊以及周边地区，如果说听到我们节目的业主，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啊，来了解咨询。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啊，您刚才说到的等开学的这些家长们，甚至呢，比如说这个年纪轻的、年纪大的，无论哪个年龄段，装修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环保了。对于环保，四八快装这边有什么比较突出的一些服务？
0: 环保呢，我们除了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要高2到3个环保的等级之外，因为我们不让大家不搬走装，那我们环保得达标啊。
1: 对，
0: 所以环保也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那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环保等级，环保等级高那采购成本就高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所以我们用的材料辅材主材都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让咱们业主住在那儿装，不搬走装，装完马上回来住。所以这是环保是靠好的材料决定的啊。那公司呢还有一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墙面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产品给咱们家刷上的房子啊，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释放能做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对健康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啊。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四八块装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改造完之后，环保你随便测是合格的。那我交付完之后，如果你找我是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你装完房子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

0: 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你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出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我们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这个产品，或者你也有旧房翻新的想法和计划的话，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的上海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这个每周日下午呢，我如果有时间也会来到咱们上海啊，会面对面给大家讲一些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这些问题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都可以现在报名来参加我们周末的线下活动。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参加活动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希望哎能够直接加一下这个博总的微信，个人的微信。
0: 可以的，那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家装修啊，要看的是预算，对不对？那么预算到底算高还是低，谁来决定？当然有很多消费者认为是装修公司自行定的，也有人是说这个材料定的，工艺定的啊，还有人说是这个要看现在的这个人工啊等等啊。博总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预算到底是谁决定的？
0: 实际装修这个预算啊，实际这个我们很多业主确实是关心的，这个装修这个预算到底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就值了，到底我装修到底该如何比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大家下不下决心翻新老房子，我觉得很多业主也是跟钱啊息息相关的。装修我个人认为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啊，谁便宜我找谁。我认为不适合装修这样的行业来比较和选择，因为装修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它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行业，啊，它不像我们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瓶水，我们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水是一个标品，所以它直接比价，买的便宜了我们就省了赚了。那装修呢？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客户找了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五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这个实际就叫错配的认知啊！大家真的要静下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他多少得挣点钱。所以5万单签你单的这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作为业主，我们心中得明白，你得知道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那个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为什么5万能接你的单呢？那这个公司就根据你花了5万的这个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的结果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是哪哪都不一样。反正装修这个行业，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而且装完房子，如果说您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认为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你要放到第二位。如果我们旧房翻新，大家一味的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说实话，我都不建议你碰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 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你正好有旧房翻新需要的改造，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话，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的，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呢，也知道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年啊，这个拓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民宿啊、自建房啊、乡村别墅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房子呢，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改装的需求也非常多，越来越个性化和舒适化。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四八快装提供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呢有4个业务链啊，可以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项目咱们做了11年了啊，就是你家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活，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再来咱们上海贴补服务的空白的。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服务，也就是说有可能你房子不想装，但是你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有一些维修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找我四八快修来做啊。维修服务呢，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你家里30块钱维修的活儿，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所以我们快修的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有可能业主家里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儿，需要我们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里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是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的起心动念。那么第3个就是四八工装啊，就是有办公室装修、门脸店装修、饭店酒店的改造翻新，找我们四八工装。那么第四个是业务链，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要新开发的一个新的全新的服务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郊区有自建房，想房子盖得挺好，想翻新想改造的，你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给你装。或者是你农村有宅基地的，想推倒重建，从盖房子带装修呀，一站式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装修项目，你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做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公司服务的4个业务链。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不管小到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农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如果你未来想找四八快装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周日下午3点你有时间，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线下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总个人的手机号，也就是他的这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咱们听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333。13301-388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低财经有看头 APP。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

0: 海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看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预报，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半夜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8: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8: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64.28点，全天跌0.54%；深证成指是13287.97点，全天跌0.72%。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黄金的情况，黄金US九金每克是928.98块，盘中跌幅0.4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医保余额能付费自费疫苗了。近日，上海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从2026年的

0: 9月15号，也就是今天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也就是往年余下的钱，来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费用，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根据政策规定，适用范围是在上海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以接种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重选产品目录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由此所发生的疫苗费用和注射费用。简单来说，上海市的医保职工可以使用本人的医保账户历年资金来打疫苗。那么家里的孩子或者钱不过的老人是否可以使用呢？答案是可以的。根据上海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以及参加上海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人员，可以通过组建医保家庭共济网，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来支付相关的接种费用。那么是不是无论什么类型的疫苗都可以用医保接种呢？按照相关的规定，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两类，其中免疫规划疫苗由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接种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而非免疫规划疫苗为公民自费自愿选择接种，接种需收取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这次政策的落地就是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资金支付范围扩展到了非免疫规划疫苗及对应的注射服务费。如果有上海市民想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可以登录上海药品集团采购 GPO 服务网，查询疫苗的品种价格，同时也可以登录上海市卫健委官网，选到便民服务栏目，查询接种门诊信息、定点资质和联系电话。此外，随身办、健康云 APP 或小程序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询到接种的相关信息，以方便市民就近预约接种。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啊，基本上就是除了科创板是红的啊，全线飘绿。那么市场当中成交量昨天1.64万亿，今天1.62万亿，继续缩量啊。市场的这个板块当中，只有电子化学品啊、半导体啊、稀土、风电这些涨幅居前，其他的一些消费品种啊、旅游啊、餐饮啊、农业、农林牧渔啊、影视院线、汽车，全部都是跌幅榜前列啊。那么怎么来分析呢？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这两天经济数据出来很多，昨天我们看到社融数据出来了，对吧？然后今天这个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出来了，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这个数据也出来了啊。总体我们也看出了很多的细分项，那么今天整体的消费股承压，包括我们生活有关的这些周边的这个农林牧渔也都是受到了一些抛压。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现象？
4: 其实从那个这一周以来，应该还是有挺多的一个数据来看的啊。那么我们就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那个社融也好，还包括像这个八月份的这个 CPI 数据也好，还有规模以上的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好，其实这些数据来讲呢，应该还是比较温和的，也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唯一。

一可能在这一周里面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来自于这个上周对于美国的这个数据的一个解读了。那这个事儿呢，其实比较有意思啊，因为那个解读出来，第一个呢是从这个几个就国际大行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个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大家觉得普遍认为在礼拜五的美国的数据公布了以后，我们是这个已经收盘了，他们应该是等于开盘之前啊，那个他们数据公布了以后，我那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美国的加息概率啊，就9月份的加息概率要飙到90%以上了，就是从市场的这个当时的一个预测角度来看，就是峰值是达到90%以上，现在可能下来一点，大概觉得概率是在80几、87、88，大概这样的一个水平范围之内吧。那么，这是第一个，应该这个是年内以来的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估的一个位置了。那么之前呢，可能也有高的时候。那第一呢，没有现在那么高；第二呢，是没有这么迫在眉睫了。因为从这个时间的进度来看，应该是9月17号凌晨，我们就知道它9月份这个加息结果到底是不是要做加息的一个动作。说白了，就是中间已经变量很少了，那个牌已经打得很明了。在这个情况下呢，给了这么高一个这个市场给了这么高一个概率，那我觉得可能对市场的一个打击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其实真的当这个数据出来，然后并且这个概率的这个百分数出来以后，90%出来了以后，哎，反而市场其实走的还比较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这个变化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周五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无非讲到美债，或者说可不可能加息这个问题，影响最大的三个核心的这个因素，跟 A 股最相关的一定是纳斯达克，因为这个数据是有太多的这个跟 A 股有一一映射的这种关系的这种标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在礼拜五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的，比如震荡也好，甚至还有一个小幅的这样的一个高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美债啊，那这个是绝对相关的这个一个品种。那其实，在礼拜五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多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黄金啊，黄金的话，国际市场上来看也没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就是整个市场在至少在这个公布这个数据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物价指数 CPI 这个数据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震动。那么这里面就有两种解释了，一种是说这个可能是已经这个狼来了，你喊了太多次了。那市场已经基本对你这事儿已经免疫了啊，觉得你要加也就干脆快点加吧，反正你也是这个不是货币型导致的通胀啊，大家都看得懂。现在你所有的如果真的是你要针对通胀去做事儿的话啊，这个通胀本身是一个这个输入型的，说白了就是由于原油这个价格而导致的这个美国整体的一个价格的这个抬升。那这个时候你动货币政策有没有用呢？不能说一点用没有，但是能起到的只是一个间接性作用。和一个预防性的作用，那大家觉得就是你要动手就快点啊，那就这样了，那就基本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另一种那个解释呢，是指的就是现在市场的里面已经完全包含了你这一部分的这个估价，就是说你其实就算真的加下来，其实价格也估值，但是你跟出海呢相对来说这个关系度不是特别大的话，那我觉得就比较困难了。那这里面呢，像跟出口这个不相关的这个行业，我们就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白酒。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中药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酱油之类的这种，就是国人独有的这种调味品啊，它可能出海的这个难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但反过来，像一些跟机械相关的、机床相关的、机械制造相关的啊，甚至一些农机等等，它的表现其实都还是可以，因为它可能跟出口的相关性会来得更大一些。所以在这里面呢，去寻找左侧标的，我们继续去挖掘，仍然会有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值得去看的一些方向。因为有大把大把的这种行业都是处在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条件，但是它的整体的估值处于并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是这个关于科技方向、AI 硬件方向，它可能都是一些右侧性的机会，我们觉得观望可能要更多一点。那现在来讲的话，右侧仍然还是没有到啊，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龙头的一些标的，它还是没有到。但是呢，左侧的一些机会呢，可能现在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那这一点呢，从上周的下半周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上周下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大盘应该虽然整体是一个偏震荡，但是整体还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略微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按理来说，科技硬件就是从4到6月特别火的这一波，应该是属于一个这个不太占优的这样的一种格局。但其实走出来的，我们发现恰恰相反，在上周四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过程当中，像一些这个光通信啊、
元器件啊，还有甚至像有一些这个。

0: 算力基建的一些板块啊，它都已经出呈现出一种就是跌的已经比较多，然后短期可能稍微有一点利好，它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上涨的一个情况，是吧？包括今天的 HBM， 我们可以看到存储相关的一些方向也出现了这样的类似的表现。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觉得现在科技已经从这个短期的角度来讲，已经可能出现有一部分的这个左侧的一个机会。那这块呢，也是值得去进行挖掘，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讲，它的一个这个直播率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眼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市场这个时间节点啊，9月17号前后的这样一个变盘点就马上临近了，这个变盘点这个位置上面出现的 K 线啊，是上涨 K 线还是下跌 K 线，对后面的走势会产生一个方向的一个决定吗？
0: 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的话，短期来看啊，无论如何，现在一定是要等到17号凌晨以后，这个结果过去以后再讲。除非现在的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讲，就只能在这个地方等啊，也没有别的操作方法。除非就一种情况，你现在的仓位非常非常的低，然后你愿意用一个这个清仓去参与一下博弈，它是否会真的出现这个加息也好，还是不加息也好，你去对这个结果去做这样的一个预判。我觉得这是这个唯一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进行参与的。那其他呢，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要等到这个地方结束了以后，然后再要去看这个线能不能走出来。然后至于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它这个能不能出现一个就是决定方向的这条线，我觉得目前来看挺难的啊。如果真的要出现的话，那这根线它一定是要放很大的一个量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毛估估一下，这个量至少得放到将近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能够出现这样的一根比较这个算应该不能算中级别的线，可能要大级别的阳线或者阴线才能够把现在的这个格局给进行打破。那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很难去想象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啊。当然，除非真的是那个市场走出了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情况啊。假如说17号真的是美国出现了一个加息的情况轻微，但是呢，市场真的之前就没有任何的定价啊，那么真的等这个加息这个动作出来了以后，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大反应啊，除非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不然的话感觉目前来看契机还不够啊，还这个无论是做多还是做空两方的力量现在焦灼的都比较厉害，很难去打破这样的一个平衡。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以这个震荡的思路去看待它，尽量去寻找一些左侧的机会。这也是我们说尽量不要去看右侧很多右侧的行业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右侧行业它都是呈现出这种没有延续性的这样的格局，往往当你去这个关注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到了这个行情的末端，反而是在它没有启动前这个去进行一个布局，然后等它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后，你再去想一个问题，到底自己是赚一个两三天的这个波段也好，还是做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投资者也好，那再去反过来想的话，可能这个性价比或者说是它的一个这个主动度的程度可能可以来得更好一些啊，那么不会出现有一些被动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国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我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抱怨啊，两只票开盘半小时成交量差不多，但一个封死涨停，另一个呢却冲高回落翻绿，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讲一下开盘30分钟隐藏在量能背后的秘密。其实啊，由于隔夜消息以及政策利好等原因啊，9点半刚开盘，成交量或量比大幅增加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是买入的直接原因，相反啊，它的量能排列结构更重要。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3种经常见到的量能结构。第一，量能前高后低，要特别小心。如果开盘几分钟啊，猛砸量之后越来越小，盘面表现是价格还在上涨，但量能却跟不上了，这种价格新高但量能递减的结构啊，就是虚涨，是冲高回落的节奏，不要轻易去追。第二，量能均匀释放，平稳推进，这种形态啊，说明资金在有序参与，走势往往能延续，属于健康的量能。但是缺点是进攻性不强，

0: 二种啊，适合那些已经持股的朋友。第三，也就是最理想的量能，就是后量超前量。这种量能啊，是真正在进攻。比如9.40的量能超过9.30的，9.50的量能啊又超过9.40的，这种一波比一波大的结构啊，说明资金在源源不断进场。这种形态啊，很容易走出涨停板。如果你是喜欢做短线的啊，这种量能结构要盯住了。以上这三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你，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整体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因为这两天其实对于外汇市场来说，美联储利率决议啊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另外呢，大家也会关注啊，就是今天市场当中这个比如说美元指数啊，接下来的这个波段啊，还有美债收益率啊，这个飙升对于全球的货币市场啊，全球的资本啊，这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市场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波动呢？啊，我们一会儿也会请嘉宾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一会儿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你好，
4: 主持人好。
3: 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昨天美元指数以及最新的局势。

0: 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还有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
1: 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谢谢阿基米德上有小伙伴提醒我啊，所以在刚刚广告的时候呢，我也问了一下 AI 啊，我问了一下万德 Alice， 是的，明天晚上大家都关心的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因为它是一个季度性的会议啊，这一次，所以它除了会公布议息的结果以外，还会公布两样东西，一个东西是点阵图啊，我记得大概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去天台做活动的时候，台州去做活动的时候，嘉宾就把点阵图直接在现场是铺出来过的啊。点阵图，还有一个就是经济预测摘要啊，简称就是 SEP 啊，我这个英文发音啊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啊，就是这个东西。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万德 Alice 告诉我的是，好像市场更多关心的是点阵图，就即便明天半夜里最后说没有加息，但是通过点阵图也许市场能够更明确的知道说今年后面加息的路径是如何、啊、所以这事儿可能就又知道了一些跟当天涨跌或者收盘之后的这个收益没有任何关联的无用信息，但知道以后啊，对于整个这件事情的认知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吧。02162780977，王先生电话来了，我们接进来。下午好，郝亮。
6: 下午好。
0: 嗯，你说说。
6: 那个总攻马上开始。
0: 扑。不是多方炮，是空方炮，是这个意思吧？总攻。
6: 对对对。
0: 意大利的空方炮啊。
6: 意大利炮马上要打响了啊！要总攻开始了，那个。你一个个指数来看啊，你看沪深三百，你看一个周线，周线现在六连阴，是不是已经杀到周线大的颈线位置这个位置了？马上总攻要开始了。
0: 哦，
6: 今天是沪深三百收在一年半线这个位置最后的时刻。就看后面怎么往下走了，
0: 嗯，
6: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目前一年半线的位置跟周线的大的头部颈线位置几乎是重合的，这个地方如果被空方彻底攻过去以后，那就不是准备熊市，就不是放弃幻想准备熊市，就是熊市了，
0: 嗯，
6: 现在还准备，还要准备一下，如果攻过去就不要准备了，
0: 嗯，
6: 就是了，好吧，
0: 哦，
6: 哎，然后这两天两根阴线加一根小阳线，
0: 嗯，
6: 这个就是空方向下进攻的一个号角，
0: 嗯，
6: 基本就出来了，
0: 嗯，
6: 然后

0: 尤其要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中正犬子这个地方。
1: 中正犬指啊，
0: 中正犬子也是一年半线这个位置，所以它跟沪深三百这个地方相对结合比较近。这个位置如果本周有中阴线或者大阴线向下突破的话，那就代表整个周线、整个长期均线群全部要跌破了。
1: 零零零九八五，哎，这个念大学的小伙伴们应该能够记得更清楚，九八五啊，零零零九八五，中证全指，啊，这个指数，
0: 然后上证五零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个收敛形态，有向下加速的迹象，只能说现在有迹象，只不过下面还有一些阴线，这个位置没有去向下突破，但是这个位置要考虑考虑什么？考虑一年半线。考虑一年半线是第五次向下走了，前四次基本上都是跌破马上能收回来，或者是站在一年，今天是属于第三天跌破收不回来，就上周五开始，周一周二三天整个向下的趋势已经是比较明显了，所以现在对空头来说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现在整个就等于把整个县城给包围了，就准备意大利炮上去来一炮总攻了。
1: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个电视剧的，对吧？但是对于你，你肯定有主攻方向，对吧？李云龙是没有主攻方向，大家都打主攻，你的主攻还是在中证一千指数。
0: 对，
1: 是吧？
0: 反正大家都要下的嘛，
1: 不是，大家都要下，这没有错。
0: 大家都要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要切入到合适的
1: 对，
0: 这个工具上面去。
1: 对，而且也
0: 现
1: 包
0: 在，
1: 括哪个会跌得最多，是吧？这也就赔率最大，是吧？就这个事情你要，所以你关注的是一千，
0: 对。
1: 你觉得小
0: 然后
1: 票跟大票不一样？
0: 其实向下开意大利炮的时候，现在比较好的方向其实不在 A 股，在港股。
1: 是吧？
0: 港股是更加明确向下的。你不是说恒生科技啊，这个东西已经五天线一路向下压了，已经这个就不要谈了。恒生指数这个地方也是空头已经向下，这个趋势也不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 A 加 H 的对比的那个指数。就 AH 股溢价这个指数，这个指数你看已经从底部已经走出来了，
1: 是吧？
0: 已经向上突破均线群了呀。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说，如果你不看好 A 股的话，而 A 加 H 还要向上突破的话，那港股要更惨。
1: 就这个，我在万德上面看到这个是 H50066，这个是指数啊，这个叫沪港 AH 溢价指数是吧？
0: 沪港，对，
1: 是
0: 我这
1: 就
0: 边是
1: 你是
0: 我这边
1: 各
0: 是
1: 个软件
0: 某
1: 可能都
0: 软件的代码不一样，是 HSAHP。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指数啊，因为我今天看它收盘125.29。
1: 感觉不啊，等等，我现在能够看到的指数缩影是这个是中证，就我看的这个是中证指数公司出的，叫 H50066.CSI
0: 那不一样，那
1: 中
0: 可能
1: 证
0: 是港股
1: 指
0: 那
1: 数。
0: 边的指数，
1: 对，
0: A 加
1: 你那个后面如果是点这个什么其他的字母的话，那应该是港交所出的指数，对不对？
0: H。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其实要进攻的话，其实应该进攻港交所那边的恒生指数的那个，比如说做空的或者两倍做空的那种ETF，
1: 尤其是以
0: 这个
1: 带
0: 是可
1: A
0: 以的。
1: 股的港股这个合在一起的指数，是吧？是这个意思啊，我大概听明白了。
0: 我不是说，因为什么？首先，先不看好 A 股。如果 A 加 H 股，A 股要比 H 股还要强的话，那说明港股要跌得更多。这个时候，你的进攻方向就是说，你意大利炮的炮口你应该对准哪？就是说，你如果说不想把资金都调到港股去的话，那你 A 股

0: 部分，港股一部分是。如果你可以无所谓，我就是两面调资金的话，那你对着港股开炮的这个炮火应该更加集中，更加猛烈，对着他打。
1: 就我明白，我相当于陪着我朋友一起在看你们俩下棋，虽然我不希望我朋友输，但是我站在你的角度看待，好像你这样进攻会更加合适一点点，对吧？我是这样来跟你聊这个，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在 A 股上面的话，你现在觉得中证一千对吧？就 IM 是吧？就这边会，这是你的主攻方向。三百可能会稍微弱一点，或者仓位稍微小一些，是这个样子。
0: 三百因为什么？三百还是这个位置，就是大的周线颈线。如果那时候用周线破了，或者九月份用月线破了，破完了以后，等它反抽上去，你再做空 IF， 就是沪深三百指数时候，这个时候是更稳。你要等它反抽上去，有反抽，反抽颈线，你周线然后往下做空，那就稳了，对吧？
1: 好，我
0: 现在就是说
1: 当听完了，
0: 从50也好，300来也好，还差口气，最好把城门楼子攻破以后，大家一起冲进去，这个时候是最稳的。就你现在冲，还有也可能，万一攻不下城门楼子，你就劣势了。
1: 不，就是
0: 有这个问题，
1: 就是因为 A 股市场里面，就它那些权重特别大的股票，多多少少对于指数的带动作用还会更加明显，所以你其实也在，就说白了也在忌惮这个事情，对吧？这是你
0: 是
1: 啊 ，OK， 好，
0: 是，
1: 明白了，明白了。好，王先生的观点我们就留在这边啊，这个市场有风险，做空请谨慎啊。谢谢郝亮，哎，再见。
0: 啊，谢谢，再见。
1: 各位怎么看啊？对，各位怎么看？对啊，有些时候是的，这个市场那么大呢，怎么会所有的观点都是你同意的？那你不同意的观点，你听听他的逻辑。哎，那当然你可以说他的逻辑不对，哪个不对，你也愿意说说的话，没问题。啊，0216278097，三号线，来，我们听曹先生说说。下午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来谈谈这个大盘在今天的指数上，明天不能跌17点到20点，如果。在第17点20点收盘的话，这个大盘还要下去的，那么就拉上去，不拉上还要下去了。上次的低点不一定是低点。所以我前几天加的那个股票，这两天倒没有跌，这一上下就一分钱的差别。所以现在有的股票，有的那个盘子大的新上市的，我看过了，他明天只要再跌2-3块。就是一个下降通道了，上面将来这个价位就是要以后再说了，暂时不会上去。现在这个盘子就是股票集中在往下压下去，全部往下压，高价的压了多，低价的也在压，所以他们能看到你的东西，你看不到他的东西，你们进来了就给你压下去，这些底是他们知道的，你们不知道。所以最近涨的都是那些，
1: 不是他们是谁们
2: 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什么？
1: 不，他们是谁们？
2: 就是庄家呀。
1: 庄家哪只股票的庄家？
2: 我跟你说，这个
1: 统一的一个庄家，
2: 就是一个庄家。
1: 哦，
2: 这么多的股票就是一个庄家，否则他是用这个庄家。这不可能就是一个庄家，你们上市的就由他来管了，跟你们没关系的。我跟你说，你们分红他们都不知道。
1: 但是，这个5500多只股票啊，一个庄家要累死的。
2: 不要累死的，他一个团队的，怎么会累死的？
1: 不是，那个全中国的这个券商120来家呢，这里面大概80几家，不，你让我说完。80几家券商有卖方研究所的，平均最少的卖方研究所的研究员都有10几个人，那你说刚刚那些人加起来也有个1000来号人，他们都只能覆盖1/3的股票，你那一个庄家那得有多少人啊？
2: 上面还有上面的人呢、啊、还有那个
1: 您碰到过吧？
2: 啊，你说什么？
1: 不是，您碰到过他们吧？
2: 啊，不要碰的，我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这么，这个东西是跟钱有关系的东西，他怎么可以说你们在交易的就监控在那里的。 他能够这点股票不做了，让他去吊在那里，上下一块五毛的，有人泡泡，有人买卖，有的要做的他就拿这点股票在关心，有的是定价给你定死的，你什么今天要涨几块，不可能的事。
1: 哦，是这样。
2: 否则的话，他怎么能给你们这个东西？你们玩得过他吧？他现在不断的价钱往上压。
1: 哎，那照这样讲的话，曹先生，就是你进入市场，你是决定跟庄家要做对手盘，还是要不我打不过就加入啊？
2: 现在就是你进来要看看清楚呀，不是？
1: 不，我刚刚那个问题我问清楚了没有？
2: 嗯，
1: 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有一个庄家就在那边，那我觉得这个打不过嘛，就跟着他做嘛，好赖他想怎么做你就跟他怎么做。他最近要压，那你千万不要有仓位。然后你发现他要开始拉股票了，那你再跟着他进去，这样比较
2: 好。你不知道了，现在为什么我刚才听了有人说，现在炒的都是比较偏冷门的，就是东炒炒西炒，就是这个东西。你们不要的炒一把，你们进来你敢进来吧，进来明天就砸下去。你看他
1: 曹师傅现在空仓是吧？
2: 买的人少的，吃一个少的，明天拉，再一轮少的，拉两个涨停嘛，三个涨停嘛。
1: 不是，
2: 看你们跟你们没关系。
1: 曹先生现在手上有股票吧？
2: 我现在五成多一点。
1: 啊，那么多？
2: 我本身上次说了，不是将近五成了吗？
1: 那你不是这个庄家在往下压嘛？你还有五成股票，你不是蛮紧张的吗？应该。
2: 哎呀，不要紧张，但是我这个股票有的股票是没有本钱的，就放在那里，有的股票价位比较低的，这
1: 没有本钱也是钱
2: 啊。哎呀，不要管了，你现在在股市里面，我本身把50%的钱已经转出去了，现在就是本身
1: 那剩下50%也是钱，也不是橘子皮啊，
2: 就放在里面。这个里面我跟你说，我要求不高的，每年现在就有5%左右的那个比例，些高就可以了。
1: 庄家跟你商量好
2: 的，
1: 每年就一定要给你5%的。
2: 那么我就再要求低一点，比银行你一年期的定期高一点就可以了。我就
1: 0.97，
2: 0.97现在1.几也可以，就放在等于我放在银行里面一样的。
1: 那你不一样的，你放在银行里面，你不要担心这个本金损失的。你放在股市里面它还上下波动来，心里还抖抖坏坏的来。
2: 哎呀，我最低的要求的，如果我现在这个股票如果做到现在，如果亏损20%-30%，早就出来了，不要做了，做什么东西啊，就没意思。
1: 所以
2: 我现在利息肯定是每天少不掉的，我把50%已经转出去了，就是这个目的，不要全部就在里面空转，没产生效益，我就出去了。现在我还有50%，就现在的持仓。
1: 您在里面目前没有空转，
2: 现在还有50%，再加这1/4过去的。
1: 嗯，厉害厉害厉害，就明知山有虎，我还要跟庄家共舞，有事了。
2: 也不知道的，他明天
1: 弄
2: 几个涨停板，你知道吧？你又
1: 还涨停板哦？
2: 不知道的，现在是一知道不就发大财了？至于现在低位的是你时间长的，那么我放在那里，你放一放，稍微搞一点也无所谓的。
1: 谢谢曹先生，谢谢曹先生，谢谢曹先生。啊，好的好的。
2: 所以我心定了不得了，这个东西就让它放在里面。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曹先生。
2: 什么时候拉起的？你不知道的，只有他们知道。
1: 啊，
2: 如果明天如果再跌20点的，继续下去。
1: 谢谢曹先生啊，再见再见。
2: 好啊，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嗯，
1: 在大学里面啊，那时候学戏剧嘛，学电影，对吧？这个老师会跟我们说，来，我们看这个电影，看这个电影你会发现啊，这个情节是电影里面那个 A 角和那个 B 角他们俩都不知道的，只有我们观众知道的画面。但也有些时候的情节是那个 A 角不知道，但是那个 B 角知道的，而我们观众又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别说看个电影，有时候要承认自己不知道的情节还是都挺难的，别说做别的事情。02162780977，五号线是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嗯，今天收盘上午跟下午为什么很不一样，跟我们拆开说说看吧。
3: 行，那么今天主要市场就又是延续了一种这种冲高回落的一个态势，尤其是。

0: 午后出现了一波这样的跳水啊，包括像创业板指的跌幅还有所扩大，整个中小盘的走势也是相对说比较偏弱的。那么从原因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整个外部的一个扰动啊，尤其是像日韩股市午后也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走低的状态，再叠加今天开始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就要开启了。虽然说大家前期的这个关于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的概率已经提升到了86%以上，但是呢，市场目前还是普遍处于等待这个靴子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依然还是存在一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导致了市场整体的一个风险偏好是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制。那么同时呢，国内市场的成交量又在持续的萎缩，今天又是在1.6万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量资金啊也是整体的一个入场的意愿也不是很足，所以整个存量博弈下板块的轮动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市场面的情绪面也是比较低迷的，所以导致的午后抛压可能会有所加大。这个是可能说我们今天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在今天市场整体偏弱的一个背景下，科创50指数又是一个逆势走强的这样的状态嘛，可能是受益于这个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15规划啊，里面能够给整个 AI 的算力半导体方向提供一些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支撑，所以导致了整个相关的产业链能够得到一些反弹的这样的态势。但是可能还是受制于整个资金的一个影响吧，就是反弹的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动能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强，所以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在处于一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
1: 嗯，即便指数科创五零的指数收盘的时候还是涨了一点几，当然了在盘中可能其实还有个3点几大概多少的样子，但是包括这个 ETF 的这个波动率也是在下降的，对吧？就这个市场的参与意愿还是在减少当中吧。我们前面好几个星期很多听众朋友包括嘉宾都在提说等待继续等，那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第二个电话有听众朋友也在提至少先等到明天半夜，你觉得是这个样子吗？哎，这个程序的，哎，对，就刚刚那一句好像有些跳开。
0: 就是确实可能还是要等到明天半夜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对于短期情绪来说的话，确实还是要等待这样消息，尤其是是不是会释放一些这种偏鸽的信号。
1: 嗯嗯。
0: 然后但是我觉得中长期可能目前能够真正推动市场情绪的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国内政策的一些预期改善，包括其实在几个月前对吧，这个相关的一些关于这个降准降息的这样一个空间还依然存留，那么是不是等到九月底到十月份我们的重要会议对于一些政策的预期的一些改善是不是能够对于当下的情绪以及行情形成一些新的催化，这可能是对于未来中长期的一个行情比较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了。
1: 对，你说的是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还不完全是行业的一些消息，可能需要一些
0: 就因为目前
1: 宏观
0: 行业来看，
1: 喂，这个程序这句话又没听清。对，
0: 就是单纯的从这个行业的角度。
1: 程序是不是在用耳机免提还是什么？就忽然之间一下子就这句话完全就空掉了。喂，听得见吗？
0: 喂，哎，你好。
1: 是电话的问题吗？喂。
0: 喂。
1: 你没有任何这样让编辑老师帮我们再看看能不能再联络一下。就应该是线路的问题吧，感觉啊就。就听上去就直接声音就空了啊，直接声音就空了啊，就特别虚啊。当然，这话应该怎么讲？就是宏观的一些政策呢，自始至终其实一共有大概三块方向，对吧？货币的、财政的、还有信用的，对吧？程序刚刚提到的更多的仍然还是在货币政策本身，也有很多人在提，比如说四季度会不会有什么重要会议啊？在财政方面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政策？而信用的政策其实这两年一直都在有，对吧？发债呀、等等这些相关的地方债啊等等这些有很多。来，我们看看程序的电话能不能再接进来。喂，
0: 喂，哎，好的。
1: 对，刚刚说到政策，你继续。
0: 对，就是我们认为还是中长期可能看政策，但是如果说单纯的从短期板块来看的话，目前结构性的机会还是存在的，就是主要还是以整个 AI 产业链，尤其是这种上中游硬件方向的一些景气度，它的支撑力还是能够被持续的验证的。虽然说可能对于业绩的持续性以及流动性存在一些扰动，但是我们说从中长期来看的话，产业趋势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坚守的方向。尤其是科创50它能够有一定的反弹，也说明了资金并没有完全离场啊，而是在寻找一个相对说确定性比较高的方向去进行布局。所以板块方向的话，我觉得目前科技在结构性上面存在一些机会，但是其他的板块目前

0: 还是属于这种电风扇式的结构轮转，那么它没有一定的持续性。那么如果说对于短线操作来说的话，我觉得风险应该是存在的。
1: OK，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湘财证券的程序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刚刚也在讨论，我看到网上大家的码字，是的啊，这个当市场行情到今年已经开出第37个月年 K 线的时候，我们对于市场的认知也在发生着更多的改变，对吧？啊，我们相信市场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市场。那么有多少，有更多更多的多少，是不是也会左右到我们自己有时候交易看盘的一些想法，甚至一些做法？半点啊，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啊。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5%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4.28点，全天跌0.5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287.97点，全天下跌0.7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8.51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0.6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67.24点，全天下跌250.36点，跌幅在1.00%，成交录得1872.0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28.17元，今天下跌了4.63元，跌幅0.50%。
6: 第一财经。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段，我们准时开启。不管今天收盘是一个阳线还是阴线，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在这边。股市大家谈，这个股市其实就是市场，对吧？英文叫 exchange。其实这个单词好像最一开始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交换嘛，对吧？所以在股市，在市场里面，大家每做的一笔交易都在做一行交换。你把钱拿过去，把股票拿回来，曾几何时还是纸质的实体股票，现如今都是数目字在你的账户上面。那么也就是说，在每一笔交易当中，你的那个对手盘双方都是自愿的，对吧？就买的人也觉得那个价格我买这个股票是划算的，卖的人也在那个价格他觉得卖出去心里是舒服的。不管这只股票在那一笔交易发生之后它到底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乍看上去好像一定有一方不开心，错了或者后悔，但未必啊，因为这个市场的参与方实在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以前有位听众打过一个比方，虽然那个比方不完全恰当，但是也可以理解，说即便四个人坐在一起打牌的话，因为是144张牌，我能够猜出来，那如果这个桌子上面的有几副牌都不知道，有几个人打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样去算接下来会出那张牌的概率有多大，或者精确到怎样与你自己的交易操作啊？所以有些时候承认这个市场有多大，或者承认这个市场的每一方的资金的意愿有多么天差地别，是不是对于我们建立自己的交易方式、交易逻辑和交易策略有一定的小小的帮助？虽然不关心今天收盘之后我们的账户能红还是能绿，收盘之后啊，聊股市，当然会聊到股票，可除此之外的话，股市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当中，对吧？我们说了5500只股票，现在还有多少？14000多只公募基金啊，这其中还有300多只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 ETF 产品啊，甚至于这个规模非常大的那些宽基的，还有像上个小时有小伙伴跑过来打电话聊到关于期指、关于 ETF 期权，这些都是股市的外延。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做些啥？我们怎么想？如果您愿意的话，欢迎也来聊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边都可以，相当于进到节目的直播室里，或者是主播的那个直播室里面，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5: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8: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5: 6个多小时？
8: 是的。
5: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8: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5: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8: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

0: 第一次
1: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0: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来，一号线听听蔡先生说。下午好。
4: 喂，白老师，下午好。
3: 哎，下午好。嗯，
4: 那个这两天受到了对岸要加息的影响，然后大家都有点担心嘛。
3: 嗯，
4: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嗯，因为为什么呢？他加息这个事情，我们上个月都在说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市场会说不加息，不可能加息。然后现在风格一变，大家都觉得，哎，反过来全部都站到我们这边来了，说，哎呀，要加息，要担心。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担心，因为上个月大家都不担心，大家都觉得要降息，现在又反过来，九成的人又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就觉得，哎，我们应该跟他们反过来。那么现在他们看跌，我们就要看涨，因为没必要去跟他们一起去那个，因为问题在于我们有护城河，他没有护城河，
3: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去恐慌嘛。
3: 嗯，
4: 然后这是第一点。那么我自己做的呢，就是说上个星期我记得我打节目的时候，我说我从田里出来了，那个今天我又站回了田里。
3: 田里是吧？对，
4: 哎，就是农田的田。
3: 对对，我知道。
4: 现在上个星期我记得我出掉之后，那个位置基本上这波形成了一个 A 杀嘛。那么 A 杀呢，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说，哎，哪里上去到哪里下来，那么又回到了田里。
3: 嗯，
4: 那么我到了这个位置呢，我为什么会选择回去呢？因为今天我也跟小伙伴探讨过这个问题了，他们觉得我有点激进。
3: 嗯，
4: 那么我回过头来跟他们讲了一个逻辑，就是说，我说那你如果觉得我现在是激进的情况下，那你要从哪个角度看激进？那我说我在 A 的角上面看，那我也可能左侧。那么如果我从大局观去看，我从2015年开始看，那我现在还是右侧。
3: 嗯。
4: 那我这个位置我也没有形成像科技股一样涨什么5倍10倍这种逻辑啊。那我现在可能有的农业它涨了好，什么涨了3倍对吧，2倍都有可能。
3: 嗯，
4: 那么有部分还是有大部分都在底部躺好的呀。
3: 嗯，
4: 对吧，而且农业占市值的话配比也不大。
3: 嗯嗯，
4: 不像科技股动不动就是100亿对吧，200亿。
3: 嗯嗯，
4: 农业股总市值有些个股可能也就是几十亿，那很小的一个品种了。
3: 嗯，对，是的。
4: 只不过是短期里面因为有一种情绪波动，大家就觉得，哎，怎么农业股突然间暴涨了嘛，炒一波，怎么赚钱的人走了，怎么互相打个招呼嘛，对吧。那么回过头来我觉得，哎，这个东西问题还在于未来还可以期待的。因为就像有些人认为厄尔尼诺有没有形成，
3: 嗯，
4: 就在担心。那么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大的问题的情况下，是未雨绸缪的情况下，那么大家都已经跑路了，那后面万一来了怎么办？
3: 嗯，
4: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也没必要恐慌，那么区别对待吧。那么回过头来看自己去配置的东西，我觉得第一买的东西确实是在涨价，对吧。
3: 嗯，
4: 然后呢就是包括那个从巴西进口的那些改性的那些燃料，
3: 嗯，
4: 那个你包括乙醇啊，那个价格，
3: 嗯，
4: 到港的那个价格都是比国内要贵的。
3: 哦，
4: 那么就基本上把价格焊死在了那个正版上面了。
3: 啊，
4: 那么对国内来说的话，如果产品那个受到原材料的一个影响，如果原材料下跌的话，反而还是利好。
3: 嗯，
4: 那么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3: 对，嗯，你手上的配置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田里的是些什么？
4: 田里的就是跟就是农业相关的吧，就是农业科技吧。
3: 就除了这些，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品种吗？
4: 对，有种子啊，
3: 有
4: 什么那个，包括有什么糖类的，
3: 代糖对吧？
4: 代糖的，
3: 这我听出来了。嗯，
4: 对，包括有一些那个农产品的是吧。其实我觉得品种比较多。那么我之前卖掉的那个东西我现在买回来我觉得是划算的。
3: 嗯，
4: 对吧。那已经回来什么30%-40%了，我觉得，哎，这个位置对我来说我很开心啊。
3: 对啊，那 A 杀下来啊，真的两个还不是三个跌停板呢，对吧。
4: 对啊，我就回过头来觉得，哎，这个又跌回性价比了。
3: 嗯，
4: 对吧。回过头如果我去买别的东西我还没有底，那我这个东西我研究了好少说歹说研究了至少半年以上了。
3: 嗯嗯，
4: 对吧。那我回过来头来这个价位对我来说我能接受吗？就没有买回去了，就是因为 这部分资金就是配置他们的。
3: 嗯，
4: 之前出去了也不会去配置别的东西。
3: 嗯嗯嗯。
4: 那么回过头来，这部分资金富裕出来的就变成利润了。
3: 嗯嗯，
4: 对吧？如果说当时我买了是20万股，那我抛掉了，现在买回来，我用再买回20万股，可能本金就不用这么多。
3: 就是说，对于那。对于我们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最近连续这两个星期大家都在说再等再等等明天半夜或者之类的，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但对于你来讲的话，其实你前面一开始讲的那一段就跟我们在宜兴的这个邓天在现场讲的那一段非常像。他就说其实过去两个月时间，一会儿再喊他要降息，一会儿再喊他要加息，但是市场上既没有降也没有加，只是大家的情绪的反和复，对吧？这是第一条，这是第一条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真的你说实质性的话，因为这个境内是资本向下不可退换啊，所以它的降也好，它不降也好，它对于人民币的资产或者说跟人民币的关联度还是相对有区隔或者有护城河，对吧？是这个样子。
4: 对，其实我们资产是对我们就是上市公司来说的话，除了跟银行有直接的结汇的话，其实上市公司直接将美金拿到口袋里的话，问题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3: 那、
4: 所以其实利润单这对于是银行并不是我们上市公司，
3: 就是对于结汇来讲，对吧？是这两个字吧？
4: 对对对对对，
3: 应该是叫
4: 对，所以我觉得对上市公司影响还是比较可观的，可控，风险
3: 可控
4: 对，
3: 再加上其实外贸啊或者什么这些数据，至少前面这一段时间都还是蛮好看的，是吧？
4: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还是看自身吧，反正因为马上就国庆了嘛，长假了嘛，
3: 嗯，
4: 所以不用去过度的去解读对岸的一些政策，就是做好自己。因为、您说，
3: 那就是我们外面不看，我们往里面看的话，你会对，怎么讲？我其实很想问的是，你会对2026年4季度的行情持一种什么样的基调吗？目前会有吗？
4: 我认为有跨年度行情。
3: 原因何在？
4: 就是其实这一波调整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的话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当年2014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涨过一波之后就开始在那边磨，然后要磨挺久的。然后对于个股来说的话，板块会分化，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从原油角度来说的话，它都是季度性的一个大波动，
3: 嗯，
4: 那么就反而导致有一些上市公司就会导致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这个季度赚钱，到了下个季度我就亏钱了，所以对于企业的一个盈利周期就是很波动很大，
3: 嗯，
4: 然后包括它对于原材料的一个供给啊都有一些的影响，
3: 嗯，
4: 那么有些东西确实是涨了高了，那确实是需要，就是用估值法用市值法去估的话，那确实高了，那就没必要去再去看它了，
3: 嗯，
4: 那相对来说的话，其实在924就去2024年9月24日之前的那个价格的很多公司还是有很多的，甚至于科创板里面还有200多家破发的，
3: 嗯嗯，
4: 所以说市场上面对吧？你说科创好，科技好，其实那科技股科创板块里面还有差不多200多家破发的，那你说是什么逻辑呢？对吧？其实还是要看公司未来的产品有没有。就是拳头的那个能力，打出去的能力，或者说自己在目前当下的一个就是国内国际的那个情绪下有没有一个赚钱效应，那么企业的生产才有未来。
3: 所以你刚刚表达的这一段是想告诉我的是，从四季度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企业未必会很差，它只不过是一个未必会很差而并不是一定会上涨的一个理由。
4: 对的对的，
3: 我这样说没有错，对不对？
4: 对的
3: 啊，就是说首先不要排斥说就一定是100%是悲观，这点先不需要，但至于它后面怎么样， 的确比如说三季报对吧，10月30号开始要全部要到10月30号应该要全都发完，这些东西还是会对后面的行情会产生影响的，是不是？
4: 对的对的，所以不用去悲观，就是短期里面高股息的个股还是挺多的，特别是港股那些高股息的也很多机会其实机会大于风险。
3: 但是真的呀，就是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大家都关心的又都是红利又都是防守，就今年这个行情也不确定啊，不确定，挺难说的。
4: 防守挺也必须要做的，但是进攻也要做。
3: 嗯，
4: 就是我现在部分已经转到进攻了，防守就放在那边，防守就当定存嘛。
3: 嗯，当然了。
4: 我相信我的定存能力，但不相信去存款的那个能力。
3: 嗯，好好好。
4: 好好吧，
3: 谢谢甘米的电话，我们就先聊这
4: 些，再见，
3: 再见，再见，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我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抱怨啊，两只票开盘半小时成交量差不多，但一个封死涨停，另一个呢却冲高回落翻绿，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讲一下开盘30分钟隐藏在量能背后的秘密。其实啊，由于隔夜消息以及政策利好等原因啊，9点半刚开盘，成交量或量比大幅增加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是买入的直接原因，相反啊，它的量能排列结构更重要。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3种经常见到的量能结构。第一，量能前高后低要特别小心，如果开盘几分钟啊猛砸量之后越来越小，盘面表现是价格还在上涨但量能却跟不上了，这种价格新高但量能递减的结构啊就是虚涨，是冲高回落的节奏，不要轻易去追。第二，量能均匀释放平稳推进，这种形态啊说明资金在有序参与，走势往往能延续，属于健康的量能，但是缺点是进攻性不强，这种啊适合那些已经持股的朋友。第三，也就是最理想的量能，就是后量超前量，这种量能啊是真正在进攻，比如9:40的量能超过9:30的，9:50的量能啊又超过9:40的，这种一波比一波大的结构啊说明资金在源源不断进场，这种形态啊很容易走出涨停板。如果你是喜欢做短线的啊，这种量能结构要盯住了。以上这3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你，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理财收益，排行榜。
3: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啊，关注一下债券基金净值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交银裕汇纯债，一周收益3.83%；第二位是交银稳月回报，一周收益1.35%；第三位是新元巨星收益，一周收益0.57%；第四位是嘉实的汇利120天滚动，一周收益0.48%；第五位是新元的月薪天益，一周收益0.46%。后位哇，第一位鹏华丰盛债券负3.37%；第二位国泰可转债负3.13%；第三位金鹰元丰债券负2.71%；第四位南方昌元可转债负2.42%；第五位是东方可转债负2.14%。
5: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3: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2.95%，跌0.60%，期权成交面额173亿56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全年净成交金额1.7980亿，合约总成交56.6892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75%，总持仓1,409,6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80%。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52分3厘，跌0.64%，期权成交面额319亿9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全年净成交金额3.6440亿，合约总成交66.6421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1.55%，总持仓1,317,8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67%。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在7.58分8厘，跌0.13%，期权成交面额946亿3480万元，期限成交比0.35， 权利金成交金额14亿5910万，合约总成交1,217,614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82%，总持仓1,461,43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43%。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1.63分8厘，涨1.55%，期权成交面额393亿5990万元，期限成交比0.50，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6720万，合约总成交2,246,63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44.61%，总持仓2,821,0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11%啊。盘中来看，今天是有升波的，对吧？但收盘之后，好像各个 ETF 期权的波动率还是下降的明显啊。02162780977，来听听戴先生说，下午好。
8: 哎，宝宝你好。
3: 哎，你好，嗯。
8: 这个我还是在啊，这个但今天有一个不错的信号，就是科创板应该是大概是两周多时间以来第一次，盘中站上五日线吧，收盘站不站上，我们持续漫长时间来修复。
3: 就战争片看完了以后，都是部队要收集整理，重新这个整编以后才有下，这是中间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在里面的，对吧？
8: 中间反正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之前还有一些这个大家有希望，有预期慢慢收复回去嘛。
3: 嗯。
8: 但现在均线成这样了，可以说那种抱有侥幸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吧？
3: 嗯。
8: 而且这我还是那话，就是一旦所有均线以空头这种图形往下压了，这种趋势力量是很可怕的。
3: 你别说，我总感觉只是瞎猜啊，我总感觉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一些 ID 号。就可能手上还是有科技，对对，你刚刚说的那个
8: 对，肯定有，肯定，你要现在这个量的话，就是说割肉人也越来越少了，肯定是有，但也是看这个耐心和看信仰，还有看对这个基本面的认知能力吧，当然还有这个心态，
3: 我今天
8: 综合方面的，
3: 我今天都没有想到，居然好久没联系我的大学同学，在我的公号下面留了一句言。他说：“哎呀，我把什么什么时间节点截止到今年六月份，所有的收益全都擦干净了。哎呀，我觉得，这怎么说呢？我后来跟他回了一句，我说我是应该夸你对于科技的信心坚持了那么久呢，还是，对于这个抱团 A 杀的预期，大家都判断很不一样，是吧？
8: 嗯，

0: 这两个月经证明了，所有资金都是这么想的，啊，就是所有参与反对资金都是这样，就是顶多就是有人高度设置4个点，有人高度设5个点啊，但是一定不要幻想，就像前面主升那种，都是我拿住了，我就可以一直坐着这个趋势线往上，现在是大家都坐着趋势线往下沉，但是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看，还是我还往他那块看基本面，虽然这波杀跌把很多人基本面的这个信仰已经杀破了。
1: OK，
0: 但是最终还会发现，还是有基本面，它跌的会慢一些。你可以看这几天跌的些什么粮食概念的，都是 A 杀，
1: 是的，
0: 没有
1: 是
0: 基本
1: 的，
0: 面都 A 杀，这
1: 是的，我
0: 都是
1: 刚刚
0: 跌
1: 都已经说了3个跌停板都有了，已经。
0: 啊，
1: 先了解一
0: 这
1: 些，
0: 已
1: 先了
0: 经
1: 解一
0: 是
1: 些，
0: 定，已经是定局了。好的，好
1: 谢
0: 的，
1: 谢，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很多朋友跑进来啊，指尖舞动的 K 线看到了，然后这个6184尾号看到了啊，这个牛蝇熊亏铁头娃智行合一。都下班了吗？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码字儿，好吧。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
5: 么。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

0: 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王先生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叫买不来股票。买不来不是上海话吗？
2: 当时自己开完账户之后另外拿钱投进去了吗？
3: 啊，对对对，具体去开户的话是我自己去的，自己去，当时是2009年4月份到那个北京东路嘛，那个国信证券北京东路营业部。那为什么要到北京东路呢？因为我家是住在那个宝山的嘛，主要就是我太太因为是在那边开的户，知道吧，我跟她在同一家证券营业部开户，主要就是一个纪念意义吧，跟她在一起这样子的。开户之后的话，我账户基本上里面就放了5万块钱，基本上也是偶尔炒着玩玩。那个时候说实话是熊市嘛，那个时候做股票的人说实话不多，你如果跟别人说你是做股票的，别人可能对你摇摇头。我记得的话，我当时刚开始做股票的话，应该是都是满仓进满仓出的，基本上应该是亏的比较多。
2: 为什么亏的比较多？
3: 因为当时第一个是市场不好，第二个就是没有风控意识嘛，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能买股什么时候不能买股。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的话选择股票就选择一些价位低的，然后低的时候买，感觉低的时候好像有点保险，价格低的低了嘛。其实的话现在你想想，其实应该是涨的股票的话它里面有资金运作嘛，低的股票它除非就是洗盘或者的话下跌的话其实很容易亏钱的。但是当时因为对股市的话说实话技术面呢一窍不通啊，真的。我来做节目之前我还特地翻了一下我当时从2009年到现在的交割单嘛，我发现我当时啊就是真的是对股市的话很陌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买股票账户里面资金不多，但是买股票我看我有的时候一天呢要买十几只股票，而且有的股票啊都是500股啊1000股这样买，而且都是频繁交易，今天买有的时候就把它卖掉了这样子的。
2: 在您现在来看，为什么您说您当初这一个举动是不是很成熟的呢？
3: 因为那个时候买股票的话说实话就是看到股票就买，然后主要就是看一个是价格低啊，或者选择一些盘子大的，没有任何的逻辑。人家说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逻辑嘛，没有任何的逻辑，那你为什么买这个股票，你买这个股票的逻辑是什么？那个时候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完全的就是一种也不是跟风，可能就是一种买着玩嘛。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讨论。嗯，是的，是啊，有些朋友在关心，比如说在更短的时间范围之内啊，是不是行情要在绝望当中出现？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关键还看什么板块有没有行情，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现？这个实在太细分了，是吧？是吧？有很多听众朋友下了班以后跑过来啊，尤其还有新面孔，我要念念 ID 号，对吧？蜻蜓平台上看到虫子、星星、明阳啊，然后尾号2740，尾号0253，天地人和今天来的晚。另外，这又是一个新的 ID 号吗？尾号4654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啊，吉米的平台上面也是，哎 ，SH 春天啊，这个看到混沌黎明生发啊，这个都老朋友了，人家都已经升到黑金了。02162780977，一号线韩先生的电话啊。
4: 你好。
1: 你好，哎。
4: 今天打来电话，啊，就告诉你17号，你是美联储要降息吧？那么就变盘时间是17号的。后来我预期15号，我们现在15号不行啊，不行，不就往后面移啊？17号呀。
1: 17号
4: 礼拜四。
1: 啊。
4: 你上次不是在电台里面你讲的嘛？17号凌晨吧。
1: 嗯，
4: 这我不管，反正他降息好不降息好，主要涨了。
1: 不是加，大家现在关心的是他
4: 加
1: 息还是不加息？
4: 加息，不管他加息不加息啊，我现在不管他了，反正17号他要涨了。

0: 下周22号，我听说你22号要去什么，到哪里去开会怎么怎么？我好像知道你去，这个也无
1: 这个管吧？
0: 是你的工作，哎，不是，反正
1: 这个事情管吧？这个事情也不管？
0: 不，这是你的工作，这我包下，我就说17号是变盘日，你懂吧？那个时间到了，周期也到了，那么下周一直到中秋节，这个一段时间肯定涨的，就是涨到月底。要涨4到5周了啊！我的目标先看4100点。
1: 要涨4到5周，那就不是到月底了，要到10月底了。
0: 不，4到5周要到10月底啊！我上下到10月中旬吧，差不多了吧？
1: 怎么4到5周才10月中旬呢？
0: 四个礼拜
1: 不是28天时间吗？
0: 你从17号开始算吧。你一个节假日不好算了吧？
1: 我就是说节假日不好算，所以才要到10月底了呀。
0: 啊，不对，老师不对，我把它算进去了，节假日一起算进去了。
1: 节假日一起算进去，连涨4周，其中有10几天是节假日。
0: 哎，
1: 这算了有什么意思呢？
0: 不就按照你这样讲吧，叫10月底吧。啊，对，
1: 啊不，我对于是不是涨到10月底我不知道。
0: 哎，反正这样好了，简单一点吧。我的目标也看4100点，好吧？
1: 上证指数吗？
0: 哎，上证指数。
1: 上证
0: 指数不多了，4100点不什么多了，现在只有3900啊，也没有啊，是吧？
1: 那你打算买上证指数
0: ETF吗？我就买了，我是这个这今天买了一点。
1: 买了一点什么呀？买了
0: 一
1: 点什么呀？
0: 建筑板块，建筑板块。
1: 建筑。为什么是建筑啊？
0: 我这个股票从上面下来跌了60%了。好吧，这个第一跌破发行价了。
1: 不是，
0: 我买了。
1: 不是这个算理由吗？
0: 我买股票就是这个理由呀。
1: 那他能
0: 他
1: 能从上面下来跌90%吧？
0: 不是，跌了60%。不是90-60了。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跌到60%就一定不跌了。
0: 不是要反弹的呀，我看反弹以后再下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上次不是一直跟你交流这个问题的吗？
1: 你不是说涨4个礼拜吗？你现在就看它一反弹，那你剩下万一在第一个礼拜它就反弹完了，后面3个礼拜你干什么呢？
0: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每个股票的走势不一样的。我这个人的性格，我不喜欢。这个像我不喜欢做长线的，你懂意思吧？我现在跌了60%，它下来以后我买进去了以后，我就赚了19%就走了，你理解我意思吧？然后我再换个股票，我是这样做的，老师啊。
1: 那不是韩师傅，我问您，您在这个位置买进去，你光想它会反弹，万一它没反弹，你怎么办？
0: 不可能，我先举个例子好吧？我现在手上有
1: 不可能。
0: 不是，我现在跟你讲呀，我分享我的经验呀，我一个股票，我现在有一个股票，月份我是今年一月份，它新股刚刚上市的，我买进去以后，当初我是赚钱的，后来我就进去以后给它套。掏了以后，掏了半年多，我来回补，补完以后，我是星期一全部走光了，我赚了将近40%来着，本来我还收钱的嘞，你想想看。
1: 但是，不是你曾经做过一只赚钱的股票，就一定代表接下来那一只股票也能赚钱吧？
0: 这个老师啊，我已经做过了，现在我跟你讲那个股票，我已经做过了。
1: 来，他们家进货哪个更好一些？但是全局的了解可能会真的很难，这是一个认知提高的过程。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

0: 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8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新兴产业贡献超60%，外贸增长19.8%。70城房价出炉，8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指出，优化房地产政策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平陆运和明日通航航区今天正式公布，多条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线路完成首航筹备。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发布，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了规定。微短剧新规落地，千亿市场告别野蛮生长，洗稿搬运、换脸仿生等众多侵权乱象迎来市场紧箍咒。香港超千人报案称，信用卡疑似遭到盗刷，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港元，引发支付安全机制的探讨。国际方面，特朗普政府投资组合后继乏力，入股17家公司，14家都翻车了，超80%概念股已经亏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4%。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上行，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

0: 情保持平稳，发展向心向优，呈现三稳两快的鲜明特征。具体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54%。 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规模效应。当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且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提升。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 34.6%、 29.9%。 外贸领域同样交出了亮眼答卷，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从出口看，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促进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从进口看，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大幅增长，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数据还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 0.4%。 价格方面，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上涨 3.8%， 从国际比较看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发布会上总结指出，
1: 从八月份的主要指标来看呢，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那么三稳呢，主要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稳、这个就业稳，还有物价稳。两快指的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快和这个进出口快。
0: 从投资看，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投资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的态势引人注目。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7.2%， 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下降，同比降幅达 19.9%， 扣除房地产投资下降 4.2%。 对此，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王冠华指出，这是极端天气频发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特别强调，
2: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更加值得关注。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2%， 比一到七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到七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王冠华也提醒，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还面临不少实际困难，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应对。但综合来看，我国产业体系全，发展韧性强，市场潜力大，高端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化改造等领域不断形成新动能，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针对 PPI 的走势变化，王冠华分析指出， PPI 回升主要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季节性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改善企业盈利状况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展望下阶段，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外部输入性影响需要持续关注。但我国基础能源保障有力，能源进口渠道多元，重要物资储备充足，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将对工业品价格继续形成支撑。谈及消费市场前景，傅林辉表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也要清醒看到，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下一步，要坚持促增收、优供给、稳预期协同发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充分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提升生产供给，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八月份，其实。

0: 这个大中城市房价今天也相继出炉，各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上海、深圳、广州上涨，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新房环比分别下降了0.1%和0.2%。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相较上月减少了2个。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达到了0.1%，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1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上涨，广州持平，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3%，降幅略有收窄。在70个大中城市当中，二手房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8个，与上月相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住房制度的调整和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根据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二手房网签面积达到了5.5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而从增速来看，1到8月份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同比增长了10.6%。尽管新建商品房交易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总量趋于稳定。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针对导致25死5伤的青岛北海造船厂外籍货轮火灾，国务院成立了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参加。对于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的三管三必要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排查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的领域隐患。央行昨天发布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今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从信贷投放看，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
4: 今年前8个月啊，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啊，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2: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3: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5: 8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0: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今天联合发布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主要明确了哪些目标和任务呢？
6: 根据新发布的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0: 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宏伟：
2: 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领跑并跑的领域大幅增多。15、17呢，电子信息制造业将持续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创新发展。
0: 据了解，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共部署了17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加快智能传感器创新与应用，夯实光子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巩固能源电子产业优势，夯实人工智能硬件底座等等。业内专家认为，15、17人工智能将推动消费电子终端产业提质升级。
2: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将带动端侧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的体验。新标准将在今年的11月实行。
3: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交通运输不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新业态研究室总工程师尹志芳介绍，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4: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3: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还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对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老毛病，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了专门要求。尹志芳介绍，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4: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头。对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3: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尹志芳说，
4: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从人社部获悉，9月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四个线上专场，1.2万余名用人单位进行了参与，招聘需求达到17.8万人次，其中先进制造专场组织腾讯、华为等1700余家企业，需求最大，达到了14.6万人。人工智能专场需求为1.3万余人次，汽车专场需求为1.8万余人次，零售专场需求近1000人次。9月17号19时，就业在线还将开展人社局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平台进入专场。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进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地惠及百姓。那么这项制度重点支持3类：高水平创新，诊疗取得突破的新技术，解决临床难题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的新耗材，但并非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进行申报；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的范围之内。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将发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的根本制度，最终的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5: 9月16号11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到立法会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之后随即宣读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多份报纸撰文指出，制定5年规划时间紧、任务重，要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针对有市民问及制定5年规划是否改变香港原有制度，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会坚持香港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贯彻基本法及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资金、人员、货物和数据自由流动等。他还强调，规划提出的经济层面部署，例如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等，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让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从而将施政从措施转化为结果。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5年规划不会影响市场经济。
6: 香港的5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加发挥好有效市场。
7: 香港的5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势。对企业而言，一份具有方向性、可预期性的规划，是有助企业看清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更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6: 能够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5: 从2023年起，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便推出鼓励生育组合拳，除了20,000港元奖励金，还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辅助生育名额等。不过，出生率除了2024年回升之后一直下跌，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只有不足30,000个婴儿出生，创下新低。20,000港元奖励金今年10月届满，新一份施政报告倾向延长部分鼓励生育措施，并有可能进行加码。除了鼓励生育，本届香港特区也致力于抢人才，例如推出高才通计划，每年吸引3.5万名人才留港的目标已达成。不过，香港去年人口相对本届政府初期只是轻微上升，如果对比2023年，则轻微下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会长尚海龙指出，长远来看，要吸引更多人才前往香港，教育体系及医疗质素都要提升，同时要有更完善的产业规划布局，让人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力短缺。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再来关注香港市民信用卡一遭盗刷订购新款 iPhone 的后续消息。截至昨天傍晚5点呢，已经有1209人报案，涉款2500万港元。苹果公司指出，正识别并取消欺诈交易。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此次事件并不涉及网络攻击。
8: 苹果公司新款智能手机自上周6晚开售，当晚已有人反映预购不成功，但仍收到银行短信，称已通过无卡支付付款，甚至有香港市民没有订购手机也被扣钱。 苹果公司回应指出，所有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正尽快识别及取消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香港屯门区议员沈豪杰当晚也用无卡支付买了一部手机，
9: 基本上就翻信用卡，
5: 基本上只输入信用卡号码，到期日安全码，有时要用手机再发短信输入安全码。我印象中没有这部分，做双重认证可能感觉安全些。
8: 香港警方指出，初步调查显示系统运作正常，不涉及网络攻击，会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并识别犯案人。
5: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丽如，
10: 我们的调查也都留意到，
5: 我们调查亦留意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及 OTP 或其他认证方式，令到付款过程不需经持卡人的确认亦可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
10: 令到骗徒有成。
5: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张巧仪，
11: 我们亦都将相关的报案资料，
5: 我们亦将相关报案资料交予银行及苹果做及时跟进，令有关公司能尽快处理受影响市民的个案，取消有关可疑交易。
8: 多家发卡银行指出，有为商户提供额外认证服务，在扣款前要求持卡人多确认一次或提供验证码。香港金管局指出，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暂停或不使用额外认证，但商户要承担相关责任及财务损失。有支付业界估计，苹果公司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不启用额外认证。
5: 支付卡行业专业人士陈仲祥，
12: 苹果公司呢是想
5: 苹果公司想减省客户在网上进行交易时手续，令交易缩短时间顺畅，减少环节而增加交易成功率。因为其交易量大，赚很多钱，可能觉得即使承担部分虚假交易带来的损失

0: 微短剧行业的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落地实施了。
1: 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我们可以推广鱼农农作的模式，就起到了鱼质检的这种作用。
2: 今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落实水产养殖面积3.3万亩，在南美白对虾、中华绒螯蟹基础上，又增加了加州鲈、海鲈等品种。昔日盐碱滩正逐步变成鱼虾蟹共生的蓝色粮仓。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64.28点，收跌0.54%；深成指报13287.97点，下挫了0.72%；创业板指收报在3247.92点，收跌1.15%；北证五零指数收涨0.65%；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55%。今天全市场成交额1625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77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和点评。
3: 今天 A 股上证大盘上午窄幅震荡，下午呢延续走弱，成交额呢比昨天继续小幅缩量了165亿，整体的量能水平仍然维持在16000亿左右。今天两市个股的涨跌比，跌多涨少，下跌家数超过4000家，而上涨家数只有1000多家。那么从目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呢，由于本周是全球央行的超级周，市场提前观望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结果，那么这个呢也从今天下午市场的走弱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在下午呢选择了先出来观望。目前来看，国内本身没有什么利空消息，更多的是外围因素的扰动，反而国内方面呢，两部门是重磅发布了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的这样一个政策利好，所以说呢，今天硬科技板块整体走得偏强。后续来看的话呢，在美联储的加息落地之后呢，预计市场呢会进行一定的修复，不过呢还要看后续今天晚间释放出来的是否接下去有连续加息的这样一种迹象。而作为投资者的策略来说呢，更多的还是把握好政策的整体方向和思路，更多的关注有业绩支撑的硬科技方向的品种。
0: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450.04点，下挫了0.7%；上证五零指数报2846.31点，跌幅是0.52%。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6976.87点，今天收跌0.11%。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在24671.21点，下挫0.99%；国企指数下跌0.97%，收报8204.47点。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28个基点。另外，今天央行开展7天期逆回购的操作量是零，所以全天净投放了5920亿。今天 A 股 PCB 概念股集体走高，开盘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华正新材直线封板，随后呢，欧克科技、诺德股份相继涨停，鸿和科技也是一度的涨停。自从去年的4月9号以来，华正新材股价累计涨幅超过了10倍。市场分析指出 ，PCB 概念股大涨和行业涨价的预期升温有关。目前 PCB 厂商已经陆续启动了重新报价。宁德时代 AH 股今天盘中双双下跌超6%，其中宁德时代 A 股的股价最低报在了316元，跌幅6.25%，创一年以来的新低。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根据报道，自从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入股了30家企业，但是白宫投资组合后继乏力。数据显示，其持股的17家上市公司多在宣布之后先涨后跌，而14家当前的股价低于交易后的第二天收盘价。如果从宣布前的10个交易日来计算，也有11家目前处于负回报状态。专家指出，政府入股仅仅带来了短期利好，长期表现依旧取决于公司的基本面。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的上行，盘中最高升到了5.4%的关口，创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随着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市场对于美国通胀、财政赤字，包括长期融资成本上升的担忧出现了升温。随着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到10年来的高位，英国央行可能很快会停止

0: 出其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购入的长期国债。市场人士预计，在十月开始的未来12个月内，英国央行呢将把缩表的速度放缓至每年500亿英镑。那么这意味着主动卖出债券的规模将维持在200亿英镑。最近，澳洲航空集团宣布将自2028年起逐步退役全部的十架空客 A380 客机，相较原计划提前了约4年。多家媒体分析评论称，这并不只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于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 A380 于2007年首航，因为高耗油、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2021年停产。未来几年，也许人们仍能看到 2A380 的身影，但是属于超大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方面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跌0.5%，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44%，法国 CAC 40指数跌0.7%。今天的亚太股市收盘目前多数都是收跌的，日经225指数收报在63484.10点，微跌0.01%，韩国首尔综指下跌0.85%。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下挫0.88%，国际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攻。目前美油报在每桶103.44美元，涨2.02%；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107.73美元，涨幅是1.94%。国际金价出现了小幅的回落，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273.21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99.61点的附近，小幅的翻红，非美货币多数下跌。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60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2: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作为国民最常用的短途代步工具，电动两轮车凭借便捷、经济的优势，常年占据大众日常出行刚需赛道。2026年新国标全面落地实施后，整个电动自行车行业迎来一轮深度洗牌，市场格局、产品定价、消费需求均发生大幅变动，行业陷入白热化价格混战，各大主流品牌纷纷降价让利，推出特惠活动抢占市场。一边是终端门店持续降价冲销量，清库存引流，另一边是上市企业集体遭遇利润下滑，行业进入存量博弈困境，小电驴行业正迎来冰火两重天的发展现状。本期我们就来聊聊，当小电驴开始卷入价格战，又会带来哪些影响。9月7日，九号官方授权店销售人员陆尼表示，一款电动自行车以前卖3499元，但现在有限时特惠降价700元，只卖2799元，还可以再谈优惠。部分车型现在有降价促销活动，降价原因就是和雅迪等其他品牌打价格战。一家雅迪门店负责人则表示，9月开学季，店里多款电动自行车都有优惠价，

0: 特朗普再度施压该国央行，表示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该低于美国。当天晚间，美股科技股暗盘主要股指全线下挫，周一日韩股市出现明显下跌。特朗普在爱尔兰高尔夫公开赛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并不确定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在本周会议上加息，但他强调，无论通胀与经济数据呈现何种结果，美国都理应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0.4%，符合市场预期，也高于七月的0.1%。而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并创下了今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这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在本周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时上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的预期。目前呢，这个点位为3.5%-3.75%。据 CME 美联储观察，目前美联储到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13.8%，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86.2%。而美联储到十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6.9%，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50.1%，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42.9%。受特朗普加征进口关税以及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美国物价压力可以说是持续居高不下。在美联储内部，有许多官员担忧，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久，将其压回目标水平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眼下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仅剩下了数周时间，届时将决定共和党能否保住其国会两院的微弱多数席位。据路透社近期的民调显示，加息可能会加剧选民对于生活成本问题的担忧。尽管从长期来看，加息长期有利于遏制通胀，但短期会立刻抬升所有的借贷成本，直接加重民众的生活成本负担，从而影响特朗普所在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对此，特朗普怎么看呢？随着通胀居高不下，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下滑，但他认为美联储的当前利率水平让其他国家受益，却损害了美国自己的利益。特朗普周日表示，我比任何人都更懂经济，美国拥有全球最好的信用，但我们却在让别的国家变富。特朗普经常批评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自今年早些时候他亲自提名的人选凯文沃什执掌美联储之后，他对该央行领导层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近期愈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具体诉求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您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新发的几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银行板块。银行股近期走强，谁在大手笔买入？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摩尔县城，从4400亿跌到1626亿，风光难再现吗？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的投资顾问赵静侃。赵静侃，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是一只股票型的 ETF 啊，028930广发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 ETF 发起式连接 A。 介绍一下广发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是我们国内老牌的头部的公募，它是23年成立的。你从产品线来看，它是属于比较齐全的，不管是主动权益的还是被动指数的，它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布局。那它整个公募的规模，在整个行业当中排在第三。那这一支基金呢，它主要是有色金属矿业主题的这个 ETF 链接基金。那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相关的有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从 今年1月份到5月份以来，

0: 整个的有色金属板块因为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所以这一类的主题基金基本上的收益是在-5%到-8%之间。但是根据去年的整个行情来看，相对而言，有色金属因为表现的比较不错，所以整个的收益都比较的大。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对于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就是整个这一类基金处在一个相对调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主持人，
1: 好的，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0: 好，这个基金经理他是叫王家石，他学历背景是以工学的硕士，然后之前也是在像南方基金做指数研究员，2026年3月份加入了广发基金做指数的基金经理。他在广发也是管了好几支都是属于主题 ETF 的基金，包括像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 ETF， 包括广发中证工程机械 ETF 这一类的产品。那他整个的基金经理任职的时间大概是半年，属于相对于我们说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那这支基金的话，它本身主要是投资于就是有色金属，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发起式的链接基金，所谓这个发起式链接基金就是像基金管理人包括高管他们会承诺是自己认购1000万以上，然后持有三年之后，如果规模不足2亿的话，可能会清盘。这一点就是还是作为投资者应该了解和注意的。主持人，
1: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就这支基金主要它跟踪的标的是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指数，那它聚焦的应该说是有色金属产业链最上游的，像矿产资源开采的这个环节，它把这个冶炼和加工给剔除掉了。那整个的成分股大概50只，也是覆盖了我们说像有色当中铜、黄金、铝、锂、稀土这一类就是主要的一些品种领域当中的头部的企业。然后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如果从现在整个的估值和位置来说，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低的。那从我们去研判这支基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相对比较看好的，我们客观讲，就相对如果对于有色金属资源端长期的这个逻辑，主要现在来看，一个是能源转型，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AI 算力需求，那这一类的投资者其实可以关注。另外的话，它也是需要承受相对的一个高波动，不过就是说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一支基金可能它目标的 ETF 规模相对小一些，流动性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基金经理因为是任职的时间也是时间不是特别长，那这些点其实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和注意的。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第二支啊，158072南方创业板软件 ETF， 也是一个股票型的，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软件的 ETF 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0: 好的，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就更早，1998年，它是国内首批应该是属于基金管理公司之一。那整个在 ETF 领域，应该我们称之为它算是一个老牌的劲旅的。那么它整个的在非货币的这个公募规模，在全行业是排在第5。那主要的话，它对于整个行业 ETF 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是属于比较完善的。那么这一支基金呢，因为名字以南方创业板软件，那主要的话其实还是投资于创业板的软件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这些品种我们也看了，它整个2025年的全年，根据万德的数据，因为整个创业板的指数上涨了将近36%，那当中的一些计算机包括软件板块，它整个的涨幅都是比较靠前的。但是2026年以来，大家也知道，整个的像软件板块当中，跟随着 AI 信创包括数字经济一些政策的轮动，整个的波动相对是比较大的。那软件指数我们觉得它是聚焦于 创业板当中的软件企业，那主要的逻辑还是受益于像国产替代 AI 应用这样的一些属于高科技的这样一些前沿的行业。那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觉得它的估值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它波动会比较大一些，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
0: 好，这个基金它基金经理是叫赵卓雄，他本身也是等于是计算机的一个硕士，2017年加入南方基金，也是在南方基金历任研究员、基金助理，到2024年的10月开始担任基金经理。他比较有代表业绩的是他的南方中证半导体行业精选 ETF， 在他任职期内收益率是达到了113%，在整个同类排名当中，3800多只基金，它能够排在160多只，属于是相对比较，应该是我们称之为顶尖水平了。那整个的这个基金经理，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计算机专业背景，而且还有量化研究的经验，那对整个科技行业，我们觉得它的理解会是比较深刻一点的。那这支基金它本身的特色呢，因为它是属于场内的 ETF， 跟踪的标的主要还是创业板的软件指数，从当中选取了一些包括基础软件，还有一些应用软件，还有一些 IT 服务的上市公司，那覆盖的也都是一些偏头部的企业。那我们看了它行业的分布，主要计算机占比是超过了60%，剩下的可能也涉及到一些像电子啊、传媒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品种，纯软件的属性是属于比较强的。主持人，
1: 那您个人对这支基金它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呢？看好吗？
0: 我觉得这支基金相对而言我是比较看好，因为看好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整个基金管理人的实力，另外的话基金经理的经验虽然也是一年不到，但是他之前的那个半导体的 ETF 是有一个翻倍的比较亮眼的业绩在，因为他本身也是属于我们说这个半导体的科班出身。然后呢，对于整个行业，因为我们也是比较看好软件行业，在这个时间点它可能会有一些国产替代，包括现在我们看的比较多的 AI 应用落地的这么一些场景，会导致或者触发相关的品种表现比较好。因为对于整个软件行业，我个人的观点是一直觉得相对而言我们更愿意去平铺去做一些品种的参与，因为AI 应用的落地对于软件的这样一个整个行业的变革可能会比较大，就是直白点说，可能有一些行业它会在 AI 的加持下发展的更快，有些行业甚至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局当中它可能都会消亡，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品种具体的上市公司它会在 AI 这个浪潮当中能够走出来，所以平铺就是作为一个 ETF 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可能相对而言会更加的好一些。主持人，
1: 好，我们再关注一下第三只啊，是028950中欧均衡增长混合 A， 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介绍一下中欧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像这种均衡增长的混合型基金啊，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样的？
0: 中欧基金管理公司它是2026年成立，它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所以这个也是它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基金公司呢，它最建长的主要还是它主动权益的投资。当然这一支基金因为是属于偏股混合型的基金，我们也看了去年一年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回报，万德的数据显示大概的回报率是在30%到35%，但是2026年的整个二季度的话还是相对有一定的分化，有的可能能够跑赢它的业绩基准，有的有一定的这个跑输的迹象在这边。那均衡增长的混合型基金相对而言它行业会比较分散，风格也比较均衡，在市场可能轮动加剧的时候理论上它是能够平滑这个波动，但是也同样存在因为分散而错失了一些可能主线的行情。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

0: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投资经验？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这支基金经理他是叫柳世庆，他是北大的金融学硕士，2018年就加入了这个民生基金基金做基金经理，然后是2024年9月份加入中欧基金的。他在中欧当中相对而言有一款产品叫做中欧成长优选混合，他任职期间回报率是43.34%，那从2025年3月到现在业绩是相对比较优秀的。那客观讲他还有一个叫中欧甄选成长混合，2026年二季度跑输了基准28.38%，这个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业绩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基金本身的这个特色，因为它是属于偏股混合型，所以它股票的仓位是在60%-95%，属于是高仓位的主动权益的产品。那这支基金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是支点式的浮动管理费，就是说如果说你持有不满一年，可能管理费会相对比较高，持有满一年以上，如果它的这个基金本身的超额收益是在-3%以下，那管理费会降到0.6%，如果超额是超过6%的话，收益为正，那它的管理费会升到1.5%。那这种的话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因为也是跟着业绩好，收费相对高，业绩如果不好呢，收费低，那相对而言可能就是说对于投资者的这个利益会更加的这个位置会更加的重一点。主持人，
0: 好的，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1: 我觉得这支基金因为之前这个基金经理柳世庆他在中欧的平台上面有过成功的这样一个案例，就我们刚才说他有一支基金中欧成长优选混合跑了43%的这个收益。那如果是我们愿意相信他还能够复制之前中欧成长的这个成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一定的关注，而且类似于这样的产品的投资，我们觉得可能也更加适合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中长期持有的投资者。那刚才因为我也提到了，它有一款中欧甄选成长在今年的二季度跑输了基准28%，那这个可能说明它的这个投资风格在某些市场环境下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失效。所以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整个二季度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二季度整个还是到了下半旬科技相对而言会偏弱一点。那这个的话就我觉得大家也要根据自己对于后市整个科技的表现做一个研判，再选择是否要去参与它的这个产品。主持人，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的投资顾问赵进侃为我们梳理了新发的基金情况。好，再见。
1: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银行板块。七月份以来，申万一级银行业指数累计上涨超过了14%，涨幅在31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当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多支银行股的股价创了新高。在银行板块的走强背后，到底是哪些资金在持续买入？这一轮的行情又能否持续呢？稍后时间，欢迎收听我们的行业纵横。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胡涛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出台了，金融业中长期发展框架明确，在服务好实体的背景之下，为金融强国建设也奠定了基础。那银行板块是否有望从高股息的防御资产向高确定性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呢？
3: 好的，主持人，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过去的话，其实我们银行业已经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估值的切换，比如说是在09到15年的时候， 当年是因为这个规模的一个扩张，那使得这个银行有一个成长性上的给它一个溢价的驱动。那这段时间呢，银行业的 PB 是一度超过2倍的。那到2015年的这个下半年之后，一直到2022年，那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去估值银行的话，当中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资产质量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定价权。那后在这段时间呢，其实 PB 也一直在调整，也一直压缩到了这个0.5倍，因为它的这个成长属性其实是在逐渐的消失的。那到2023年之后啊，一直到现在，其实这段时间银行的这个估值逻辑又切换了，从这个资产质量慢慢切换成这个现金回报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高红利啊、高股息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在2025年的时候，整个的一个 PB 也从原来的不足0.5倍，慢慢现在修复到将近是在0.6到0.8这个区间里面。那未来的话，我们认为对于银行业的这个估值的溢价的核心，也不仅仅是这个像刚刚说到的这几点啊，包括当中的这个 ROE 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因素。因为 ROE 的话，对于银行业来说，一方面银行的资产比较稳定，而且银行在 ROE 这块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长逻辑在当中，所以说这个未来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定价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0: 您刚才说到了当前的银行股的平均的市净率大约是0.6倍啊，整体的估值呢依然是处在相对的低位，还没有充分反映基本面改善的一个利好，是不是意味着估值修复的空间还没有走完呢？
3: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相对来看吧，就是这个修复的空间，至少我们从数据上看，好像确实是没有走完啊。但是可能最容易赚钱的那部分呢，这个涨幅，就是我们单从二级市场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已经是基本上走了蛮多了啊。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加上这个季节性的，比如说像定期啊、报告季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为什么我说数据上啊可能还没有走完？我们可以先来看它的这个 PB。那当前的话，我们按照机构的一个共识的锚定啊，银行应该是有一个0.8到1倍的啊这样的一个 PB。那对应的是我们从当前的一个0.6这样子的去看的话，那差不多还有20%到40%的啊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那想，但是想要回到2015年以上1.5倍以上，可能就比较难了。但是现在0.6倍到未来0.8到1，那可能我们觉得就从这个机构的预判上，从这个数值上确实是有空间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从一个 PB 的分位数去看，就是不看绝对值，绝对值现在是0.6倍，它的这个 PB 的分位现在已经是处在近两年的90%的这样的一个分位了。那这样看呢，可能它这个 PB 可能又有点高了。那这是一个。那刚刚说的是 PB 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如果说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个 PE 的话，像一些大行啊，像这个建行啊、中行啊，他们这个 PE 其实已经接近历史100%的这样的一个分位了。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机构的一致预期和当前的0.6倍这样的一个数值去看的话，确实是还有一定的空间。但确实从它的这个分位点，如果说我们去看的话，可能就是哪怕有空间，那个空间可能也不大了，就是最赚钱的行情可能已经过去了。好的，主持人。
0: 那么近期啊，银行股走强的背后，长线资金呢应该是主要的增量资金来源。从增量的视角来看，二季度险资对于股票的加仓幅度在加快，背后坚实的基础和支撑您认为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当中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啊。一方面的话是近两年来这个保险的这个保费是在不断的增加的，他们本身就需要去对这个权益市场去进行配置。因为保险作为一个非净值化的产品，我们这两年去看看的话，在这个我们整体啊居民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那保费收入的话，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的一个保费的一个增长差不多是在3.9万亿这样的一个增速，3.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同比增速呢差不多是在3.2这样的一个增速。那当中这个险资啊，他们去配置的这个产品的标的就因为一些固定收益率像国债收益率下行啊等等，所以说他们需要去往一些权益的方向去配置。那当中银行的话，因为波动比较低，那股息又比较高，所以说就作为了这个保险的一个被动配置的一个需求。那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政策面啊，就是我们明确说啊，要力争大型的这个国有保险每年新增的保费的30%啊，又要用到这个 A 股的这个投资当中。所以说，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保险就加快了对于股票啊，股票当中这个银行股的一个配置的速度啊，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险资本来可以配置的这部分收益率的一个下行，像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这个2.5啊，现在已经降到1.7了，那明显是低于保险的这个需求1.9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0: 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节目当中呢，一起跟大家聊聊银行板块。那胡涛先生，目前银行业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海外的话，我们去看一下总体格局啊，海外的银行是处在一个规模增速放缓、扩张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那2025年以来呢，整个的一个全球的金融环境的这个不确定性其实是增加的，那导致这个银行的经营压力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他们资产规模的一个扩张速度是放缓的。我们可以一个国家来看一下，比如说像美国，那美国的话是预计年末的净资产规模是在25.1万亿美元，那同比增速是在4%。那比起那个六月末的时候，它增速其实是下降了0.6个百分点，那这个就是它说明它在趋于谨慎的一点。那再比如说像英国，英国的话这个当前的资产规模是合计是在8.1万亿美元，那同比是减少了0.9，那比起之前的话其实也是下降。那日本的话，其实虽然说是在增长的，三大金融集团的资产规模的同比增速是在6%，比较高，但是看他们的一个海外的增速的话其实是在放缓的。那再看一些新兴经济体啊，比如说像巴西啊、马来西亚、印尼这样的一些国家，其实整体的一个增速都不高啊，都基本上是在2到9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去震荡。如果去看的话，虽然感觉九可能蛮高的，但是比起这个年初的，就去年的一个同比增速的话，它其实是有所下滑的。所以去看的话，整体是处在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再去看他们这些银行的这个经营逻辑啊，其实也是在改变的。从原来的可能我是要一个覆盖广度啊，现在在不断强调就是一个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深度。他们当前呢是主动去退出一些低回报的市场，去把一些复杂的业务去不断的去进行压缩，进而呢去聚焦到一些更加有高价值的这样一些区域啊，比如说像投资这一块。因为相比我们境内的银行的话，这个境外的银行可能它的传统的信贷业务的占比其实没有那么高啊，是比较低的。那金融市场的业务呢，反而对整体一个银行业务的规模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可以去这个

0: 从收入端去看啊，境外的一些比较领先的一些银行，非利息的收入占比普遍是比较高的，有的银行甚至是已经达到了整体收入的70%以上。那以非利息收入当中占比最高的一家银行啊，我们去看的话，它的这个非利息收入的这个增速也比较高，像21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规模占比只有在43%，那现在整个一个规模收益占比已经是达到了68%啊，就是在4年提高了差不多25个百分点。那这种通过这个交易驱动啊，然后提高它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方式，其实也是境外银行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未来的银行股估值的溢价核心是净资产收益率，也就是 ROE 吗？是不是谁能够实现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 ROE，谁就更有可能获得估值的溢价呢？
0: 那理论上的话，ROE 确实是这个一个锚啊。其实我们通过公式也能够算出来。那如果通过公式我们落到这个数字上的话，1倍的这个 PB 啊，基本上对应它这个 ROE 要达到11到14啊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型去套。那从这个理论上，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呢，好像有一些能印证，有一些但其实也没办法印证。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当前行业的一个实际的 ROE，其实是在这个8.3%，所以说我们看到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没有达到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标准，所以说许多大部分银行现在基本上都是破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确实这个 PB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估值溢价，那它可能是跟着 ROE 在走的。但是你去细分去看呢，好像银行和银行之间也不完全一样。啊，比如说像这个国有行的当前的一个 PB，就是估值水平是0.67倍，那比起这个城商行的0.64倍和股份行的0.54倍是要来得更高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 ROE 的话，会发现国有行的 ROE 基本上是不到10%，那城商行的 ROE 呢都是普遍在10%以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反而国有行它 PB 是要来得更高的，但是它的ROE 反而要低了，就是你 ROE 不高的情况下，还愿意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估值。那这个当中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说这是一点。那再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是不是有更可持续的这个 ROE 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溢价？那这个其实我们发现也不一定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当中的我们杭州银行和宁波银行，那杭州银行的这个 ROE 比起这个宁波银行是要来的更高的，但是我们去看它的这个 PB 的话，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宁波银行来的高的，所以说这个也是银行和银行之间的一个这个区别。所以说就是我们去从单纯的金融公式去看的话，好像是这样，或者说普遍来看的话，所有的银行确实当前 ROE 没有到这个估值模型的时候，没有到这个11%的时候，确实 PB 都没有到一，但是银行和银行之间又会存在这样的一些区别。那当中的话，像资产的质量，像 ROE 的一个稳定性等等，其实都是要去参考的。
1: 那么也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啊，对于银行板块呢还是比较关注的。银行板块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那从投资策略上看啊，其实可以稍作这个分仓啊。当然，红利其实本身，红利银行就是作为整体仓位中的配置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整体的一个仓位都放在这个红利板块，它只是说是基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可以去做不断的一个切换。那如果说要去配置红利板块呢，其实在当中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分仓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高股息的这个国有大行，那你买它的话，可能可以忽略它的一个股价上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溢价，那更多的呢是需要它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率，那这个可能是配置的一个重点。那另一部分呢，这个对于银行的配置呢，可以去配一些比较优质的，像这些农商行，那这部分银行呢，可能就是股息率可能没那么高，但是它股价上的弹性啊，可能就会比起这个国有行要来得更好一些。那这个是一个配置上的策略。那风险点呢，就在于就是一个是我刚刚说的啊，当前我们看到这两天银行走得很强，那当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前市场是处于一个避险的情绪啊，所以说进到银行里面。那如果说真的到整个市场啊再度恢复到一个上行的通道，或者说以成长为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看到像今年的整个的一个二季度的行情，其实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以来，整个一个大盘上涨的一个通道当中，其实银行都是处在一个慢慢阶段性往下调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是二级市场带来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银行本身经营上的一个风险。那如果说我们后面去降息的话，那对于银行的这个净息差啊是会有冲击的。那这个也是要关注的一个点。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我们大家详细的分析了银行板块的一个情况，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摩尔县城，343.77元，历史的新低，距离历史最高点941.08元跌去了597.31元，跌幅呢是超过了60%。这就是国产 GPU 第一股摩尔县城的现状。在9月12日收盘时，摩尔县城报每股346.02元，总市值回落至1626亿元，比去年12月17日创下的941.08元的历史高点，市值蒸发超过了2700亿元。这距离它被冠以国产 GPU 第一股风光上市，不过才9个多月。在去年的12月5日，摩尔县城以每股114.28元的发行价登陆科创板，开盘就报每股650元，比发行价大涨了468.78%。盘中呢是最高触及到每股688元，中1500股，最高的浮盈大约28.69万元，收盘报600.5元每股，总市值达到2822.52亿元，创下了年内科创板募资规模及首日打新盈利的双纪录。上市之后仅5个交易日，股价呢就冲至每股941.08元的历史高点，市值也一度突破了4400亿元，成为 A 股市场备受瞩目的高价科技股。但是上市时的风光无限已经变成如今的跌跌不休。最近啊，导致摩尔县城股价暴跌最直接的触发点是9月7日的限售股解禁。根据公司公告，大约2577.45万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在9月7日起上市流通，占到总股本的5.48%，锁定期为9个月。以9月7日收盘价计算，这一批的解禁股市值就达到了107亿元。在解禁的当天，摩尔县城是以每股498元低开，随后呢是迅速的封在了20厘米的跌停，收报每股415.49元，创下上市以来的新低，总市值当时是跌破了2000亿元。从龙虎榜的情况来看，当天其前五大卖出的营业部都是机构专用，卖出金额累计达到14.62亿元。以当日的收盘价预估，这五个机构席位单日的合计卖出是达到了351.79万股，交易了当天将近43%的成交量。摩尔县城的股价暴跌也折射出2026年科创板科技次新股所面临到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小流通盘叠加高浮盈配售机构，一旦解禁的窗口打开，抛压便如同决堤之水。还需要警惕的是，摩尔县城还将于12月7日迎来大约1.86亿股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的解禁，预计占到总股本的39.55%，规模呢是本次的7倍，对应 Pre-IPO 原始股东会构成未来数月持续的抛压预期。但是我们再去看一下摩尔县城的基本面的业绩情况，经营表现还是不错的。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6亿元，同比增长147.42%，一个上半年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的15.06亿元的营收规模，其中云端产品收入16.93亿元，占到总收入大约97.5%，是当前收入增长的核心来源。毛利的总额达到9.89亿元，同比增长103.78%，整体的毛利率是56.95%。但是啊，盈利端的现实呢，显然要冷峻得多。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是亏损1156.31万元，而上年同期是亏损2.71亿元，同比收窄了95.73%。扣费之后的净利润是亏损1.51亿元，上年同期是亏损3.17亿元，同比也收窄了52.37%。虽然说亏损金额大幅收窄，但是公司仍然没有跨越盈亏的平衡线。更加值得关注到的是现金流，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负的21.69亿元，比上年同期的负11.64亿元净流出的幅度近乎是翻了倍。公司呢对此的解释是，主要是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经营性采购支出的增加所导致的。研发投入达到7.69亿元，占到营业收入比例44.3%，同比增长了38.16%。与此同时，公司二季度末存货是增加到了35.5亿元，比2025年末增长大约166.48%， 存货的大幅攀升，一方面可以解读是下半年的旺季备货，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意味着大量的资金被占用在库存上，一旦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存货跌价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同样，我们看到客户的集中度也是值得警惕的。在去年全年，摩尔县城前五大的客户贡献了91.36%的销售额，单一的最大客户占比超过了50%。AI 智算集群产品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业绩容易受到大客户订单节奏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公司的综合毛利率从上年同期的69.14%降至56.95%。对此呢，公司解释，主要是和半导体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产品交付的结构变化有关。另外，我们所看到的是摩尔县城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容低估的。从竞争的格局上看，国产的 GPU 赛道已经从稀缺走向了拥挤。另外呢，再从市场份额来看，高盛等机构预测，今年国产 AI 芯片市占率有望首次超过50%。虽然市场蛋糕在快速的做大，但是分蛋糕的人也在快速的增多。那对于摩尔县城而言，真正的考验不在于股价能否短期的企稳，而是在于主营业务是否在国产 GPU 的激烈竞争当中能够建立起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聊到的这家公司啊，是国产 GPU 的第一股摩尔县城，最近呢出现了急跌，那急跌的背后究竟是导火索还是估值逻辑真的变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的是摩尔县城还是整个的国产 GPU 的赛道呢？
1: 我想从股价这个也不叫断崖式下跌吧，就是确实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落。从这个触发因子上来讲，所谓导火索呢，就是这个大消费限售解禁啊，这个确实影响比较大。因为公司总股本是4.7亿，当时最初的流通股本只有3000万啊，3022万，那相当于大概就7%吧，7%都不到，那93%超过是非流通的，所以它的流通股本特别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造成了短期的这个资源的稀缺啊，因为毕竟它是这个GPU 的第一股嘛，是吧？这有光环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股价是有比较强的一个表现，跟它的流通盘小啊，跟它的相对稀缺性有关。那么这次上市就2600万股啊，减多一点，那这也比较大，那所以它实际上现在股价大幅波动，主要是看限售上市和原有流通盘之间的比例关系。那么第二个呢，现在上市的呢，它主要是这个投资类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就是往下配售的这部分，它还不是创始人这部分，因为创始人这部分呢，相对来说它会比较稳定啊，原有的这个公司啊，它的这个一直做下来，它要保持它的控制权。但是呢，这个配售往下配售这部分，讲到底都是投资公司，那包括各式各样的公募啊、私募啊、社保啊，啊这个公其他的一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本身就是要减持的，再加上他发行价140多，那现在价格又在400左右，他的收益率半年的收益率相当可观，因此对他们来讲就是离场，这是他们的主要的诉求，这也导致了短期啊这个供求关系一下子是吧就比较大的一个扩张，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呢，目前股价的回归也是正常的啊，因为供求关系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就是接下去的减持可能更多的就是大股东啊、原始股东啊，他们的减持会相对比较比较谨慎啊，因为要保持这个控制人的地位的。那么，但是这一波呢，确实冲击比较大，就所以我想从这个问题的答案上来讲呢，可能主要的还是。供求关系的改变啊，就是说限售股的上市解禁。至于说投资逻辑有没有变化，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来看，我们的 CPU 也好 GPU 也好是吧，大家也知道这个 半导体芯片，现在要人工智能、算力硬件，千行百业都离不开它。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需求应该是持续增加的。原来呢，我们主要是海外的进口，是吧？这个 SMO 啊等等。那么这几年呢，我们更强调信息安全，强调国产替代。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自主研发、国产能力，然后呢，这个需求的上升，这个应该说是个大的方向。从这个投资逻辑上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所谓投资逻辑好，并不等于股价好，这里面还有个性价比的关系。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在这个股价连续或者说因为限售股的解禁出现这样的比较大的波动以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两波吧，真正价格的企稳可能要到5%，就是说比较主要的这些流通盘最好是5%以上了，50%以上了，这个进入全流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股价相对来说更加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基本面反映这个它行业的未来前景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评估比较准确一些。所以我们也看到，不仅是摩尔县城是吧，木喜股份也同样了，它也是 GPU 是吧？它在9月17号它就有大消费限售解禁所以大家看到实际上它的股价跟摩尔县城差不多，都是有一个主动的一个向下的调整，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应该说这种规律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也提醒我们投资者，这个如果说你要炒次新股的话，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大消费限制解禁上市的时间节点，不要离它太近啊。第二呢，还是要考虑它的大消费限制解禁的这个股本的规模和现有流通的规模。如果说这个两者接近，或者说解禁的数量远远超过现在流通，那么股价出现巨幅震荡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对投资人呢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可以说有一种参考的这个价值。
0: 就像您说的跌了这么多，泡沫有没有被完全的挤出？那么，如果说泡沫挤出之后的摩尔县城是不是具备投资价值？如何去看待它的风险和机遇呢？
1: 这我想要等到泡沫挤出吧，这个所谓泡沫挤出有好几个原因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大消费限售解禁这一部分，是吧？作为这个泡沫挤出，这是从市值就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二个泡沫挤出呢，就从行业背景上来看，比方说这个行业现在是高速发展，但是产能的释放也是非常快的，大家都在投入、投入、再投入，那它。比方说，我的需求确实上升了，是吧？我们刚才讲产业逻辑，需求上升，但是它的供应，就产品的供应，这个有点，大家可以看以前的这个太阳能光伏是吧？这个风光锂电里面，实际上都有经验教训，对吧？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从5万涨到60万，又从60万跌回5万，为什么跌回5万？并不是说碳酸锂不需要了，而是这个产品的供应产能的释放。比较快，比较集中，那么导致了供求关系不断的再平衡，那么价格就持续的回落。所以从产业逻辑上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产能的释放，未来的供需平衡，比方说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像存储什么是吧，都说28年30年，那么到这个时候可能它的产能供需就平衡了。换句话讲，现在稀缺，3、5年以后它能不能再稀缺？这是需要有个关注，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有顾虑，说哎呦3、5年以后我现在不行，那这个时间段之间的这个运作空间这个投资区间的空间还是比较充分的。另外呢，就是它要如果有过剩，伴有很多的信号比方说各式各样的观点、各式各样的行业预警、各式各样的这个，比方说刚才毛利率不断的快速的下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它会面临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公司本身，公司本身的情况，未来你比如说投资逻辑是吧？未来的这个性价比能不能保持？再比如刚才我也听。

0: 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讲到，就是包括他的前五大股东，如果说前五大股东过于集中，这个从风险角度来说是一种风险，万一股东退出啊，或者说客户退出，那对他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里面啊，这些层面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那目前呢，可能还是在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过程当中。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现
1: 对，
0: 在。
1: 我还是在这三个低价的地方国资委控股的这三个票，还有某科，就这四个票，其他的票我没有能力去做，因为这四个票是我最熟悉的。
0: OK，好的呀，然后，
1: 所以说还是按照目前成交量来说，也只能是偏防御的，没有什么进攻的这种票，东拉拉西拉拉，没有一个持续的稳健的比较大的板块的这上升动作没有。
0: 我再多问你一个事情啊，你刚刚说你现在手上的票是防御的，你能跟我稍微解释一下，你买他们的防御的意义是什么吗？就是你希望他怎么防御？
1: 我的仓位是防御的，不是我的票防御的。
0: 这我就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像你这样的进攻选手，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只能拿20%的进攻仓位，实在没什么可进攻，是吧？哎，
1: 对，
0: 好，好，好，这个我就听懂了。谢谢杨洋。
1: 好的。
0: 那就像你说的，长假之前。10个交易日，对吧？有什么变化，我们随时聊，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先着眼于10天吧，再往后看，行不行？
1: 好的，
0: 好，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8月7号，信号 ST 实达600734发布公告称，因公司2023年的半年报涉嫌了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本次立案调查涉及的是公司2023年半年报的相关事项，不涉及到其他年度，因此不会对经营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其实这并不是信号 ST 实达第一次在财报信披上出现疏漏了。6月23号的时候，根据上交所发布的纪律处分决定书，信号 ST 实达及其时任的总经理、代董事长、代财务总监被公开谴责，时任董事会秘书戴小燕更是被通报批评。当时，信号 ST 实达于2026年1月31号披露了2025年度的业绩预告，预计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2到1.8个亿。然而，信号 ST 实达在2026年4月17号披露的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公告中称，公司决定对部分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更正之后呢，信号 ST 实达预计2025年的营业收入将调减2.5个亿到2.9个亿，净利润扣非净利润未发生变化。而调减之后呢，信号 ST 实达预计2025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及扖除后营业收入均为8000万元到1个亿。如此反反复复的调降利润，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网络的信息在微信上面，而且这个信息里面是有2个网络端口，点那个端口进去以后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什么股票啊，大概什么时候买的，怎么样一个情况，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你的手机号别多一位少一位填错一位啊！另外就是手机响了别忘接起来啊！我们嘉宾已经提了尾号0683的电话会来打您啊，打您的时候别忘了接起来。维权这事儿的确整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要实时来更新来同步啊来联络的一些相关事情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3号线是杨先生啊，下午好。
4: 下午好，节目主持人。
0: 您好，您说说。
4: 还有各位股友大家好啊。那么今天我说一下今天的盘面。那么我总的结论呢，我是 觉得

0: 从盘面来讲，应该是好于预期吧，因为昨天晚上美股那个走势实际上是相当不好的，对吧？我们今天至少在今天中午之前，我们的盘面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下午呢，随着那个银行板块的那个回调，因为我也看了一下我的自选股里面有一个银行，它实际上是相对比较高的高位，今天大概回调了差不多2个点。那么也总的来说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属于暴风雨的前夜，因为明天晚上美联储要公布是否要加息，那么也市场的预期呢，是觉得绝大部分是倾向于要加息，那么加息大概25个基点。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被市场应该已经是被可以接受的。那么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之外，那么如果你加得多，那个有可能对市场是重大的利差。那如果你不加或者说不加的话，那就是重大利好。总的来说，我觉得今天的盘面还是好于预期。那么也。今天主要下跌的板块嘛，都是前期的比较疯狂的板块。好，这个是我之前学到过的一个叫"偶尔遗落"的板块，这个是这两天会跳的最厉害的。然后今天实际上我也没想到，就是不是说没想到，就是今天的那个风电板块涨得很好。那么其中有一个龙头啊，今天已经是5连板了，对吧？但是我看一下整个板块呢，说到底实际上。也还是属于我个人理解是属于高低切吧，因为它整个板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你看那比较低的话，这方面相对来说阻力就比较少，对吧？相当于用不了很大的资金就可以把这个板块可以打起来，那后面是否还有持续性，这个要有待观察的。那么全世界都在等待那个称作为。加息的那个决定，所以我个人来说嘛，还是偏，怎么说呢？不是说偏谨慎，就是说，如果是加25个基点符合预期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展开，因为称作为如果符合市场的那个靴子落地的话，后面的行情反而比较容易。可以走起来了，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这个点位，我个人判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点的，对吧？那如果也这个预期落地的话，接下来就看各路的老师们怎么去演绎了。那么我个人呢，现在主要的还是一如既往，就是主要还是在黄金和石油这两方面。那么相对来说呢，我现在是这样分配：黄金方面我是压了六成的仓位，石油方面呢，因为石油和黄金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对冲的，我们差不多在石油方面呢，我是压了4成的仓位。不是说我现在是满仓啊，我是指我已有的仓位当中的这两个板块的仓位丰富，差不多是这样。那么我当然我个人希望。最好是明天晚上宣布，哎呀，不加息，那对我的黄金板块来说是重大的利好，对吧？那么这个只是一厢情愿，毕竟是市场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为了减少一定的那个降低一定的风险，我是把这两个板块作为了相对的对冲。那么即便如果超出我的预期的话，我想我的损失或者怎么样也不会太大，那毕竟后面是要看靴子落地以后的走势。我差不多目前来说，我个人的看法和自己的接下来的操作基本上就是这样。其他方面，反正从厄尔尼诺这方面的板块，我个人来说我也是不会参与的，因为当时我就说我看不懂，所以我就不参与。那么至于其他的，科技板块，今天的国家大基金板块或者 相关的一些，今天是整个板块是有上涨的，但是呢，你今天也是属于冲高回落，那么明天又加上，是更接近那个暴风雨的。我们前一个交易日，从我个人来说，明天有可能，也许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那个不是属于那种很疯狂的那种操作。因为从盘面上也已经反映出来了，今天的美元指数又是连续几天大幅的拉升。我刚才看了一下，美元指数已经超过了99.6。那么一旦加息的话，我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00，因为市场预期你是加25个基点，除非你大幅超出预期的话。如果你大幅超出预期的话，预计的还会有今年年内还会有第二次加息的可能。对啊，那有可能要超过100了。这个接下来反正谁也不知道，看明天晚上的12点以后的那个美联储的决议吧。目前来说，我暂时是这样想的。谢谢节目主持人，
1: 好
0: 我
1: 的，
0: 想
1: 谢谢
0: 就
1: 杨
0: 这样。
1: 先生，谢谢您，哎，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好好，谢谢啊，好好，再见。
1: 挂了电话，这个想起来，这个再提一句啊，好像也是以前有嘉宾来教过我们的啊，这也拜很多年以前啊，还做过晚上7点钟的这个外汇节目所赐啊，有很多嘉宾都提过这件事情，说，通常有这样的事情呢。大家关心的，比如说是凌晨2点钟的美联储的议息最后的结果，但是呢，市场里面尤其做外汇的那些嘉宾，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大概2点半、2点45这种时间节点，联储主席的那个讲话和表态。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他不加息，好比方说，或者也不降息，但是他后面那个表态，对于接下来这段时间的市场的指导可能会有更大的意义，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已经在讨论说，不是加不加息的问题，是它今年年内一共会加多少，所以明天到了2点钟之后，那一刹那到底是靴子落地了，还是到2点半之后，他的那段话的表达会引发今年接下来4季度的大家的一些什么样的预期或者怎么，现在都不确定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件事儿？那正好杨先生，我估计挂了电话以后也可能会听到，也包括说，各位，咱也不说一定要到明天半夜、明天晚上啊，凌晨2点钟不睡觉以后再去啊，不是今晚啊，是明晚，就星期四的凌晨以外啊，会不会再去有别的？就像我们一直讲说，读消息要读原文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不管是这个中文的信息，还是外文的信息，或者是翻译的信息，今天其实都有好多机会能够读到原文的。那些，要不要去做这方面的相关的了解，同时也确定自己接下来要干些啥。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段，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还有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

0: 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摩尔县城，343.77元，历史的新低，距离历史最高点941.08元跌去了597.31元，跌幅呢是超过了60%。这就是国产 GPU 第一股摩尔县城的现状。在9月12日收盘时，摩尔县城报每股346.02元，总市值回落至1626亿元，比去年12月17日创下的941.08元的历史高点，市值蒸发超过了2700亿元。这距离它被冠以国产 GPU 第一股风光上市，不过才9个多月。在去年的12月5日，摩尔县城以每股114.28元的发行价登陆科创板，开盘就报每股650元，比发行价大涨了468.78%。盘中呢是最高触及到每股688元，中1500股，最高的浮盈大约28.69万元，收盘报600.5元每股，总市值达到2822.52亿元，创下了年内科创板募资规模及首日打新盈利的双纪录。上市之后仅5个交易日，股价呢就冲至每股941.08元的历史高点，市值也一度突破了4400亿元，成为 A 股市场备受瞩目的高价科技股。但是上市时的风光无限已经变成如今的跌跌不休。最近啊，导致摩尔县城股价暴跌最直接的触发点是9月7日的限售股解禁。根据公司公告，大约2577.45万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在9月7日起上市流通，占到总股本的5.48%，锁定期为9个月。以9月7日收盘价计算，这一批的解禁股市值就达到了107亿元。在解禁的当天，摩尔县城是以每股498元低开，随后呢是迅速的封在了20厘米的跌停，收报每股415.49元，创下上市以来的新低，总市值当时是跌破了2000亿元。从龙虎榜的情况来看，当天其前五大卖出的营业部都是机构专用，卖出金额累计达到14.62亿元。以当日的收盘价预估，这五个机构席位单日的合计卖出是达到了351.79万股，交易了当天将近43%的成交量。摩尔县城的股价暴跌也折射出2026年科创板科技次新股所面临到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小流通盘叠加高浮盈配售机构，一旦解禁的窗口打开，抛压便如同决堤之水。还需要警惕的是，摩尔县城还将于12月7日迎来大约1.86亿股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的解禁，预计占到总股本的39.55%，规模呢是本次的7倍，对应 Pre-IPO 原始股东会构成未来数月持续的抛压预期。但是我们再去看一下摩尔县城的基本面的业绩情况，经营表现还是不错的。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6亿元，同比增长147.42%，一个上半年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的15.06亿元的营收规模，其中云端产品收入16.93亿元，占到总收入大约97.5%，是当前收入增长的核心来源。毛利的总额达到9.89亿元，同比增长103.78%，整体的毛利率是56.95%。但是啊，盈利端的现实呢，显然要冷峻得多。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是亏损1156.31万元，而上年同期是亏损2.71亿元，同比收窄了95.73%。扣费之后的净利润是亏损1.51亿元，上年同期是亏损3.17亿元，同比也收窄了52.37%。虽然说亏损金额大幅收窄，但是公司仍然没有跨越盈亏的平衡线。更加值得关注到的是现金流。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负的21.69亿元，比上年同期的负11.6

0: 4亿元净流出的幅度近乎是翻了倍。公司能对此的解释是，主要是扩大产品生产规模、经营性采购支出的增加所导致的。研发投入达到7.69亿元，占到营业收入比例44.3%，同比增长了38.16%。与此同时，公司二季度末存货是增加到了35.5亿元，比2025年末增长大约166.48%。存货的大幅攀升，一方面可以解读是下半年的旺季备货，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意味着大量的资金被占用在库存上。一旦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存货跌价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同样，我们看到客户的集中度也是值得警惕的。在去年全年，摩尔县城前五大的客户贡献了91.36%的销售额，单一的最大客户占比超过了50%。AI 智算集群产品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业绩容易受到大客户订单节奏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公司的综合毛利率从上年同期的69.14%降至56.95%。对此呢，公司解释，主要是和半导体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产品交付的结构变化有关。另外，我们所看到的是摩尔县城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容低估的。从竞争的格局上看，国产的 GPU 赛道已经从稀缺走向了拥挤。另外呢，再从市场份额来看，高盛等机构预测，今年国产 AI 芯片市占率有望首次超过50%。虽然市场蛋糕在快速的做大，但是分蛋糕的人也在快速的增多。那对于摩尔县城而言，真正的考验不在于股价能否短期的企稳，而是在于主营业务是否在国产 GPU 的激烈竞争当中能够建立起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聊到的这家公司啊，是国产 GPU 的第一股摩尔县城，最近呢出现了急跌，那急跌的背后究竟是导火索还是估值逻辑真的变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的是摩尔县城还是整个的国产 GPU 的赛道呢？
1: 我想从股价这个也不叫断崖式下跌吧，就是确实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落。从这个触发因子上来讲，所谓导火索呢，就是这个大消费限售解禁啊，这个确实影响比较大。因为公司总股本是4.7亿，当时最初的流通股本只有3000万啊，3022万，那相当于大概就7%吧，7%都不到，那93%超过是非流通的，所以它的流通股本特别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造成了短期的这个资源的稀缺。那因为毕竟它是这个GPU 的第一股嘛，是吧？这有光环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股价是有比较强的一个表现，跟它的流通盘小啊，跟它的相对稀缺性有关。那么这次上市就2600万股啊，减多一点，那这也比较大。那所以它实际上现在股价大幅波动，主要是看限售上市和原有流通盘之间的比例关系。那么第二个呢，现在上市的呢，它主要是这个投资类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就是往下配售的这部分，它还不是创始人这部分，因为创始人这部分呢，相对来说它会比较稳定啊，原有的这个公司啊，它的这个一直做下来，它要保持它的控制权。但是呢，这个配售往下配售这部分，讲到底都是投资公司，那包括各式各样的公募啊、私募啊、社保啊。啊，这个公其他的一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本身就是要减持的，再加上他发行价140多，那现在价格又在400左右，他的收益率半年的收益率相当可观，因此对他们来讲就是离场，这是他们的主要的诉求，这就导致了短期啊这个供求关系一下子是吧，就比较大的一个扩张，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呢，目前股价的回归也是正常的啊，因为供求关系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就是接下去的减持可能更多的就是 大股东啊、原始股东啊，他们的减持会相对比较控，比较谨慎啊，因为要保持这个控制人的地位的。那么，但是这一波呢，确实冲击比较大。就所以，我想从这个问题的答案上来讲呢，可能主要的还是供求关系的改变啊，就是说，限售股的上市解禁。至于说投资逻辑有没有变化，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来看，我们的 CPU 也好，GPU 也好，是吧？大家也知道，这个半导体芯片现在要人工智能算力硬件千行百业都离不开它。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需求应该是持续增加的。原来呢，我们主要是海外的进口，是吧？这个 SMO 啊等等。那么这几年呢，我们更强调信息安全，强调国产替代。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自主研发、国产能力，然后呢这个需求的上升，这个应该说是个大的方向。从这个投资逻辑上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所谓投资逻辑好，并不等于股价好，这里面还有个性价比的关系。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在这个股价连续或者说因为限售股的解禁出现这样的比较大的波动以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两波吧。真正价格的企稳可能要到5%，就是说比较主要的这些流通盘最好是5%以上了，50%以上了，这个进入全流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股价相对来说更加客观真实的反映公司基本面反映这个它行业的未来前景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评估比较准确一些。所以我们也看到，不仅是摩尔县城是吧，木喜股份也同样了，它也是 GPU 是吧？它在9月17号，它就有大消费限售解禁所以大家看到，实际上它的股价跟摩尔县城差不多，都是有一个主动的一个向下的调整，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应该说这种规律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也提醒我们投资者。这个，如果说你要炒次新股的话，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大消费限售解禁上市的时间节点，不要离它太近啊。第二呢，还是要考虑它的大消费限售解禁的这个股本的规模和现有流通的规模。如果说这个两者接近，或者说解禁的数量远远超过现在流通，那么股价出现巨幅震荡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比较高，所以呢，这个对投资人呢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可以说一种参考的这个价值。
0: 就像您说的跌了这么多，泡沫有没有被完全的挤出？那么，如果说泡沫挤出之后的摩尔县城是不是具备投资价值？如何去看待它的风险和机遇呢？
1: 这我想要等到泡沫挤出啊，这个所谓泡沫挤出有好几个原因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大消费限售解禁这一部分，是吧？作为这个泡沫挤出，这是从市值就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二个泡沫挤出呢，就从行业背景上来看，比方说这个行业现在是高速发展，但是产能的释放也是非常快的，大家都在投入、投入、再投入。那它比方说我的需求确实上升了，是吧？我们刚才讲产业逻辑，需求上升，但是它的供应。就产品的供应，这个有点，大家可以看以前的这个太阳能光伏啊，是吧？这个风光锂电里面，实际上都有经验教训，对吧？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从5万涨到60万，又从60万跌回5万，为什么跌回5万？并不是说碳酸锂不需要了，而是这个产品的供应、产能的释放比较快、比较集中，那么导致了供求关系不断的再平衡，那么价格就持续的回落。所以从产业逻辑上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产能的释放，未来的供需平衡，比方说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像存储啊什么是吧，都说28年啊、30年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可能它的产能供需就平衡了。换句话讲，现在稀缺，3、5年以后它能不能再稀缺，这是需要有个关注。当然大家也不要太有顾虑，说哎呦3、5年以后我现在不行，那这个时间段之间的这个运作空间这个投资区间的空间还是比较充分的。另外呢，就是它要如果有过剩，它也有很多的信号比方说各式各样的观点、各式各样的行业预警、各式各样的这个，比方说刚才毛利率不断的快速的下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它会面临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公司本身。公司本身的情况，未来你比如说投资逻辑是吧？未来的这个性价比能不能保持？再比如刚才我也听主持人在介绍的时候讲到，就是包括他的前五大股东，如果说前五大股东过于集中，这个从风险角度来说是一种风险。万一股东退出啊，或者说客户退出，那对他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里面啊，这些层面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那目前呢，可能还是在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过程当中。
0: 好，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上半夜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4.28点，全天下跌21.05点，跌幅0.54%，成交7639.83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287.97点。今天下跌了96.60点，跌幅0.72%，成交8487.34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8.5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6.61点，涨幅0.65%，成交126.4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600指数今天跌0.67%，创业板指下跌1.15%，科创综指上涨0.73%，上证50下跌0.5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71.21点，全天下跌246.39点，跌幅0.99%，成交1787.0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28.17元。今天下跌了4.63元，跌幅0.50%。
5: 第一财经广播，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5号啊，星期二，是的啊，下个星期星期二就是今年的第5场的巡回啊。报名通道我已经关掉了啊，但的确当天上午我们从9点半开始，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各个社区平台上面我们都会有网络的视频直播，三位路演嘉宾，我们早就提过这个事了，三位路演嘉宾仍然会聊从宏观开始，宏观策略，然后行业板块热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到时候上午可以准时收看，也包括我们过往的各场巡回之旅的相关活动，如果大家去关心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这些平台上面也都可以去做回看，对吧？做回看。当然我一直讲这个到活动现场的小伙伴有活动现场的福利在里面，这个希望现场的小伙伴当天也能够开心满意有收获，好吧，我们还能够碰到能够一起有很多的一些更多的交流。如果这个行情的确像过去2-3个星期一样在讨论继续等，那么今天是不是还没等完今天才星期二。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 有些这个快进快出的选手能看到有短线机会，也或者啊，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在这个时间节点会做一些更长周期的新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如果你的持仓周期，对吧？因为这个体现到你自己的交易啊，你的持仓周期啊，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对于你的持股到底是多还是少，对吧？下午还有小伙伴我们一起在讨论聊天呢，关于分仓还是不分仓，这个跟你的策略有很大的关联，甚至于再多说一句，跟你每个投资人自己想的，我要想挣多少，我想挣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等等，这些都会产生一些相关的区别。投资里面的每一个方法或者做法的区别，有时候其实体现的是更大的一个完整的区别。所以收盘之后，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来说说你的区别，你怎么想的，你怎么做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在开通当中，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来互动。网络平台听节目的地方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的云听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而一边听节目一边想码字儿、想聊天，那好像也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进到节目社区或者是蜻蜓那边进到主播的这个主页下面。节目直播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其实稍微屏幕上方一点都能看到直播中啊那个位置，点进去的话相当于就进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聊天室，有啥想说想聊的。当然啊，这个网络平台嘛，聊天总有那么一些小小的规矩，对吧？比如说这个对自己的个人隐私稍微藏藏好，比如说对啊，这个不要出言不逊，对吧？啊，还有我觉得节目里面我们一直提这件事儿的，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冲主持人来，放过其他来电话的小伙伴和听众朋友，好吧？
6: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4: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7: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4: 六个多小时，
7: 是的。
4: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7: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4: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7: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在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4: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7: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过来。首先我看见很多人其实对于成交的量这件事情有更多想讨论的话题啊。这因为蜻蜓平台上我看到有小伙伴在提，这个量是不是要2.5到3万亿才算有信号？而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朋友也在关心今天的量好像只是比昨天大了那么一丁点儿，是吧？相对更有限一些，而且其实今天市场情绪一般般，对吧？最后还缩了177。那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同位置比昨天稍微大概多了几十亿啊，我因为一直在看这个。

0: 02-1627-80977，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一号线杨洋，下午好。
1: 啊，包老师您好。
0: 你好，哎。
1: 我每天都吃这四样东西，鸡蛋、牛奶、酸奶跟玉米。
0: 啊，
1: 最近这鸡蛋涨价涨了超过10%。
0: 啊。
1: 我不知道下月 CPI 里面鸡蛋这个分项是不是它能够说出是10%。上次呢，我想说的，上次这个住房贷款新政推出了30年变成40年，我当时是操作了一下，手上三个低价位的地方国资委控股的票和某科都做了，不是彻底的减仓动作。到今天为止呢，慢慢的在低吸回来。39900与39006的 GK 线已经相当难看了，即将形成吞噬反包形态。到今天收盘，两者 GK 底已经在85附近死叉，GK 值低头，GD 值还在上行。今天呢，我用乾隆静态模拟了一下，要是这两者 GK 底不死叉，必须上涨4.5%，就是今天收盘位置涨4.5%。我想呢，只要不放量，成交量还是1.6万亿、1.7万亿，要上去我认为是痴心妄想。高盛说了，人民币要升破6元，甚至5.5元，而国内利率呢低于1%，离岸价格呢却在一直在升值，而我偏偏是在低吸美元。我想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与没有很大的可比性，没有很大的可比性。
0: 什么东西跟什么没有？不，刚刚有一段信号，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基本上都是跌破马上能收回来，
1: 嗯，
0: 或者是站在你，今天是属于第三天。
1: 我明白，我相当于陪着我朋友一起在看你们俩下棋，虽然我不。

0: 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5%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4.28点，全天跌0.5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287.97点，全天下跌0.72%。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28.51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0.6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667.24点。全天下跌250.36点，跌幅在1.00%，成交录得1872.0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28.17元，今天下跌了4.63元，跌幅0.50%。
3: 第一财经广播。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段，我们准时开启。不管今天收盘是一个阳线还是阴线，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在这边。股市大家谈，这个股市其实就是市场，对吧？英文叫 exchange。 其实这个单词好像最一开始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交换嘛，对吧？所以在股市，在市场里面，大家每做的一笔交易都在做一行交换，你把钱拿过去，把股票拿回来，曾几何时还是纸质的实体股票，现如今都是数目字在你的账户上面。那么也就是说，在每一笔交易当中，你的那个对手盘双方都是自愿的，对吧？就买的人也觉得那个价格我买这个股票是划算的，卖的人也在那个价格他觉得卖出去心里是舒服的。不管这只股票在那一笔交易发生之后它到底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乍看上去好像一定有一方不开心错了或者后悔，但未必啊，因为这个市场的参与方实在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以前有位听众打过一个比方，虽然那个比方不完全恰当，但是也可以理解，说即便4个人坐在一起打牌的话，因为是144张牌，我能够猜出来，那如果这个桌子上面的有几副牌都不知道，有几个人打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样去算接下来会出那张牌的概率有多大，或者精确到怎样与你自己的交易操作。所以有些时候承认这个市场有多大，或者承认这个市场的每一方的资金的意愿有多么天差地别，是不是对于我们建立自己的交易方式、交易逻辑和交易策略有一定的小小的帮助？虽然不关心今天收盘之后我们的账户能红还是能绿。收盘之后啊，聊股市，当然会聊到股票，可除此之外的话，股市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当中。

0: 吧？我们说了5500只股票，现在还有多少？14000多只公募基金啊，这其中还有300多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 ETF 产品啊，甚至于这个规模非常大的那些宽基的，还有像上个小时有小伙伴跑过来打电话聊到关于期指、关于 ETF 期权，这些都是股市的蔓延。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做些啥？我们怎么想？如果您愿意的话，欢迎也来聊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边都可以，相当于进到节目的直播室里，或者是主播的那个直播室里面，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0: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2: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0: 6个多小时？
2: 是的。
0: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2: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0: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2: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在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0: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2: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来，一号线，听听蔡先生说。下午好。
3: 喂，白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3: 那个这两天受到了对岸要加息的影响，然后大家都有点担心嘛。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为什么呢？他加息这个事情，我们上个月都在说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市场会说不加息，不可能加息。然后现在冲突一变，大家都觉得，哎，反过来全部都站到我们这边来了，说，哎呀，要加息，要担心。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担心。那上个月大家都不担心，大家都觉得要降息，现在又反过来，90%的人又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就觉得，哎，我们应该跟他们反过来。那么现在他们看跌，我们就要看涨，因为没必要去跟他们一起去那个，因为问题在于我们有护城河，他没有护城河，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去恐慌嘛，然后这是第一点。那么我自己做的呢，就是说上个星期我记得我打节目的时候，我说我从田里出来了。那个今天我又站回了田里，
0: 田里是吧？对，
3: 啊，就是农田的田。
0: 对 对, 对，我知道。
3: 现在上个星期我记得我出掉之后，那个位置基本上这波形成了一个 A 杀嘛。那么 A 杀呢，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说，哎，哪里上去到哪里下来，那么又回到了田里。那么我到了这个位置呢，我为什么会？

0: -2.71%，第四位南方昌源可转债负-2.42%，第五位是东方可转债负-2.14%。
1: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
0: 波动率还是下降的明显啊。0216278097，来听听戴。
2: 一旦这种爆发的话，后面必然是一个持续漫长时间来修复。
0: 战争片看完了以后都是部队要收集整理重新这个整编以后才有下，这是中间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在里面的，对吧？
2: 中间它反正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之前还有些这个大家有希望就疫情慢慢收复回去嘛，
0: 嗯，
2: 但现在经验成这样了，可以说那种抱有侥幸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吧。
0: 嗯，
2: 而且这我还是那话，就是一旦抱有经验以空投这种突行往下压的这种趋势力量是很可怕的。
0: 你别说，我总感觉就这只是瞎猜啊，我总感觉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一些 ID 号就可能手上还是有科技，对对，你刚刚说的那个
2: 对，肯定有，肯定你要现在这个量的话，就是说格主人也越来越少了，肯定是有，但也是看这个耐心和看信仰，还有看对这个基本面的认知能力吧，当然还有这个心态。
0: 嗯，我今天
2: 综合方面的，
0: 我今天都没有想到居然好久没联系我的大学同学，在我的公号下面留了一句言，他说：“哎呀，我把什么什么时间节点截止到今年6月份，所有的收益全都擦干净了。”哎呀，我觉得这怎么说呢？我后来跟他回了一句，我说：“我是应该夸你对于科技的信心坚持了那么久呢，还是对于这个抱团 A 杀的预期大家都判断很不一样，是吧，戴先生？”
2: 这个挺复杂的，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解的，挺复杂的，
0: 是
2: 要看个人具体情况。
0: 是的，是的
2: 啊，因为我认为市场没有完，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浪花中的一次休息吧。因为这个你要结合 A
0: 股的东西，对，但是你刚刚其实是反复在提醒，如果真的有反弹的话，也千万不要发现哦，说继续奏乐，继续，我还没到这个情况，对吧？
2: 就是这个，就怎么，就这个时候适合我这种就以前有短线经验的选手。
0: 对对对，
2: 就进去捞一干就跑。
0: 嗯，
2: 但是千万不要幻想，因为这两个月已经证明了，所有资金都这么想的。
0: 啊，
2: 就所有参与反向资金都是这样，就是顶多就是有人高度设置4个点，有人高度设5个点啊。但是一定不要幻想，就像前面主升那种，都是我拿住了，我就可以一直做着这个趋势量往上。现在是大家都做了趋势量往下沉。
0: 嗯，
2: 但是它要这么收入呢，就是你可以看，还是我还往下用的话，看基本面。虽然这波杀跌把很多人基本面的这个信仰已经杀破了
0: ，OK，
2: 但是最终还是发现还是有基本面它跌会慢一些。你可以看这几天跌了些什么粮食概念的，都是 A 杀，
0: 是的，
2: 现在都 A 杀，
0: 是的，我刚刚都已经说了，三个跌停板都有了已经。
2: 啊，
0: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2: 嗯，已经是定局了，嗯，好的，
0: 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哦，很多朋友跑进来啊，指尖舞动的 K 线看到了，然后这个6184尾号看到了啊，这个牛银熊盔铁头娃知行合一都下班了吗？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码字儿好吧，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0216278097，我们一会儿回来。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王先生、王广荣先生的投资。

0: 资经理。今天这一集叫买不来股票，买不来不是上海话吗？
1: 当时自己开完账户之后，另外拿钱投进去了吗？
2: 啊，对对对，具体去开户的话，是我自己去的，自己去，当时是2009年4月份到那个北京东路嘛，那个国信证券北京东路营业部。那为什么要到北京东路呢？因为我家是住在那个宝山的嘛，主要就是我太太因为是在那边开的户，知道吧？我跟她在同一家证券营业部开户，主要就是一个纪念意义吧，跟她在一起这样子的。开户之后的话，我账户基本上，里面就放了5万块钱，基本上也是偶尔炒着玩玩。那个时候说实话是熊市嘛，那个时候做股票的人说实话不多。你如果跟别人说你是做股票的，别人可能对你摇摇头。我记得的话，我当时刚开始做股票的话，应该是都是满仓进满仓出的，基本上应该是亏的比较多。
1: 为什么亏的比较多？
2: 因为当时第一个是市场不好，第二个就是没有风控意识嘛，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能买股，什么时候不能买股。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的话，选择股票就选择一些价位低的，然后低的时候买，感觉低的时候好像有点保险，价格低的低了嘛。其实的话，现在你想想，其实应该是涨的股票的话，它里面有资金运作嘛，低的股票它除非就是洗盘或者的话下跌的话，其实很容易亏钱的。但是当时因为对股市的话，说实话技术面呢一窍不通啊，真的。我来做节目之前，我还特地翻了一下我当时从2009年到现在的交割单嘛，我发现我当时啊，就是真的是对股市的话很陌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买股票账户里面资金不多，但是买股票我看我有的时候一天呢要买十几次股票，而且有的股票啊都是500股啊1000股这样买，而且都是频繁交易，今天买有的时候就把它卖掉了这样子的。
1: 在您现在来看，为什么您说您当初这一个举动是不是很成熟的呢？
2: 因为那个时候买股票的话，说实话就是看到股票就买，然后主要就是看一个是价格低啊，或者选择一些盘子大的，没有任何的逻辑。人家说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逻辑嘛，没有任何的逻辑，那你为什么买这个股票？你买这个股票的逻辑是什么？那个时候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完全的就是一种，也不是跟风，可能就是一种买着玩嘛。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讨论。嗯，是的，是啊，有些朋友在关心，比如说在更短的时间范围之内啊，是不是行情要在绝望当中出现？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关键还看什么板块有没有行情，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现？这个实在太细分了，是吧？是吧？有很多听众朋友下了班以后跑过来啊，尤其还有新面孔，我要念念 ID 号，对吧？蜻蜓平台上看到虫子、星星、名扬啊，然后尾号2740，尾号0253，天地人和今天来的晚。另外，这又是一个新的 ID 号吗？尾号4654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啊，吉米的平台上面也是，哎 ，SH 春天

0: 有一个股票一月份，我是今年一月份，它新股刚刚上市的，我买进去以后，
1: 那然后再传导到我们这边嘛，基本是这个。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这个，我们有听众也总结过，是这个类似于像叙事经济学，
3: 愿意往里面去接那个抛出来的这样一个恐慌性的一个筹码，所以即便是加息，即便是加息，那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方向可以做呢？我觉得也不是啊，这个红利方向，我觉得可能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机构资金，甚至是银行搬家的资金这样去关注。第三个，从七月份到现在，这个我想请包老师也见证一下，是吧？七月初一到现在，我一直在说的银行是不是近期已经创了一个新高了？我一直说科技板块、半导体、科创这一块依旧还是要调整的，是不是？尽管说最近还是看到几根阳线了，但是是不是还在底部这样一个折腾？所以科技这个方向，它不可能每个月都有机会，它一定是有来来回回拉锯的。因为科技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股价跟它的估值相差的比较远，一旦疯狂的时候，股价拉得很大，那么一定会有资金在这个高位，它有就成交量上也可以看到在顶部出现一个历史天量，对吧？所以它的一个调整，我觉得下面是3到6个月的一个底部，到明年我可能还会继续看好这个科创半导体这样一个，但目前我觉得它是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我们不管是从半导体还是从科创板指数，成交量，这个成交量你没法认定这是一个进攻的一个形态，这个成交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对吧？成交量这个均量系统5日、10日、20日全部是空头排列，所以这个即便是有阳线，我觉得还是一个底部构造的过程当中。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年年底可能相对比较明确的方向应该还是在红利，红利因为机构资金买的比较多，对吧？而且散户投资者也看不起，也不会去看。但是我是觉得大家要考虑一下，如果说你最近的3年、5年、10年，你就认为银行这个板块不值得去投资，那么我们就来比一比，就比一比你3年的账户的收益跟银行3年的这个总的一个高度，看看是不是你比它更高啊？如果说你的收益是远远跑于银行的，那银行可以不看。但如果说你到目前3年、5年、10年，你还没有保本，那我觉得关注一下银行，至少银行从事实证明，从 K 线证明，它已经创了今年的新高，并且有可能到今年年底再去创历史新高，而且银行基本上股票的股价都没有大于净资产，我觉得后面还有继续上涨的一个空间。
2: 好啊，
3: 好吧，
2: 谢谢，
3: 就是3点。
2: 谢谢民众证券的徐松先生，谢谢您，哎，再见，
3: 再见。
2: 我身边有一个小伙伴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啊，他说当你跑进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馆子，并不是说因为你知道里面某一道菜所以你就能吃这家馆子了，你真的可能需要一个全局的了解，他的 menu 啊长成什么样子，他厨师是从哪儿来，他们家进货哪个更好一些啊，但是全局的了解可能会真的很难啊，这是一个认知提高的过程。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看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预报，多云到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半夜转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

0: 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64.28点，全年跌0.54%；深证成指是13287.97点，全年跌0.72%。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黄金的情况，黄金US9金每克19.28.98，盘中跌幅0.4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医保余额能付费自费疫苗了。近日，上海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从2026年9月15日，也就是今天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也就是往年余下的钱，来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费用，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减轻市民接种负担，助力健康上海建设。根据政策规定，适用范围是在上海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以接种上海市非免疫规划疫苗集团采购重选产品目录内的非免疫规划疫苗，由此所发生的疫苗费用和注射费用。简单来说，上海市的医保职工可以使用本人的医保账户历年资金来打疫苗。那么家里的孩子或者钱不过的老人是否可以使用呢？答案是可以的。根据上海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以及参加上海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人员，可以通过组建医保家庭共济网，使用家庭共济资金来支付相关的接种费用。那么是不是无论什么类型的疫苗都可以用医保接种呢？按照相关的规定，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两类，其中免疫规划疫苗由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接种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而非免疫规划疫苗为公民自费自愿选择接种，接种需收取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这次政策的落地就是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资金支付范围扩展到了非免疫规划疫苗及对应的注射服务费。如果有上海市民想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可以登录上海药品集团采购 GPO 服务网，查询疫苗的品种价格，同时也可以登录上海市卫健委官网，选到便民服务栏目，查询接种门诊信息、定点资质和联系电话。此外，随身办、健康云 APP 或小程序、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查询到接种的相关信息，以方便市民就近预约接种。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

0: 忆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啊，基本上就是除了科创板是红的啊，全线飘绿。那么市场当中成交量昨天1.64万亿，今天1.62万亿，继续缩量啊。市场的这个板块当中，只有电子化学品啊、半导体啊、稀土、风电这些涨幅居前，其他的一些消费品种啊、旅游啊、餐饮啊、农业、农林牧渔啊、影视院线、汽车，全部都是跌幅榜前列啊。那么怎么来分析呢？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这两天经济数据出来很多，昨天我们看到社融数据出来了，对吧？然后今天这个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出来了，社会品消费零售总额这个数据也出来了啊。总体我们也看出了很多的细分项。那么今天整体的消费股承压，包括我们生活有关的这些周边的，这个农林牧渔也都是受到了一些抛压。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现象？
2: 其实从那个这一周以来，应该还是有挺多的一个数据来看的啊。那么我们就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那个社融也好，还包括像这个八月份的这个 CPI 数据也好，还有规模以上的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好，其实这些数据来讲呢，应该还是比较温和的，也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唯一可能在这一周里面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来自于这个上周对于美国的这个数据的一个解读了。那这个事儿呢，其实比较有意思啊，因为那个解读出来，第一个呢是从这个就国际大行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个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大家觉得普遍认为在礼拜五的美国的数据公布了以后，我们是这个已经收盘了，他们应该是等于开盘之前啊，那个他们数据公布了以后，那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美国的加息概率啊，就九月份的加息概率要飙到90%以上了，就是从市场的这个当时的一个预测角度来看，就是峰值是达到90%以上，现在可能下来一点，大概觉得概率是在87%、88%，大概这样的一个水平范围之内吧。那么这是第一个，应该这个是年内以来的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估的一个位置了。那么之前呢可能也有高的时候，那第一呢没有现在那么高，第二呢是没有这么迫在眉睫了。因为从这个时间的进度来看，应该是9月17号凌晨，我好，就像这两天的一个这个两个阴线啊，可以基本上看得出来中期的趋势应该是被打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那么我们在这块的话保持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既然中短期的这个趋势不在的话，那么偏中长期的趋势一共就两种走法，一种就是你在这个地方震荡，去这个慢慢的去进行一个这个筹码的整理啊，重新的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消化，这是一种。另一种呢是向下寻求支撑啊，那两种走法，那我们觉得仍然是以第一种走法的可能性偏大一些啊。那么目前看下来，基本上是呈现这样的一个格局，就是做第一种的走法，就是在这不断做震荡，前期的低点呢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牢固的，还是那个比较经得起考验的啊。那一方面呢是前期的这个低点呢还是由于比较大的一个惯性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啊，现在来讲不具备就是复制当时那么大惯性的这种格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托举资金啊，我们的托举资金的来讲的话，现在来讲第一是有意愿来那个防止出现这个情绪大面积的这种滑坡的现象啊，第二个是它有充足的子弹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判断在的话，那么还是维持这样的格局。那既然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去看待这个市场的话，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就要落到怎么去操作了。那么操作的话，我觉得这一块一定是以左侧的思路去看待整个市场。那这里的左侧的思路呢，其实跟之前呢略微有一点不同，但是大体的上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一致的。那第一方面是寻找一些景气性行业啊，那现在并没有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 啊，那我们之前讲过，像一些像油运啊，像一些这个保险啊等等这些行业，可能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另一个方向呢，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思路上的一个探讨，就在于我们去发现，今年以来其实涨得相对比较好的一些传统赛道，就是跟 AI 不相关啊，就是它可能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往往它都带有一个特征，那这个呢跟其实经济数据是比较相符的。

0: 就是来自于今年来讲的话，我们的出口数据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映射到股市上来看，其实很多所谓的低估值的板块里面，你如果能跟出口挂上边啊，你有出海的这个逻辑在里面，你的走的往往可能会来得更好一些。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个低估值，但是你跟出海呢相对来说这个关系度不是特别大的话，那我觉得就比较困难了。那这里面呢，像跟出口这个不相关的这个行业，我们就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白酒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中药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酱油之类的这种，就是国人独有的这种调味品啊，它可能出海的这个难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但反过来，像一些跟机械相关的、机床相关的、机械制造相关的啊，甚至一些农机等等，它的表现其实都还是可以，因为它可能跟出口的相关性会来得更大一些。所以在这里面呢，去寻找左侧标的，我们继续去挖掘，仍然会有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值得去看的一些方向，因为有大把大把的这种行业都是处在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条件，但是它的整体的估值处于并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是这个关于科技方向 AI 硬件方向，它可能都是一些右侧性的机会，我们觉得观望可能要更多一点。那现在来讲的话，右侧仍然还是没有到啊，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龙头的一些标的它还是没有到，但是呢左侧的一些机会呢可能现在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那这一点呢，从上周的下半周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上周下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大盘应该虽然整体是一个偏震荡，但是整体它还是有一个略微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按理来说科技硬件就是从4到6月特别火的这一波应该是属于一个这个不太占优的这样的一种格局，但其实走出来的我们发现恰恰相反，在上周四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过程当中，像一些这个光通信啊、元器件啊，还有甚至像有一些这个算力基建的一些板块啊，它都已经呈现出一种就是跌的已经比较多，然后短期可能稍微有一点利好，它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上涨的一个情况，那包括今天的 HBM， 我们可以看到存储相关的一些方向也出现了这样的类似的表现。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觉得现在科技已经从这个短期的角度来讲，已经可能出现有一部分的这个左侧的一个机会。那这块呢，也是值得去进行挖掘，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讲，它的一个这个直播率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眼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市场这个时间节点啊，9月17号前后的这样一个变盘点就马上临近了，这个变盘点这个位置上面出现的 K 线啊，是上涨 K 线还是下跌 K 线，对后面的走势会产生一个方向的一个决定吗？
0: 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的话，短期来看啊，无论如何先一定是要等到17号凌晨以后这个结果过去以后再讲啊，除非现在的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讲就只能在这个地方等啊，也没有别的操作方法，除非就一种情况，你现在的仓位非常非常的低，然后你愿意用一个这个清仓去参与一下博弈，它是否会真的出现这个加息也好，还是不加息也好，你去对这个结果去做这样的一个预判，我觉得这是这个唯一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进行参与的。那其他呢，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要等到这个地方结束了以后，然后再要去看这个线能不能走出来。然后至于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它这个能不能出现一个就是决定方向的这条线，我觉得目前来看挺难的啊。如果真的要出现的话，那这根线它一定是要放很大的一个量啊。那目前来看的话，我可能毛估估一下，这个量至少得放到将近3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能够出现这样的一根比较这个算应该不能算中级别的线，可能要大级别的阳线或者阴线才能够把现在的这个格局给进行打破。那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很难去想象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啊。当然，除非真的是那个市场走出了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情况。假如说17号真的是美国出现了一个加息的情况轻微，但是呢，市场真的之前就没有任何的定价啊，那么真的等这个加息这个动作出来了以后，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大反应啊，除非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不然的话感觉目前来看契机还不够啊，还这个无论是做多还是做空两方的力量现在交灼的都比较厉害，很难去打破这样的一个平衡，所以在这块的话还是以这个震荡的思路去看待它，尽量去寻找一些左侧的机会，这也是我们说尽量不要去看右侧很多右侧的行业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右侧行业它都是呈现出这种没有延续性的这样的格局，往往当你去这个关注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到了这个行情的末端，反而是在它没有启动前 这个去进行一个布局，然后等他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后，你再去想一个问题，到底自己是赚一个两三天的这个波段也好，还是做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投资者也好，那再去反过来想的话，可能这个性价比或者说是他的一个这个主动的程度可能可以来得更好一些啊，那么不会出现有一些被动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国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我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抱怨啊，两只票开盘半小时成交量差不多，但一个封死涨停，另一个呢却冲高回落翻绿，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讲一下开盘30分钟隐藏在量能背后的秘密。其实啊，由于隔夜消息以及政策利好等原因啊，9点半刚开盘，成交量或量比大幅增加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是买入的直接原因，相反啊，它的量能排列结构更重要。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3种经常见到的量能结构。第一，量能前高后低要特别小心，如果开盘几分钟啊猛砸量之后越来越小，盘面表现是价格还在上涨但量能却跟不上了，这种价格新高但量能递减的结构啊就是虚涨，是冲高回落的节奏，不要轻易去追。第二，量能均匀释放平稳推进，这种形态啊说明资金在有序参与，走势往往能延续，属于健康的量能，但是缺点是进攻性不强，这种啊适合那些已经持股的朋友。第三，也就是最理想的量能，就是后量超前量，这种量能啊是真正在进攻，比如9:40的量能超过9:30的，9:50的量能啊又超过9:40的，这种一波比一波大的结构啊，说明资金在源源不断进场，这种形态啊很容易走出涨停板。如果你是喜欢做短线的啊，这种量能结构要盯住了。以上这3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你，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整体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因为这两天其实对于外汇市场来说，美联储利率决议啊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另外呢，大家也会关注啊，就是今天市场当中，这个比如说美元指数啊，接下来的这个波段啊，还有美债收益率啊，这个飙升，对于全球的货币市场啊，全球的资本啊，这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市场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波动呢？啊，我们一会儿也会请嘉宾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一会儿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于爽，你好，
6: 主持人好。
1: 嗯，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昨天美元指数以及最新的局势。
6: 昨天美元指数震荡走高，一度突破99.70关口，尾盘稍回吐涨幅，收报99.391，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3%。那目前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发酵，在美伊局势尚未得到实质性突破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周一再次袭击沙特南部的空军基地，进一步加剧对红海邮轮航行的威胁。布油及美油继续同步走高，保持在每桶100美元关口上方。那油价的持续高企引 发通胀担忧。美国十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近期也走强到了六月初以来的新高。那在叠加加息预期下，美国利息支出持续升高带来的这个疑虑，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隔夜突破5%的心理关口，这也是2023年以来的首次。那目前来看，在美联储利

0: 利率决议前，市场交投相对淡静，美债收益率走高在一定程度上推高美元走势，但驱动有限的情况下，波动中枢可能较难突破100的关口。
1: 嗯，好，那么最近美债收益率跌创新高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日元汇率的走势。
0: 日元汇率方面，在日美央行决议前夕，市场现在也是大多抱审慎观望的态度，受美债收益率飙升的这个影响，加上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的升温，暂时也是压制了日元的升势。那昨天轻微回吐了早前的一个涨幅，从153.4走弱至155，尾盘在154.4附近整固。那数据方面，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截至9月8日显示，投机性日元头寸一周内已从净空头92227手转为净多头10796手，那也是今年2月以来的首次，印证了前期空头大规模平仓是日元早前走强的核心动力。那同时也反映市场调整对日本走向利率正常化的结构性转变。由于市场已消化看涨的因素，几乎完全定价九月加息25个基点。那如果说本周央行会后措辞鹰派论调不足的话，日元可能会有买预期卖事实的这样一个回调风险。那另一方面，中东持续升温导致油价居高不下，进口成本增加将恶化贸易条件，限制日元进一步上行空间。那短期预料日元仍维持在154附近震荡，静待方向。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嗯，主持人再见。
1: 嗯，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市场当中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板块啊，接下来轮动的机会，包括今天半导体的这样一些涨势，接下来能不能够维系啊，持续？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跟各位来分析解读。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 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

0: 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2: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嗯，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市场啊，缩量啊，严重的缩量，又是严重缩量啊。这种缩量之下，你觉得市场当中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个就是说增量的这个点吗？
8: 好的，缩量的情况下，有两个比较好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是我们去在缩量情况应该去正确思考，一个是看缩量情况下抛压是在增大还是在减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去判断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底部区间，或者说后期有没有可能会这个逆转下跌行情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察点。一般缩量呢，如果说是碰到了更多的抛压，就代表市场中还是处在一个下行通道中啊，市场中可能对后期的这个整体的走势可能就会偏空一些。但如果是缩量的情况下，没有看到比较大的抛压，没有看到更多的抛盘出现啊，是处在一个多空之间一个弱平衡的一个状态，这反而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好事，也就代表着市场确确实实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底部区间，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会比较小啊，反而也就是说预示着后期一旦出现一些新的一些机会点的时候，可能会随时爆发一些报复性的一些反弹，甚至是更强势的一个上涨行情。所以这是我们关于缩量的一个观察点。第二个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在缩量的观察中，如果有一些新的利好消息，或者说市场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下，有没有存量的资金，或者说仍然愿意参与做多的资金，在二级市场创造一些热点机会。那我们在今天的行情中至少有一个点我们看到了，还是有明确的资金抱团的方向，就是这个风电概念的。当然消息上面也有一些外围的，尤其欧洲地区关于风电的一些这个推进速度加强的一些利好一些消息的一些催化。那么我们的二级市场中呢，在至少在风电这个赛道里面啊，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明显今天是有抱团做多的迹象。所以我觉得这呢也就代表着，即便缩量的情况下，也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资金都已经休息了啊，还是有积极这个愿意制造行情的热点资金在抱团，所以还是有热点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半导体啊，还有就是这个存储芯片啊等等一些行业，我觉得今天走的也比较不错啊。虽然整体的市场的成交量不是很好，但在海外映射角这个角度的这个逻辑看啊，隔夜的像美股市场，都像海力士呀等等一些芯片的这个股价龙头的品种啊，都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下跌。但是原本猜测 A 股市场会不会有一些海外映射也跟着去下跌，但反而来看的话，这个存储芯片这个赛道今天走得非常的强势，也就代表着在部分的科技赛道里面 A 股还是具备走这个独立行情的这个可能性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今天需要单独拎出来的一个亮点，也就预示着我们的指数我觉得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这个底部的一个区域，但是不需要过度的悲观，熬过这一段这个低迷的行情之后，我觉得市场可能还会有新的上涨存在。
7: 好，那么就是说这里熬过一段时间，就是本周就能够度过吗？因为今天本周有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这算不算一个就是说分水岭？
8: 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就是 就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它是一个公开的会议，对全球资本市场当然都会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影响力。但是我们如果是结合 A 股市场中，如果是单独把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跟 A 股市场的涨跌行情做一个多年的这么一个这个历史数据的一个回顾的话，我觉得这两点的这个联动性比较差啊。不是说是美联储快速降息，我们的 A 股的这个立刻就上涨，也不是美联储加息，我们的 A 股就一定下跌。所以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它当然是资本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这个热点跟 A 股市场的行情，尤其是涨跌的行情，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基本上这个就跟抛硬币一样，一半对一半，这两者的关联度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确确实实是，你可以从经济的角度、经济学的角度，甚至说是这个全球资本市场的角度去关注美联储的。

0: 这样一个半导体的启动啊，这算不算是带动人气啊？虽然说也没有很明显的出现放量，但至少大家会看到了科技跟红利品种的一个跷跷板效应更明显。你怎么看待持续力？
1: 好的，这个，任何两个板块之间有连续性的这种资金的联动性，比如说一个板块涨了，另一个板块跌了，然后在1到2年很长的时间内都存在这种连续的涨跌这个联动性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们背后的这个主流的这个资金啊，可能相对来说它属于是一类啊一类资金，它有共同的这个资金的属性，所以科技股票的上涨可能跟我们的银行板块之间，它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这种啊资金的跷跷板效应也好，或者联动性也好，一个涨的一个跌，一个跌的一个涨，这个效应我觉得在最近的2年多的时间里面，应该市场中都还是很明显能感觉得到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成交量比较低迷的情况下，这种感觉可能就会更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确确实实存在，这种资金腾挪的这个迹象也非常明显的能够在。通过这个很长期的 A 股市场的观察，也能够感受得到。但我想说的是，现在的这个行情啊，市场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的成交量太低了啊，1.6万亿左右的成交量，这肯定不是一个发起一个多方行情、发起一个上涨行情的这么一个这个成交量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处在一个这个缩量摸底的一个状态，即去这个用缩量去探明阶段性的底部，也让缩量去探一下市场中的这个时间，因为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因素，或者说这段时间这个资金这个整个资本市场中愿意投入到 A 股市场中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数量啊不是很多，时机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更适合的角度上面来说，还是应该在成交量没有大规模的恢复之前，尽量保持一些这个心态平和的状态来看待我们的市场模型，对。
0: 好，你觉得就是说，市场当中就是10月份的这个10月中旬啊，就过完了长假之后，会有一个3季报的预告。那么这个业绩的这个东西，我们需要现在布局的时候提前纳入考量吗？
1: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季报它。三季报往往是行情的一个中短的这么一个一个点，就大部分的这个我们在年报行情里面最重要的是年报和半年报的行情，这个三季报往往是这个半年报到年报行情的一个中间阶段，比如说某一些赛道的行情在半年报开始启动啊，如果这个赛道整个的方向特别的好，那么大家更关注的点是这个赛道在明年的年报行情里面能不能有更积极的表现，而这个三季报的行情是指半年报跟年报行情的这么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是做一个趋势的，就是业绩趋势的一个确认，尤其是整个板块行业的趋势的确认。比如说去年半年报可以展现出很多这个科技赛道的一些品种，包括光通信啊等等的业绩做，三季报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速的作用，所以在年报行情里面就体现的淋漓尽致。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三季报行情，还是应该是去结合半年报的行情来看。所以从半年报跟这个三季报行情的这个结合点去做一个预判，明年的年报行情会不会有更好的这个机会点。但是如果单单把三季报的行情拿出来去做二级市场炒作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意义不是特别的大，也并不是特别，这个行情的力度和这个趋势性，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大。当然，比如说有一些部分的行业，部分比如说到半年报业绩还在亏损的板块或者行业，如果在三季报能有明显的一个扭转的趋势的话，那可能这种类型的这个板块可以单独拎出来说。其他的趋势性，我觉得三季报还是一个这个行情中继的一个状态，不做单独的一个参考。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0: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4: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大家都在说的这个市场当中创新药这个板块。昨天创新药板块还是比较强势的啊。创新药啊，主要是大家关注啊一些BD 交易的一些出海的兑现，对吧？也带动了这个创新药的波动啊。那么市场当中呢，这个我们看到创新药对外授权的这个交易金额也不断创出新高，全球主流的 BD 交易当中，中国药企的占比也在明显的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国家药监局上半年批准的创新药数量和一类创新药数量都是创了历年的同期新高。怎么来看待创新药接下来的机会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瑜。邱瑜你好。
5: 你好。
4: 我们看到啊，这个创新药是对外授权1200亿美金，也是创了新高。那么这种是里程碑式的收入确认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能够进一步支撑这些头部企业下半年就是3季报、4季报的持续的这样一个爆发式增长，对吧？
5: 好，其实从创新药板块来说的话，我们认为站在目前这个时点，它的估值相对来说的话还是这个普遍不高，然后它的一个业绩的兑现力度来说的话，我们认为确定性其实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站在2026年9月15号这个时点的话，我们认为展望未来这个2到3年的一个时间啊，我们可以看到创新药的一个反转的行情其实正在不断的开启的啊。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一个方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积极偏乐观的一个视角，当然这是一个偏中长线的一个视角。那为什么会这么乐观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业绩正在不断的兑现啊。其实不光是现有的业绩兑现，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明年2027年，那依然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确定性的一些事件发生。首先第一个，其实对于整体的就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个制药的一个市场大概是在1.5万亿人民币左右，目前创新药的话其实占比还是比较低的，就是从我们国内的一个市场来看，渗透率的一个提升啊，包括像一个存量替代的一些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其实就是能够催生整个创新药它的一些估值和它的一些业绩提升的一个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这块是偏向于一些创新药。那么这种其实不光是啊，我们说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支持，而且还是有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的兑现。就比如说今年，2026年上半年，一共有大概38个新药获批，其中11个呢是属于一个新靶点啊、新机制的一些药物，并且是完全本土的这个自研自主开发的一些这个创新药。所以说也是说明我们国家的创新药，一个是有实力，第二个的话，它的目前上市的一个进程正在不断的加快，而且从整个制药这个体量来说的话，它的一些渗透率现在不断的提升，未来的市场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其实从去年到今年，甚至说到明年，一个比较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在于外需。那么外需的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对外的这个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其实去年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大概是在1300多亿美金啊，是首付款的话是超过了70亿美金啊。去年已经是有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就是首次超过这个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26年从目前的一个数据来看，1200亿美金已经是这个2025年全年的这个8-9成以上的一个水平啊，一个规模了。所以说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外授权规模其实依然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加速。那么这个加速其实很多人可能忽略到一个事情，其实就是在从去年开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9款创新药，那对应的一些10家相关的一些中国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在明年甚至说再快一点的话，在今年的第4季度可能就会面临着全球这个3期临床，那么明年可能就会进入到了一个销售的兑现期。如果说海外的一些头部公司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10家公司研发的9款药物明年能够顺利 去销售，或者说顺利的这个完成三期临床的话，这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对外授权的这个出海或者 BD 出海的一个规模，它有望是一个比较加速发展的一个态势。因为目前虽然说从2024年开始，每年百亿，这个到2025年的千亿，然后到今年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些快速的放量，但是还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能够有一些销售加快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药物上市啊，所以说我们认为明年上半年或者最快的话，今年这个第四季度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分水岭，而且这种情况正在加速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认为从九月份开始展望未来2到3年，对外的一些销售啊 BD 出海的这一块的一些业务，它的确定性其实还是这个非常高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些催化剂的，就比如说从九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了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正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国际肺癌研究协会这个目前世界肺癌大会目前正在这个召开之中，这个其实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肺癌领域的一些学术会议。为什么我们要看这种全球比较大的一些学术会议呢？其实就是因为在全球一些重要的一些学术会议里面，不排除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创新药的药企，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能够公布出来一些新的无论是新的这个技术研发，或者一些新的专利，或者一些新的研究，可能对于整体的创新药的一些目前全球化的一些视角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位置重点关注的一些这个全球创新药的一些大会。一个就是目前正在举办的世界肺癌大会，另外一个的话就是10月份欧洲的这个肿瘤内科学术会议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所以说从9月份一直我们认为到十月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学术大会也是对于整个市场的催化剂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拉动和支撑效果。可能很多朋友记得在这个2-3周之前的那个莫德纳，他召开他的一个临床的一些研发，就是肿瘤的那个疫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癌症的一些攻克或者癌症的一些研究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学术会议里面，那么也是有望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新技术、新路径或者新的一些探讨，对于你的整体数据或者创新药的数据会有一些百花齐放的一些空间。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从目前的一个这个市场，就是从目前的一个中报来看的话，我们也认为今年的创新药的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他们的这个今年的业务或者说一些已经公布的二季报的一些业务，他们的整体的一个营收或者说在手订单，其实也是能够支撑目前创新药的一些目前的一些估值的一些修复的。就比如说像药明康德，它的一个中报营收大概是在289亿左右的一个营收，在手订单的话是高达了这个600多亿。其实这就能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未来业绩不断兑现，或者说未来业绩的确定性不断兑现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药明康德的中报里面，他们就把全年的收入指引上调到了30%以上的一个规模与此与药明康德同样的包括像它的一些产业的公司，比如说像港股的这个药明和联，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了 A 股的这个兆颖新药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创新药的公司，他们也是发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在手订单的一些规模所以说这个在手订单业绩的一些兑现也是我们看好创新药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总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位置，创新药行业在未来2到3年，它的一个业绩兑现力度其实还是比较强，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这个消息的一些催化，值得投资者进行重点关注。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讲过的，最近一些学术论坛的一些会议，包括像9月12号到9月15号，包括像10月中旬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创新药的一些对外授权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而且与此同时，在年底最快可能年底然后包括像到明年，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药品全球上市。那这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创新药，尤其是创新药产业链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的一些这个核心的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中报，包括像今年全年的这个业绩的兑现预期还都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展望这个未来的话，我们认为创新药板块是有进一步的估值修复空间的，主要是这些。
4: 好的，谢谢秋雨给我们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做的这个分析和点评以及梳理再见。
5: 好，再见。
4: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这个财经广播的这个节目收盘点评，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

0: 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1: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2: 你会不会开车啊？
1: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6: 我是易小亚。
5: 我们经常会介绍第一财经杂志记者崔硕的关于餐饮行业的一些报道，主要是因为这些话题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呢，也很能反映当下商业环境的一些变化。那这一期呢，又是一个相关的主题，我们的主角是大时代。
6: 在中国一二线城市生活的听友可能对大时代这个概念至少不会陌生啊，就是在城市核心地段的那种商场的地下一层，或者是比较边缘的5、6层这种位置，会有一整片的美食广场，就它有一个主入口，围了一圈美食的档口，中间是一块共享的座椅。这种经营模式的代表呢，就是一个品牌叫做大时代。
5: 不是上一期我们讲的那个电视剧大时代。
6: 好，对。大时代呢，其实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代名词，它也是一家公司。
5: 没错，在巅峰期啊，中国内地有超过40家大时代。但在现在呢，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其实整个中国只有不到20家的门店了。最近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新闻呢，是在6月15日，北京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它的地下一层的那个大时代关门了。这个曾经是全国最火热的大时代之一啊，但现在关门了，这也是北京的最后一家大时代。
6: 那借着这个由头呢，崔硕这次是采访了商场美食广场的经营者，经营美食档口的人，他是想试着解释大时代是如何兴起又如何衰落的，而商场里的美食广场这种业态又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今天就替他转述一下。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开头我们可以先讲一下美食广场这种商业业态的源头出现在哪里。
5: 主要就是在新加坡。
6: 在新加坡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叫做食阁。
5: 对，阁楼的阁。
6: 嗯，
5: 其实源头还在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的新加坡刚刚开始发展嘛，但当时街头是有很多流动摊贩做小吃的。那么这些摊位呢，摆在路边，那没有自来水，然后垃圾也没地方倒，所以呢，既是一个卫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城市道路管理这个问题，对吧？城管问题。当地的政府呢，就从1968年开始给全岛的街头的小贩做登记，然后再发临时的执照，最后呢，就是把他们都挪到了这种，比如说他们居民区的这个后巷啊，或者停车场那些有棚的空地里面去。接下来十几年啊，经过统计，就新加坡大约有 1.8 万名街头小贩，他们迁入了110多个新建的食阁，或者他们也叫熟食中心里面去。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一个项目，它和新加坡那个比较著名的祖屋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捆绑的。当时的目标就是给祖屋做一个熟食的外食的一个配套，确保每个祖屋区它这些居民啊，你走路步行或者是呢坐一站公交就可以到达一个食阁。
6: 嗯，所以说最早的美食广场其实就是一种居民区的配套，它是跟整个城市的建设紧密捆绑的。香港其实也有类似的，就是所谓的熟食中心。
5: 是的，
6: 它是跟菜市场连在一起的。
5: 没错，
6: 也有点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一线城市有一些社区食堂。
5: 是的，
6: 和社区的服务中心是连在一起的。
5: 新加坡有一些也是跟菜市场是连在一起的。
6: 嗯，
5: 那那个时候对于摊贩来说呢，这实际上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他们这个经营规范化，因为场地水电这些东西都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呢他只要管做自己档口的食物就可以了，省下来的这项装修啊什么，比如说卫生间啊座位区这些租金，就如果你要单开一个店面的话，你就要付这些部分。
6: 嗯，
5: 这些部分的成本其实不管是一次性还是持续性的这个投入都还是蛮大的。省掉这些费用之后呢，其实食阁或者说熟食中心的菜品啊，它价格就可以做得比较低。
6: 嗯，
5: 随着食阁的流行呢，有人就意识到这个模式其实它不限于居民区的一个公共配套，也可以做成一个生意，也可以进入商场，甚至复制到更多的城市里边。那这个人呢，就是新加坡著名的潮州商人，叫郭明忠。
6: 这个模式竟然是有一个创始人，是吧？
5: 郭明忠他的经商起点其实不在新加坡，是在台湾。
6: OK，
5: 郭呢，他家境比较贫寒，但是他很热爱美术，也有这方面的天分啊。所以他其实在新加坡的叫南洋艺专毕业之后呢，是想要到台北的这个艺专啊去深造的。那么家里边很辛苦的凑了2000元的这个新元送他到台湾去，但到那边呢，他其实求学不是很顺利，然后这个钱一会儿就花完的。那么为了生计呢，他经过朋友的介绍，就开始在当时的超市门口啊摆摊卖龙须糖。
6: 非遗传承。
5: 对对对，龙须糖就可以借用到他美术生的一些才华，
6: 就是拉糖人。
5: 除了拉糖人设计一些很有画面的这些龙须糖以外呢，他还把摊贩的这个小推车啊设计得很好看，很吸引人。就这个生意呢越做越好。后来呢，他从超市门口就变成了到商场的室内开了个小档口。我们看到有些商场不是一楼进去也会有些这样的位置吗？越做越大，开始一个连锁的了。后来呢，从龙须糖又扩展到了很多南洋的美食，什么肉骨茶等等都开始卖了。到了1991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餐饮业的商人了。他呢就回到新加坡来发展，瞄准的那就是在商场里边开美食广场这样一个业态。在1993年的时候呢，郭明忠就在新加坡创办了第一个他的美食广场，他那个名字叫做福酱坊，Food Junction。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呢，他就很快把这套模式复制到了中国内地的上海，在梅龙镇广场开了第一家的大时代。大时代的英文呢是 Food Republic。
6: 所以说追根溯源，大时代其实是一个中国原创品牌，是吗？
5: 是，至少是在中国原创的品牌。当然啊，就是郭明忠他个人创的巅峰并不是这些，其实在后面，就在2000年的时候，他在新加坡创办了一个连锁的烘焙品牌，就是面包新语 Bread Talk。
6: 面包新语其实我在讲美心的时候就很想讲的，因为他也是一个特许经营大王，但是面包新语跟大时代是同一家公司的。
5: 是的，没错。
6: 所以面包新语的新是新加坡的新。
5: 对，就是你想 Bread Talk， 不是，我这是我们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你想 Bread Talk， 它应该就是面包说话，所以它有的地方是翻译成面包物语的，它只是在内地叫面包新语。总之呢，就是面包新语那个时候在新加坡是一炮打响的，而且呢跟他之前做的生意的一些特长是有关系的嘛，就是因为传统的卖口粮的面包店它就比较普通，对吧？但是面包新语的那个时候就是主打比较明亮的店面，然后比较有设计感，然后呢产品也一直推陈出新，像他早期的一个爆款就叫做肉松面包。
6: 相对于传统的那种面包店，它更像是烘焙店，
5: 就是烘焙听上去就更 fancy 的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5: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总之后来这个业务是越扩越大了，就据说他头一年就1000家像你说的想要来加盟做特许经营的商人来问讯了，所以整个公司呢后来也就改名为面包新语集团。
6: 我想起来我们之前讲鼎泰丰的时候也讲
5: 过提到
6: 过
5: 他
6: 面包新语，因为鼎泰丰的话他在新加坡、泰国和英国的门店都是面包新语代理的。
5: 是，反正都串起来了啊，这些餐饮节目。OK，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大时代的一个创业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到它的商业模式了，就是为什么在1997年创立之后大时代能够在中国的大城市快速的铺开，以及它到底做的是什么样一个生意。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大时代是一个吃上了中国商业地产爆发初期红利的二房东。
6: 我们先界定一下这个爆发的初期有多初
5: 啊。对对，主要指的是世纪之交，尤其是21世纪的头个十年和
6: 太初了
5: 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段吧，就15年之前。21世纪初的时候，中国那些商场啊，它的主要的形态还是百货和商场，你理解吗？
6: 的结合，就比如说你前面说那个梅龙镇广场，它其实一半是伊势丹。
5: 对，就是这种性质。每个城市其实都有一些这样的，就是传统的一些商场，然后嘛，他们有时候新开了一些百货。
6: 对，
5: 这种状态，对。但在这些场所里边，其实有一个现象，大家可能有点忘记了，就是零售是绝对的主角，餐饮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角。
6: 对，就是那时候百货公司里面是没饭吃的，
5: 是
6: 来说，
5: 就你逛完了百货之后你要吃饭还要走出商场到外面找街铺的一些餐厅来吃。
6: 对，而且那个时候外食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事情，就
5: 是
6: 可能有一些小吃，
5: 是是
6: 是，但是没有太多正餐。
5: 肯德基麦当劳还是一个非常 fancy 高端的一个选择，那种时候啊，那种情况下面对于商场来说呢，他也意识到要引入一些餐饮，对吧，有这个需求，但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他引入大时代呢对他来说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帮他解决边角的这些位置。那个时候的边角位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地下一层啊，或者是比如说顶层5层6层啊这些位置。因为对于零售的品牌来说它是非常吃自然流量的。
6: 对。
5: 那肯定是1楼2楼往上越来越好。地下一层这些地方或者是很高的一些楼层呢就没地方去。
6: 对。
5: 然后零售品牌都不太愿意租。那么大时代把这些地方给包租下来就能够帮他解决这部分的租金。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稳定，因为你一次性整租了一整片区域而不是一个店铺或者一个位置，所以它可以拿到一个很固定的租金，对商场来说也很舒服。 第三个点呢，就是省心。你想，一个美食广场，这个大时代，它有20多个。

0: 档口，一般来说是二三十个啊。如果你一个个商场自己去租的话，那你就要二三十份合同，还要解决他们每个的这些硬件的问题，对吧？什么消防啊、卫生啊、证照啊等等的。对那个时候的商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1: 嗯，就等于说引一个大时代进来，对他来说是很省心的选项。
0: 是的。那对于大时代来说呢，他赚的就是一个二房东的租金的差价。
1: 嗯，也就是每个档口收的租金的总和是要大于他付给商场的租金的。
0: 是的。当然问档口收的租金呢，实际上是一个更比较宽泛的概念。
1: 嗯，
0: 实际上面他收的钱呢会更加细一点。比如说像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大时代，其实他向档口收的不是固定的租金，一般来说是营业额的抽成。
1: 嗯，这个其实在很多商场里面都是类似的，就或者二选一的，就是哪个高收哪一个嘛。
0: 是，然后大时代因为它有这个先决条件嘛，就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它是统一收银的。
1: 如果有朋友进过大时代的话，你应该有印象，你得先去办张卡。
0: 对、
1: 然后往这个卡里充钱。
0: 嗯，
1: 去每个档口的时候刷你这张卡。
0: 对，就是像什么翻斗乐啊或者什么游戏城那样的同样的操作、是吧，
1: 就是一个食堂的感觉。
0: 是是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营业额抽成，不然的话大家各自收钱你就抽不了成、对吧，你管不了。嗯，我们了解到的比例大约就是 20% 嘛，有的有可能低一点 18%， 有的高一点 23% 啊等等，就差不多这样。除此以外呢，还会有些增项的费用，其实也挺多的，就是拉拉杂杂加在一起，比如说这个物业费、清洁费、推广费，这些加在一起。还有就是开业时候一般来说一次性会有一个进场费，如果你是个比较热的一个物业的话。
1: 嗯，
0: 所以对于小餐饮的个体户来说呢，就是你在这边做实际上是一个资金门槛比较低的一个轻量化开店启动的一个方式。
1: 就所谓资金门槛比较低，是指相对于他自己开一个独立的店来说，
0: 对对对对对，
1: 更低一点。
0: 是因为你不用自己租一个店面，对吧？然后你也不用去自己办那么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是用这个营业额抽成的话，其实你只是流水下降了一些。
1: 嗯，
0: 它是这样一个状态呈现到消费者面前的结果呢，就是大家可以在一个干净的，对吧，又

0: 没有及时的把拖欠的营业额或者还有押金这些部分结算给小餐饮。
1: 嗯，这个其实也是常见的二房东会出现的问题、啊、
0: 是的。这边我们可以再多说稍微延伸一点啊，就其实不只是商场里边大时代，一些别的物业形态里边的美食城也面临同样的一个不太景气的状况。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不是提到过写字楼办公园区的那些更加下沉的美食城吗？其实那边也在收缩，催促踩到一些专门开这些美食城的业主啊，就比如说有一个业主他是23年开了5家，然后呢到了25年已经亏本卖掉3家了。他原本的预期就是他根据他对于客流的测算啊等等的，其实他觉得应该是一年就能回本的，但问题就是客流的测算会变的，这一些办公区的公司少了，那么人也会少了，人流少的话，那你前面那个整个测算的这个基础都变掉的。他看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有些租户开始退租，那么他把这个租金涨到7折，但是还是会继续的退租。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很麻烦的螺旋下沉的问题啊，因为你不是一个单独的店面，你是一个美食广场，你的邻家啊，或者说是整个美食广场的人流或者租金的情况会影响到你的生意，
1: 就所谓破窗效应嘛。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你旁边的档口空了，你的生意肯定也会受影响。
0: 对，就是他们测算过，比如说 20% 如果空档的话，那就会不可避免的滑向 30%、40%、50%、60%。
1: 我感觉我真的在很多美食广场看到过这种景象。
0: 是，就包括都不用说美食广场了，我们看到有些菜场也是这样的状况嘛。嗯、对，如果你这个菜场空空荡荡的，人去的更加少，那就更空啊、就是这样一个破窗效应。还有一些负面的不利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在第244期提到一些证照的问题啊等等的，也会让美食城难以为继。
1: 总而言之，就是不管是市中心的商场还是写字楼园区，美食广场这个二房东生意立足的这些地方本身是越来越难以为继的，那它这个依附在上面的东西肯定也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0: OK， 虽然我们刚才都在说美食广场这个业态 flop 的背后的一些原因啊、
1: 嗯，
0: 但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就如果我们消费者肉眼可见的话，像零售的业态里边，其实餐饮的比重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对吧？
1: 对，
0: 饭食堂的类食堂的这种形态也是越来越多的、嗯，
1: 比如说我们前面就聊到商场可以自己把地下一层打扮成他自己的美食广场，
0: 嗯，
1: 对吧？还有什么？
0: 除此以外其实有三类啊，可以简单的提一下。第一种就是超市，
1: 嗯，
0: 这个状态就是在盒马兴起之后也已经大家逐渐熟悉了啊。
1: 对，原来盒马做的是海鲜现蒸，现在是做的9.9元盒饭。
0: 对，包括其实比较早的一些精品超市里面就有这个业态了嘛，盒马也是学他们的、嗯、现在就是更加的普及化了。像永辉这样的超市，包括像物美下面的一些超市早就开始做了，像物美都开过那个什么物美大食堂啊、
1: okay.
0: 就是跟美食广场一样，都是一些主食为主的那些比较物美价廉的主食。
1: 嗯，
0: 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开在超市里边肯定不图这些东西来赚钱了，主要是引流
1: 或者是增加你的停留时长，你吃完饭再兜一圈再买点东西。
0: 对，而且像你说的，这超市本来就是有一些供应链嘛，
1: 嗯，
0: 把这些傍晚要打折清货的这些食材做成餐饮做出去，这成本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低的，
1: 或者说利润是更高的。
0: 是，而且就像你说的，因为他卖的主要是中午啊，
1: 嗯，
0: 中午这个时间段实际上是很多超市生意最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引流来是有一个填补谷底的这样一个效应。
1: 嗯，
0: 第二类呢主要就是外卖平台。
1: 我怎么把它忘
0: 了？对，比如像美团京东都有嘛、嗯、美团那个就是叫浣熊食堂，
1: 对，
0: 其实非常像美食广场了，它引入的也是一些有品牌的一些餐饮，分成一个个像档口一样的一个位置，甚至我觉得它很多时候就是取代了写字楼园区里边那个美食城的需求。
1: 对，就是换了个牌子吧。
0: 嗯，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催促采访一些美食城老板，像这些平台都是跟他接洽过的，还是你来租，但是呢就是整体按照我们样式来改造，对吧，挂上他们的名头，招商我们可以帮你招一点啊等等的。这个当中据他们介绍啊，就是会新增很多的费用，包括他们对于整个环境啊装修的整改要求是比较高的，这部分投入之后他算一算就感觉更加难回本，更加难赚钱了
1: 啊。
0: 第三类呢其实就是新一代的商场的美食广场的经营者，新一代的二房东。
1: 那新一代的二房东跟原来有什么区别呢？
0: 在上海这两年大家看到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城市集市 City Mart。
1: 对，
0: 表面上跟你说的一样，它跟二大时代没有区别，商业模式也是一样的，
1: 没有任何区别。我觉得
0: 对，甚至它招的这个餐饮品牌很多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连锁品牌、嗯、但是它会尽量的这个上面多有一些创意啊，开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呢，他们核心其实跟原来不同的就是它会做一些场景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城市集市它火起来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上海的虹口，就是那个北外滩来福士，搞了一个老上海里弄主题的美食的广场市集，对吧，他们叫市集，然后在里面有一些老房子啊，然后旧的物件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这样引起了关注，然后吸引了人流。
1: 城市集市我本上理解它跟文和友没什么区别。
0: 对，没错，
1: 卖的就是一个创意和装修，那你靠视觉效应先把人吸进来，然后人在里面逛逛吃吃。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因为购物中心的竞争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阶段吧，或者说 零售不行了靠餐饮，对吧？餐饮不行。

0: 那靠一些新的业态，
1: 靠网红经济啊。
0: 对，没有办法做差异化，因为品牌都一样的情况下能怎么样呢？就是要靠我们所谓的这个内容，靠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度，这些呢就是像城市集市这样新的二房东的机会，其实也是对他们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嘛。比如说像过去大时代讲究的是空间利用的效率，每个地方都要有档口，不是档口就是位子，还有一些通道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但他们现在的话肯定要有很多的地方要留白，你要做更加精致的装修，有可能有30%-40%的空间是不能去放给档口的，你要去做一些设计吧。
1: 嗯。
0: 同时呢，比如说小程序啊等等配套的这些界面都要做得更加好一点，这个方面也要很多的投入，甚至你还要做一些新的零售。这个部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1: 就是原来是往零售里面参餐饮，现在是往餐饮里面参零售。
0: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状态了。
1: okay.
0: 你去过那个上海西安梦中心 Blue Market 吗？
1: 那个是包给胡麻做的好像是。
0: 对对对，里面就是除了餐饮以外还有绿植，还有很多一些比较新的所谓比较 fancy 的一些零售，小零售、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业态，
1: 所谓的漂亮饭经营者。
0: 对，就里面你小的首饰啊，设计师的一些小的品牌啊等等的，他现在就往这个方向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主流的这个状态了、
1: 嗯、这个阶段所谓的大时代，这个吃这个东西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它相当于你对它运营能力跟运营一个小的商业综合体
0: 没
1: 什
0: 么
1: 区别。
0: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不可能像过去的比如说万达推广的大时代那样直接的复制到每个城市、
1: 嗯、
0: 你必须要一店一策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对于运营能力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1: 感觉这个就是经营难度越来越高，就你的招商必须要不断去追求热度、
0: 嗯、
1: 追求新意，然后呢还会很快的被别人复制，被别人赶超。
0: 嗯，
1: 本质上还是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这个线下商业确实是太卷了。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如今的美食广场这些升级换代啊，或者新的一些玩家，其实大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完全的躺着不动，他也是试过直面下挑战的、
1: 嗯，
0: 比如说在2024年他就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开出了第一家升级版的大时代 Elite， 目标呢就是做精致时尚的生活方式，然后引入了瑞幸咖啡
1: 啊，
0: 不是引入了一些咖啡，至少过去大时代没有咖啡、
1: 啊、
0: OK
1: 好好好、
0: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人均50元以上的一些比如说烧肉饭啊等等的，就反正这个价格也提升，就像你刚才讲的，
1: 嗯，
0: 做了更多的一些精致的装修等等的，但是呢动线没有大改，你还是那种周围一圈档口然后当中是位置的这样一个形态，现在这个业态没有开出第二家啊，就这么个状态吧。
1: 嗯，
0: 对于北京的关店呢，其实大时代给的回复就是所谓的租约到期，并且说呢就是他整体这个公司在中国经营还是比较稳定有序的，同时呢他也已经成功的拓展了多家优质企业合作伙伴，还积极的布局东南亚市场。
1: 什么叫积极布局？这不是你老家吗？
0: 就是除了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市场，他有的地方会用大时代这个品牌而不是福建坊。
1: OK，
0: 刚才还提到一个他的生存方向叫拓展企业伙伴，这个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方向。我们看大时代发言人在6月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会说，公司正在尝试与企业教育机构合作去运营内部食堂。
1: 这个听起来倒是不错，但感觉对资质的要求就更高了。
0: 对于某些，对，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近期接触过大时代高层的这个业内人士啊，他们对崔硕说，基本上他们认为原来商场里面的那个美食广场已经不被中国内地需要了，那个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才会探索一些完全新的一些合作的方向。
1: 那回过头来看，大时代精准地满足了某一个时间段中国商业地产的餐饮需求，而随着这些需求的转变呢，大时代也就自然地走下了它的舞台。与其拼尽全力地去保留这个业务，自然的收缩退出也不失为一条路径。而对于大时代的档口经营者来说，他们的退路反而没有那么多。商业就是这样，

0: 足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于小亚。之前我们讲西南航空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点，就是美伊战争期间导致国际燃油价格上涨了，这个对于航空业来说是比较大的打击。那如果我们看中美两国航空业的成本结构，会发现美国航司的燃油成本一般占它的20%到30%，中国航司是更高一点的，是一般要占到30%到35%，是它的第一大成本。
2: 而且今年五月有个新闻嘛，就是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它不是涨过嘛，就涨到90或者是170元。那90元呢，就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170元就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另外呢，还有50元的基建费，就是这两项一加加在一起吧，就是所谓的绝对的便宜机票已经不存在了。
3: 对，我们之前也讲过机票价格的波动，以及廉价航空是怎么把各项的服务拆包分别定价这个思路。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就是在这个票价之外的基建和燃油才是你在选择机票时候最不容易感知到的一个额外费用，但是一定要交。那今天呢，我们就斗胆代表大家向这两项费用提几个问题。
2: 我感觉到现在的话其实已经很容易察觉了啊。先来一个基础问题吧，我提一个啊，就是这个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到底是交给谁的？你像我给这上海两大机场交过那么多的建设费，并没有觉得他们把比如说什么网约车的那些接驳的地点建设得更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厘清的一个基础问题啊，但是需要分开讨论。先说机场建设费，机场建设费最早是在1992年开始征收的，而且这个费用就是在机场里交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就是更早一点坐过飞机的朋友，就是可能有这个体验，你在机场交了这个钱，拿一张小票你才能去坐飞机。
2: 哦，它不是包在你买机票的时候？
3: 不是。
2: OK，
3: 这部分费用一半是机场自留的，另外一部分会交给民航局。但是呢，机场建设费是一个老的说法，现在的官方叫法叫民航发展基金。这个基金里面其实包含向旅客和航空公司征收的两部分。那向旅客征收的部分呢是固定的费用，那国内的航线一般来说是50块，那国际航线是90块。航司的部分呢是根据飞机的重量和它的航线的种类有不同的好几档。那这两笔钱呢最后都是上交给国家财政部，它属于政府性基金。
2: 这么听有点像这个社保或者公积金，对吧？
3: 哎，对对对，
2: 个人和公司都要交，只不过个人的部分这个公司代缴。
3: 是的是的，燃油附加费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它就是交给航空公司的。简单来说，当航空燃油的这个价格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一个基准价，目前是5000元人民币每吨以后呢，航空公司就可以在国内的航线上收燃油附加费。那民航局和国家发改委会每个月共同确定当月燃油附加费的上限是多少，那在800公里以下和以上各有一个数。只不过呢，就是这个上限航司一般就是按照这个上限来收费，因为这是航司自己的收入，谁不想就是合理范围内多赚一点呢？另外呢，这个国际航线也收燃油附加费，但是它的水平是由各个航空公司自己确定的，只是需要提前向民航局备案，那所以说它也不能说得太离谱。
2: 所以民航发展基金呢是给国家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实际上就是国家规定了你要交给航空公司的
3: 啊，
2: 也就是它定了一个让大家这些乘客共同承担这个航司这个燃油成本大涨大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这个问题吧，对吧？
3: 我们后面还会讲啊。
2: OK，这个部分大家明白了啊。那么我接下来一个问题也比较基础啊，就是这个燃油附加费我们能感觉到时不时会变，但是民航这个发展基金长期不变，就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区别？
3: 我先说一个个人看法，就是价格如果一直变化来说，对消费者其实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在之前讲机票价格和讲动态定价的节目里面都有过讨论了。但是回到刚才这个问题本身啊，我觉得可以先解释民航发展基金是怎么用的，这个用法可以帮助我们间接理解这个问题啊。那民航发展基金它是一个统收统支的模式，那如果看公开披露的话，它的主要流向是三个方面，一是民航机场建设，二是空管系统建设，还有就是航线和机场补贴。那很显然这三个方向其实都是投在那些还在造新的机场或者还在拓展航线的那些地方。那如果在这些地方你收更高的基建费，那其实大家坐飞机的这个积极性可能就比较低了，
2: 就这个东西就别价格调节了。
3: 那各地统一收一个相

0: 对来说不是很高，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费用的话，那先把这个规模基数就做大了，然后再去做二次分配，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1: 嗯，你从这个点来说的话，其实有点像让成熟市场的消费者补贴发展中市场的这个机场，
0: 对，
1: 有点转移支付的味道。
0: 味道，哎，那如果说民航发展基因这个稳定比较像政府调控结果呢，那么燃油附加费波动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跟市场调节相关的。实际上在油价比较低迷的时候，比如说2009年的1到11月以及2015年到18年有超过3年时间里面，买机票其实是不需要加燃油附加费的。如果有朋友在那段时间买机票，可能会觉得很便宜。但是2021年以后呢，国际油价整体是一个上行趋势，所以说大部分时间里面都要交燃油附加费，只不过是就是小几十和大几十的区别。
1: 嗯，所以它有点像这个我们成品油这个汽油价格的这个波动是一样的。
0: 对，
1: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就是这个燃油附加费的这个上下波动啊，它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
0: 其实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收费标准非常的复杂，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指标，而且非常专业。我们这里只说几个核心变量是什么。那首先呢，这个价格肯定跟国际油价挂钩，但是不是跟原油价格挂钩。
1: 嗯，
0: 航空燃油实际上是一种煤油，然后这种特定的煤油，它的期货和现货的定价中心都在

0: 朱明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贫笑之王。
1: 嗯，
0: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贫笑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贫笑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0: 嗯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平尺$5,500以上。
1: 这个平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0: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平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1: 嗯。
0: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1: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0: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1: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坪效其实是不到$1,200的，就他是说$1,200，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坪效是$990。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坪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0: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坪效数字是每坪尺$1,000，
1: 嗯，
0: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坪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是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1: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0: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坪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坪效，我们说是平均坪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坪效。
0: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0: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万坪尺到15000坪尺之间， 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

0: 比较大的偏差，
1: 差一半呢，对吧？
0: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哦、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真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
1: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一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这很重要。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才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0: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

0: 多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1: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 Aldi 嘛，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0: 就
1: 是
0: 是美
1: 中店
0: 国
1: 的概
0: 的
1: 念。
0: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1: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0: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1: 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坪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坪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0: 确实就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
1: 易
0: 的，
1: 捷。
0: 对，还有就是 7-Eleven，它其实
1: 是，
0: 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坪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1: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0: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就也
1: 不是面对舆论的这个处理方式，
0: 相对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
1: 嗯，
0: 就有你放一个五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两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1: 对，
0: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1: 对，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崔琦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他
1: 没有
0: 原罪，他没有原罪，
1: 对
0: 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等。
1: 怎么讲？
0: 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的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1: 对。
0: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的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与狠活啊，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1: 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0: 啊，
1: 这种锅气，刚刚你讲的。
0: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餐馆，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你可能吃饭得需要半小时等等。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我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10年20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嘛，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只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1: 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2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它不是也叫预制菜啊？对啊，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0: 对啊。
1: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0: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1: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0: 啊、
1: 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0: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1: 对，
0: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啊、我就不去了。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1: 那如果说我这一家店，我虽然说告诉你是预制菜，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

0: 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但是我是用
1: 提前预制，
0: 对，还是用的哪些食材，还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做的，是怎么做的啊，或者说是哪些是现炒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如果说的这么清楚，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买单吗？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信任权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
0: 嗯，
1: 消费者信任的是预制菜的原料来源，添加剂使用是最终的口味还是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
0: 嗯，
1: 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一样，咱们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
0: 嗯，
1: 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
0: 哎，
1: 溯源这更重要，信任权更重要。
0: 确实，
1: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0: 嗯，确实，就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口味呀、质感啊，对，
1: 你会放弃一点，对吧？因为肯定是现炒东西最好吃。
0: 对，
1: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的锅气，对吧？
0: 对。
1: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0: 嗯，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1: 嗯，我觉得很简单，
0: 嗯，
1: 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崔西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
0: 嗯，
1: 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的是方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
0: 嗯，
1: 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0: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道？
1: 对，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说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
0: 嗯，
1: 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80%，
0: 嗯，
1: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这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
0: 嗯，
1: 而且要便宜很多，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呢？
0: 他能做到吗？现在
1: 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省的是餐厅的人员。
0: 嗯，
1: 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万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
0: 嗯，
1: 一个2万，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它会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0: 对，
1: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东西。
0: 嗯，
1: 至少第一你添加东西要合法，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
0: 嗯，
1: 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啊，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保质期拉长，
0: 嗯，
1: 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
0: 嗯，
1: 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0: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食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1: 对，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我们只能这样去说。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 需要时间。

0: 接受市场的验证，
1: 对，
0: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
1: 嗯，
0: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1: 对，其实每一步法律或者说是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啊，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0: 对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1: 对，
0: 很多，
1: 嗯，
0: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1: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0: 几百家、几千家，
1: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0: 打广告吗？
1: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0: 好多好多，其实
1: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但
0: 是
1: 呢，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消费者也不知道。
0: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
0: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1: 嗯，
0: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1: 嗯，
0: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1: 你们吃得出来吗？
0: 我们会吃出来，
1: 是会吃得出来的。
0: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炒，
1: 就是现做，
0: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1: 哦，
0: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
1: 嗯，
0: 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1: 对对，
0: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的嘛，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
1: 嗯，
0: 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1: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0: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
1: 哦，
0: 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1: 嗯，比方说呢，
0: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比如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是
1: 冷菜啊，
0: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
1: 嗯，
0: 你泡在那个卤里面是越久越，第二天
1: 越好吃，
0: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1: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呀，就是这种，
0: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1: 对对，
0: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
1: 嗯，
0: 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第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些产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1: 口碑，
0: 也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1: 了解，所以就是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0: 对，
1: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0: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
1: 嗯，
0: 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啊，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
1: 嗯，
0: 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
1: 哦，
0: 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 工厂预炸过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那让人家新鲜度。

0: 永远用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不影响啊。
1: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
0: 嗯，
1: 就比方说像，
0: 嗯，
1: 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
0: 嗯，
1: 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
0: 嗯，
1: 他说哎，口感好像还
0: 是，啊，
1: 还挺好吃的，
0: 吃
1: 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1: 芥末章鱼之类的，
0: 芥末章鱼、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
1: 嗯，嗯，
0: 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场做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
1: 嗯，
0: 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他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那种卫生的控制，他能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干嘛不呢？
1: 嗯，
0: 对吧？
1: 那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0: 的？不同的有。
1: 嗯，
0: 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
1: 嗯，
0: 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嗯，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的，吃的都压缩饼干，啊，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
1: 嗯，
0: 做的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
1: 哦，
0: 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些东西是什么？
0: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
1: 嗯，
0: 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一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1: 嗯，
0: 我不是就是说，比方说我便宜，
1: 嗯，
0: 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的佛跳墙，
1: 嗯，
0: 你不会吧？
1: 嗯，
0: 哎，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的东西就像刚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
1: 嗯，
0: 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佛跳墙从工厂出来的佛跳墙好不好吃？如果工厂出来的好佛跳墙最终是好吃的，是符合食品安全的，是高效的，是成本低的，为什么不呢？
1: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们会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

0: 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赔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3: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4: 是，这个呢，这个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份这个行业规范的这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3: 意见稿，
4: 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3: 对，
4: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3: 对吧？
4: 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不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不要让它卷绝，这是
3: 冷冻的，就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水饺。
4: 我们原来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
3: 哦，这就不叫预制菜，
4: 不叫预制菜了。
3: 哦，
4: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3: 对，
4: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
3: 这个很重要，
4: 添加是最不安全的，
3: 对，
4: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那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就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了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3: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4: 就告诉你这个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3: 是安全的，
4: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3: 对，
4: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3: 对，
4: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些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要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3: 确实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就是你买的这个预制菜你是能吃的，是没问题的。
4: 对，
3: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4: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对吧？
3: 但我觉得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工，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就是说
4: 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3: 对，是一个道理。
4: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

0: 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重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它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啊。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1: 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0: 是的。
1: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的是安全。
1: 这
0: 我
1: 是
0: 觉
1: 底
0: 得今天
1: 线。
0: 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1: 可覆盖的
0: 覆盖
1: 人
0: 人群。
1: 群
0: 对，
1: 啊。
0: 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说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1: 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0: 不一
1: 哎，
0: 样。
1: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1: 对。
0: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 次跟那些
1: 确
0: 大厨，
1: 实，
0: 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1: 对，
0: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1: 对对，
0: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1: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
0: 对，
1: 炒菜的这个综艺
0: 对，
1: 出来了之后，那些大
0: 电视
1: 厨
0: 台
1: 的。
0: 也有，对吧？
1: 对，推荐
0: 我
1: 某
0: 觉
1: 某
0: 得
1: 大厨
0: 消
1: 推
0: 费者还是
1: 荐，
0: 很认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1000个大厨呢？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1: 确实啊，
0: 所以
1: 好，
0: 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捷，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1: 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
0: 不冲
1: 平
0: 突。
1: 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
0: 你
1: 连
0: 中
1: 锁
0: 午
1: 的，
0: 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
1: 对，
0: 就去大厨那儿吃。
1: 对，
0: 就是我，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1: 确实啊，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汪总了，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一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0: 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鼻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鼻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to C 的。就是给家庭的净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1: 就是做好
0: 要
1: 的，
0: 新鲜
1: 我
0: 的，
1: 不
0: 对，
1: 想，
0: 这条鱼肯
1: 对，
0: 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对吧？你
1: 对，
0: 不想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1: 对，
0: 儿，
1: 这个好，
0: 对吧？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浆，因为有的鱼要上浆的。那这个姜，它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一个 to C。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1: 对，
0: 这
1: 个
0: 些
1: 性化的定
0: 年夜
1: 制，
0: 饭是不是要预制？
1: 对，
0: 对，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
1: 是。
0: 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

0: 鱼吃。
1: 嗯，
0: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鱼吃的。
1: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0: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1: 对，
0: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1: 的，
0: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 B 端，我们最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琦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既是又在做饭。但是又是很简单，
1: 对，
0: 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1: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不错，
0: 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有核心，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1: 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需
0: 求
1: 啊。
0: 对，
1: 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0: 种。咱们不说啊，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1: 对，
0: 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1: 对，
0: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1: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
0: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0: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对吧？行业也在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1: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0: 是。
1: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0: 是是是，谢谢崔琦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1: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

0: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消费电子行业，像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等新品类持续涌现，等消费电子终端领域的关键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进行全流程的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会从今年的11月开始实施。来听报道。
2: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交通运输不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新业态研究室总工程师尹志芳介绍，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3: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2: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还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对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老毛病，这项共享单车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也有了专门要求。尹志芳介绍，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3: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头。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2: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尹志芳说，
3: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昨天14:26，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要增强合规意识，筑牢合规经营和安全发展底线，健全合规长效机制，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生态内多方主体共赢发展。
4: 昨天，覆盖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5大领域57个学科门类的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9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的近20000个学科点上榜。各大学科排行榜上，出自清华大学等15所

0: 内地高校的共22个学科位列世界第一，其中上海三校各有一个冠军学科，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东华大学的纺织科学与工程。美国高校在今年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仍保持领先，在27个学科中占据榜首。中国内地高校的地位也稳步提升，在22个学科中拔得头筹，涉及上榜高校的数量达到394所。其中，清华大学拥有7个冠军学科，冠军学科数仅次于美国的哈佛大学的11个。拥有超过一个冠军学科的高校还有麻省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芝加哥大学。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3到26号的指定时间段内邀请社会公众免费观赛。连日来，注册观赛人数持续攀升，大赛主办方决定将观众注册时间延长3天，至9月17号24点截止。请有意观赛的观众务必在观赛线上预约通道关闭前提前完成观赛预约提交。
0: 为做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第9届进博会住宿保障工作，进一步提升文旅行业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昨天，上海市文化和旅游行业系统处置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静安区大宁公园罗马广场举行。演练紧扣场所消防、有限空间作业、水域安全三大核心场景，设置消防技能竞赛、宾旅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景区水上救援三大实战科目，全方位检验文旅行业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1: 上海正持续强化金融对硬核科技的赋能支撑。昨天，中国建设银行正式发布2项重磅金融方案，全力护航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与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这2大专项方案中，科创方案推出15项具体举措，精准对接科创研发、核心技术攻坚等全环节；芯片产业行动方案落地18项举措，搭建起覆盖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专属金融服务体系。针对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建行明确重磅支持目标，计划在15-5期间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提供万亿级的综合融资支持，为国内芯片产业突破发展注入金融活水。现场，沪苏浙皖多地建行分支机构与多家长三角头部芯片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政企多方还围绕产业前沿技术、高质量发展路径开展深度交流研讨。
0: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昨天从市检察院了解到，2025年以来，本市金融犯罪案件总量延续近年来稳步回落趋势，金融犯罪结构则出现一定变化，骗购外汇犯罪案件增幅较为明显，非法经营、保险诈骗等案件占比有所上升，退货运费险刷单骗保成为新风险点。与此同时，非法集资加快伪装演变，不法人员已不再使用存款、利息等表述，转而假借旅游、酒店收益权、影视投资、农产品、保健品等名义变相吸收资金，构建复杂交易外壳，加大风险识别难度。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交易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你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经常有人抱怨啊，指数都是红的，但自己账户上的股票啊却是绿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每天盯盘时藏在指数背后的秘密。很多人看盘啊，看的是大盘指数的涨跌，其实在分时图上啊，大盘的白色线和黄色线更重要。比如白色线是根据市值大小加权形成的指数，所以啊它更能代表市值大的权重股，而黄色线呢是等权指数，不包含加权，所以啊它更能代表中小盘。这里啊有3个注意点。第一，如果黄线在上，白线在下，两条线开口变大，说明中小盘领涨，赚钱效应不错，可以积极参与。第二，如果白线在上，黄线在下，开口变大，说明啊权重在拉指数护盘，多数个股不涨，这个时候啊是典型的赚指数不赚钱。 所以啊，要谨慎。

0: 胜追高。第三，如果黄白两条线粘合，说明大小盘同步，如果是一同上涨，说明是多头共振，相反啊，如果是一起回落，说明抛压严重，泥石俱下。另外啊，从黄白线的开口大小，我们也能发现几个信号。比如，如果黄白线的开口很大，说明大盘股和小盘股分化很严重。相反啊，如果两条线开口收敛，则说明市场风格在趋于一致。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啊，如果盘中黄色线上穿白色线，说明个股赚钱效应在增强，可以考虑介入。以上几点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 AI 技术深度融入内容创作，微短剧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合规问题也愈发突出。近日，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落地实施。来听介绍。
10: 记者浏览各类短视频微短剧平台发现，目前市面上多数 AI 生成微短剧已经按照新规要求标注 AI 生成字样，但监管盲区依然存在，仍有部分作品刻意规避标注，隐瞒 AI 创作属性，误导观众。除了标注不规范、内容同质化、换皮不换骨的抄袭乱象，是微短剧行业久治未绝的顽疾。不少微短剧看似题材、人设、场景各不相同，但核心剧情主线、关键情节架构高度雷同，简单修改角色名称、台词文案、画面场景后便全新上线，实质是换汤不换药的低级复制。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70%的微短剧作品改编自网络网文，部分创作者为压缩成本、快速博取流量，直接抓取热门网文。

0: 资源，未经授权便投喂给 AI 大模型，通过技术手段批量改写内容，生成剧集，看似全新创作，实则暗藏严重的洗稿侵权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谦对此指出，
1: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
0: 不止文本内容侵权， AI 技术滥用还催生了新型人格权侵权问题。记者了解到，当下不少 AI 微短剧的虚拟角色面部形象融合了多位明星的五官特征，配音声音也通过拼接合成他人声线生成，这种 AI 换脸 AI 拟声的新型创作手法，使得公众人物的肖像和声音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商业化利用，而且由于技术合成的隐蔽性，权利人的维权难度显著增加。但王谦教授明确指出，技术合成不能成为侵权的免责理由。
1: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啊，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
0: 与此同时，监管体系的完善也在持续加码。今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意见，专门针对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人格侵害等问题明确处置细则。律师郭延虎介绍，新规新政构建起前置化的权益保护屏障。
2: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0: 此外，长期以来流量至上、逐利为先的商业逻辑主导着微短剧行业的内容创作，强冲突、快节奏的套路化剧情泛滥，侵权复刻、同质化创作成为行业捷径，而监管机构不完善、平台责任模糊是乱象滋生的重要原因。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行业监管模式迎来根本性变革，平台主体责任被进一步压实。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分析指出，
3: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0: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数据，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人均使用时长达到129分钟，已经反超长视频，行业用户基础十分庞大。而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成功突破1000亿大关。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体量下，规范化发展已经成为行业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随着新规落地，监管收紧，行业彻底告别野蛮生长。目前微短剧行业正在加速从恶性流量竞争转向精品化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已经扩充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原创题材持续增量，凭借优质内容收获市场广泛认可。未来在规范化监管的护航下，微短剧行业将持续去芜存精，以原创优质内容为核心，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想请私教呢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呢，一款来自中国的 AI 网球机器人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局面。这款集陪练、对打、动作纠偏于一体的智能硬件，不仅在国内球场通过共享租赁的模式快速铺开，更在海外市场掀起了热潮，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国产 AI 体育硬件在全球走红的背后有哪些底气？来听介绍。